0: 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7: 近期全国多地开启新一轮 A 级景区集中清退，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至少已经有22个省份的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 A 级景区大范围摘牌，牌子摘了，善后谁来做呢？
6: 哎，各位，你说先看看自己手机里收藏的那些5A 4A 景区，有可能啊牌子都已经摘了，一个 A 都没有了。哎，为什么一个 A 都没有了呢？有报道就说了啊，今年以来全国至少22个省份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请注意啊，各位，是100多家呀，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有报道说呀，有的景区早就进入了3无状态，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说白了吧，就是一片荒地了。而门口呢，还挂着个国家4A级景区的牌子。那跟着稻草人戴皇冠似的啊，你说这刺眼不刺眼？给一些带 A 的景区摘牌，这事儿应该赞成。但问题是，牌子摘了，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摘了。你看，有的景区停业2年多了，4A 的牌子呀，拖到今年9月才摘。这2年来，游客冲着4A 的名头跑过去，结果呢，吃了闭门羹，时间、路费、心情，那不都打了水漂吗？你说这找谁说理去？举个例子啊，安徽有个岱山湖景区，差评啊最早能够追溯到2020年，停业2年多了，牌子今年9月才摘，这叫什么？这叫僵尸景区披着4A 的皮呀，能坑一个是一个呀。更扎心的呀是债务，有的景区运营方呢早就成了失信被执行人了。欠着银行贷款、工程款、资产呢，都进入司法处置了。摘牌呢，对他们来说不是整改，是止损。牌子不要了，好像那债啊也不还了。那债权人的钱谁来还？所以摘牌不是终点，责任划清才是。债务处置有方案吗？员工安置有着落吗？线上线下的标识同步清理了吗？如果摘完牌就拍屁股走人了，这不叫治理。这叫甩锅，摘牌不是卸妆啊，卸了妆还得洗脸呢，脸不洗干净，那可不行，是不是？还要不要了？那面对这些债务和问题，很多人会问，那好好的 A 级景区怎么就会攒下那么多历史包袱呢？有人可能不知道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景区的 A 级资质在金融圈里那是硬通货，你要是评上了 4A 5A， 运营方可以拿收费权、收益权去质押融资。哎，对地方来说，冲 A 成功那是实打实的政绩，还能撬动投资，拉动 GDP。 有的项目 5A 还没评上呢，就敢以创建 5A 配套工程的名义申请贷款，这叫什么？这叫预期变现。可一旦客流营收没有达到预期，这牌子不就成了债务的加速器了吗？历史上洛阳的龙潭大峡谷2013年获评 5A， 运营公司呢凭借景区资质大举债呀，扩建呐，营收啊，无力承担每年的高息支出。2017年呢，运营公司破产重整。重庆的龙门镇国际旅游度假区4A级啊，总投资16个亿。同样在拿到牌子之后，持续的举债扩张，破产重整失败，最终不就完了吗？说白了，有些人呢，把 A 级牌子当成了融资的工具、政绩的筹码，创 A 成功那是显性政绩，游客满意度，嗨，后边再说。结果呢，债务烂账留给下一任，风险甩给市场和社会。

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说那牌子还在的景区游客还认吗？过去啊，出门旅游第一步呢是查攻略，看几个 5A 几个 4A 啊，那官方认证就是避坑指南。现在呢各位情况变了，数据显示啊，2023年到2025年的11假期全国接待量啊，前50名的 5A 级景区游客量连续三年下滑，累计降幅大约 13%。 年轻人现在怎么选目的地？刷网络呀。 80% 的旅行兴趣用户啊，出行决策受到相关的社交内容的影响。 88% 的酒店旅客消费习惯它是直接受内容影响驱动下单，那一条素人分享比一块官方牌子还好用，大家就知道我说的所谓的内容影响了吧。你像县域游、非遗工坊、乡村市集、研学旅行这些新业态啊，热度也是不断的在飙升。可是你再看某些传统景区呢，宣传和实景差距很大，交通、环卫、餐饮也跟不上，投诉渠道形同虚设，负面口

0: 被在社交平台上一扩散，牌子再亮也救不了。游客用脚投票啊，牌子用胶水贴，你就算是粘得再牢，你也粘不住人心呐。当然了，不是说 A 级制度没用了啊，关键是啊，这个安全底线谁来守，公共服务标准怎么定，行业规范怎么引导，这些还需要官方评级托底。但一旦评级沦为融资工具、政绩筹码，那就背离了初衷。再进一步看啊，把游客引进来只是第一关，能不能留得住、愿消费、想再来，看的就不是信息了，而是景区的服务了。说到底啊， A 级这块牌子的分量究竟有多重，都在游客们的心里。这正是有些景区被摘牌，游客来了门不开，假期出行擦亮眼，别让虚名把你害。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变化。
0: 今天的关键词我们说的是变化啊，来先说说租房这个行业的新变化。租房怎么租？找中介？找网络平台？租房除了上租房平台联系房产中介，现在也可以找酒店品牌了。有报道说呀，有些酒店品牌推出了大量的月租房源，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啊，有些酒店推出的月租房价格最低的大约是1500到2000块，并配有24小时安保、品牌家电、酒店同款床垫，主打一个拎包入住。这种租房方式的优势啊很明显，比如说它没有中介套路，流程简单透明，不用面对什么押一付三的高额压力，退租也十分便捷。这种租房模式啊特别适合呀找工作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进程啊可能还有一些不太确定的情况之下，也就是短租，或者呢去一个地方旅居，哎，你看这就特别适合。时代在发展，一个行业啊总是需要创新，要变化的，不创新不行啊，市场是逼着我们要改变。
4: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如今呢，各大景区啊，占地面积越来越大，老人和小孩呢，有时候你还别说啊，那在某些景区里边还真是走不起。你说这走下来吧，要是赶上那天还挺热的，哎呀，那老人家还真是有点受不了。行，来电瓶车吧，挺好啊。可是说到租电瓶车，有人呢一肚子气呀。最近呢，浙江温州一个景区的租车事件就引发热议啊。游客呀，租电瓶车6.5个小时，各位，费用410。这可不是个例啊，很多地方的景区电瓶车乱象是层出不穷，收费标准虚高，一个小时动不动就上百块，稍微过一点就按半小时计费。计费规则也极其霸道啊。更让人不爽的是，大多数景区乘车点非常少，而且集中在大门口，有些游客为了规避高额扣费，只能被迫中断游览，绕路赶紧回去还车，全程啊被时间焦虑所束缚。我估摸着呀，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出门游玩啊，大家发现了吗？我们追求的其实是什么？虽然说是想看看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最后你会发现，影响我们整个旅途的是心情。租个电瓶车，弄得心那个堵，你说还叫人怎么能够身心放松？所以有些景区啊，电瓶车别忘了，它设置的本质应该是方便游客的。你给游客添堵，让游客感觉不爽，你这电瓶车，那以后就只能叫电瓶扯，扯啥？扯后腿的扯。哎呀，好了好了，我们平复一下心态啊。都说呀，做人做事心态要放松一点，因为心态不好啊，有时候代价不小啊。 话说一个多月前呢，浙江宁波一个夜市，一对夫妻俩呀，连续用

西瓜、葡萄、炸鸡、水果摊主。这个事儿呢，有人刷手机的时候可能刷到过了，有后续了啊。最近这个水果摊的摊主告诉记者，在警方的调解之下，对方最终拿出了近7万块钱作为摊主受伤住院治疗的医药费、水果损失费等各方面的赔偿。摊主的爸爸还说了，其实自己的儿子啊，平时脾气比较暴躁，一言不合呀就会跟人吵起来，而且呢当晚事发的时候，身边呢这个摊上还有2把西瓜刀放着呢，但是这个摊主啊硬是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没有反击，暴脾气被西瓜葡萄砸脑袋竟然没反应，看来这变化真是不小。只是这对蛮横的夫妻发一通脾气就花了7万块，这下不知道他们肉疼不疼啊。这事儿啊也给我们所有人都提了个醒，遇事稳住心态，别被情绪牵着走，学会放平心态，克制脾气，这才是成年人最划算的处事智慧。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AI 又添乱了啊！各位，有乘客反映啊，在智行火车票 APP 咨询 AI 客服如何取消代抢票，结果呢 AI 直接把订单给取消了啊，导致他排队很久的候补队列清零了，需要重新候补排队。这就有点像什么，就是你排着排着中间你离开队伍了，你没跟你这个后边人说你帮我看一下这箱子什么，我去一趟哪儿，你直接就走了，回过来之后你就要重新排队。哎呦，你说这气不气呀？乘客 AI 客服的沟通截图显示啊，乘客向 AI 客服询问怎么取消代抢，随后询问点击取消抢票吗？ AI 客服把疑问句理解为了指令，为乘客完成了退票。记者使用相同话术咨询 AI 客服，订单同样被取消。当天呢，智行火车票客服回应会反映给相关部门进行优化。完了，这么一个反映给相关部门，就可能遥遥无期了。AI 客服的初衷啊，是帮用户来提升效率，而绝不是替用户做决定。人工智能不能变成了自作主张啊，有些钱是不能跨越的。你该给人家，是不是？该退钱的退钱，人家没让你退钱的时候，你退啥呀？去医院拿个检查单，本来呀，心情就挺忐忑，忽然呢翻过背面一看，死亡证明。各位，你想想这是什么感受？最近有网友反映啊，自己呢在四川乐山市中医院看病，拿到的检查单背面是他人的死亡证明，上面记录了死者个人信息。这网友吐槽说，这医院这是不希望我好吗？此后啊，涉事医院的人员回应说，哎呀，工作人员出于节约用纸的考虑，所以呢就使用了这个废弃的纸张背面来打印检查单。哎呦，我们对给当事人造成的困扰啊表示歉意，我们将优化这个出单的流程啊。好家伙，节约用纸是没问题，问题是你这节约，你这都节约到哪儿去了啊？你这都节约到那边去了，你再节约，你不能拿患者的情绪和逝者的隐私当代价呀，这听起来就是太荒诞了。不是这节约，不是那你那几张纸咱还是别省了吧啊。这暴露的是医院信息管理混乱的严重问题啊，你这是几个意思吗？这是。接下来这事儿啊同样很荒诞。新疆某个学院一名班主任把同学们参加升高职考试的准考证照片发到了群里，照片上有准考证号，有身份证号，有志愿填报系统初始密码等等这些信息。学生孙某看到信息之后啊，在家使用电脑登录招考系统，一次性就篡改了七名同学的第一志愿代码，致使多名考生无法被原本填报的院校录取。

案发之后，孙某因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学校也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这件事啊，也给我们敲响了个警钟。现在呀，随手往群里丢信息成了很多人的习惯，班级群、工作群看似是内部，实则成员复杂呀，截图和记录很容易就被传播了呀。一旦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初始密码、什么工资单、客户名单这些东西都集中发出了，这就等于把风险打包送出去了。敏感信息必须点对点给，这根弦一定要绷紧呐、啊！哎，各位，这个可不是小题大做呀，这一旦被恶意利用了，毁掉的那可能是别人的前程甚至一生啊。这几天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这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回。大赛的项目设置啊，遵循一条原则，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我们就比什么。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说烹饪啊、美容啊、木工啊、花艺啊，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啊、智慧安防技术啊等等，和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各位，昨天呢我还看到了一篇推文，很有意思，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大家你知道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还有个什么比赛吗？哈哈，各位，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会非常惊讶，还有一个酒店前台比赛。你可能会想，这酒店前台这东西比啥呀？不就是登个记，然后录入一下信息，房卡开好，然后祝您这个居住体验愉快就完事了吗？不，前台，酒店前台大赛，各位，人家会设置情境，比如说在你这酒店举办婚礼，婚礼结束了啊，这仪式结束了，新郎和他的好朋友全都跑过来了，说是都要买单，抢着买单。哎，这时候你怎么处理，你怎么解决？这都是各种情境设置题，你怎么能够让两个抢着买单的人彼此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你怎么沟通与交流？你看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非标准化的处理智慧。 AI 可以取代的是什么？标准化的流程。但是一旦这样的情形在你眼前，你说我们该怎么去处理？看看世界技能大赛是不是有点意思。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匹将赵勇碰到了宦官陈谦呢。陈谦一瞅，哟，这不是小勇子吗？现在怎么到这里来了？哎呀，这赵勇啊，一把拽着陈谦，直溜，拽到旁边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你干嘛呢你？去！赵勇啊，只给他伸手指头，别出声。陈谦一看这赵勇变毛变色的，咋了？发生什么事了？你神头鬼脸的，别吭声啊。我说陈公公，借你的嘴呀，赶紧的进宫见到宗百魁，就告诉宗百魁呀，今天夜间卖梦才沈光前劫，要对他动手，让宗百魁赶紧躲开。啊，陈谦一听，当时脑袋嗡了一声，这真的假的？这事儿我能说假话吗？千真万确，我的妈呀，我得赶紧告知宗百魁，你回来，你怎么还拉我呀？告诉宗百魁，这可是我赵勇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通的风报的信儿，你一定得带到。我明白，你不就是想升官发财吗？你放心好了，我得赶紧走。陈谦的脑袋嗡嗡作响啊，哎呀我的天哪，又要发生政变呢，这还了得呀，别连累我呀。上一次江都公变历历在目啊，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就原来我头上那些老公公们呢都给处斩了呀，就剩下我们这一波新人了。哎呦，这两日呢，我天天晚上做噩梦啊！这要再政变，别这刀架在我脖子上了，我赶紧的报告总百魁去吧！陈谦呢，一溜小跑进了显福宫啊，就直接的就奔到了宇文化及他所住的宫殿当中了。人家宇文化及现在总百魁住的比皇帝好啊，其实就是实际的皇帝呀、住在了杨广住的地方，哎，这个规格呀，只有皇帝才能住啊。说那杨浩呢，杨浩啊，给他找一间偏殿住就行了。哎呀，宇文化及呢，挺烦，怎么挺烦呢？你别看离开江都宫了，那未来前途如何，心中忐忑呀，准知道啊，这一路之上不会太平的。到了中原，那18家反王能不能拦我呀？我跟着杨广下江都，那他们就在四平山来了个拦河劫驾。这一次我回去了，没有杨广，他们会不会也给我拦一次？要那样的话呀，还真就是几场凶杀恶斗啊。另外一点呢，宇文化及其实啊，不舍得离开江都。

现在都三月底了，再往北返，返到半截，那就得四五月呀，天就热了，那尸体带在身边，那不就臭了吗？烂了吗？另外呢，这宇文化及看到自己儿子的棺椁，也闹心呢，也悲痛啊，还不如不带呢。在江都啊，找了一口上好的棺木，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称殓起来了。当然了，宇文成都身上的剑全部起下来了，清洗干净。哎呀，宇文化及呀，服尸痛哭，哎呀，你这么走了，你爹我打下天下，教父何人呢？看到自己儿子死的惨状，宇文化及啊，恨透了司马德堪了。司马德堪，你等着，现在呢，我还不是对你下手的时候，什么时候咱们大队人马进入关中，咱们稳定了，我头一个得拿你开刀啊！你射死了我的儿子成都，哎，但是呢，没用了，人死不能复生啊！给儿子重新穿戴好了，金盔金甲都穿戴整齐，就跟生前打仗时穿戴一样啊！把隋文帝杨坚所赐的那块金牌，就上面住着横勇无敌天宝大将的那块金牌，又重新的给儿子戴上。知道儿子呀最喜欢这面金牌了，这是先帝赐给他的荣耀啊。说这金牌怎么又回到宇文成都手里了啊？两块金牌炸杨林呢，李密带着宇文成都的，带着李元霸的金牌不见到杨林吗？把这两块金牌给杨林，说宇文成都、李元霸双双战死，敌军已然围困了江都，皇上岌岌可危，也得赶紧的回师救援皇上去秦王去。杨林看到金牌当时懵了，因为杨林知道啊，这两面金牌呀，宇文成都、李元霸那不会离身的呀，如果二人没有遭受不测，这怎么会这两块金牌落在李密手里呢？难道说这俩将军真的死了不成？杨林一着急，一担心杨广，当时懵了，赶紧的带领军队返回江都啊，要来秦王，把这两面金牌拿回来了。等回来了，发现上了当了，上当怎么办呢？也没办法呀，李元霸这面金牌没收，回炉再造。怎么呢？消息传来了，李渊晋阳起兵了，成了反贼了，这还了得呀，哪还有赵王金牌呢？回炉重铸天宝大将这面金牌，杨林呢又交还给了宇文成都啊。哎呀，宇文成都啊挺羞愧的，你看，没想到我这面金牌一辈子不离身，没想到这一次离身了，还让贼人给利用了。有心不带，带上带上。杨林说了，你是先帝封的天宝大将军呐，有这面金牌，咱们大隋呀就多一顶梁柱啊，就能震慑敌军呢。挂好了，宇文成都啊听靠山王杨林的话，又挂在自己脖项之上了，一直到死啊。那金牌上啊也溅满了血迹，宇文化及啊给摘下来，把血迹清洗干净了，又给儿子戴上，最后深情地看了儿子一眼，这才亲自把这棺材盖给推上。然后呢吩咐陈棱说，陈将军呐，我儿宇文成都死在了兵乱当中啊，也算是为国尽忠了。你不是要安葬先帝吗？先帝这一辈子走到哪里都是我儿天宝大将军陪王伴驾到哪里，除了让他征讨南阳那反贼武云赵那一次，几乎啊没离开过先帝呀，是先帝最为信任的

臣子，既然殉国了，你既然要为先帝下葬，干脆啊，就让我儿成都陪葬在先帝陵寝旁边吧，也好在九泉之下继续保卫先帝。陈能一看这袁化及老泪纵横，鼻涕流多长，是又可笑又可气呀。可笑者该呀，让你发动兵变，让你弑杀君王，让自己落了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啊！你未来就算得了大隋皇上权柄，你登基坐了殿，你能坐几天呢？就你这么大年岁，能在那皇位上能蹦的几日？等你死后，你这皇位呀、不顶传给谁呢？起码来说传不到你这一支啊，你已然断子绝孙了，这就是对你的乱臣贼子最好的报应。但同时还很惋惜呀、惋惜谁呀、惋惜宇文成都啊。天宝大将军真是好样的，我都听说了，跟你不在一条线上啊。你们父子二人判若云泥，天壤之别呀。人家在天上，你在地底下十八层地狱呢。要论终结，你怎么跟你儿子比？你这当老子的惭愧不惭愧呀？可惜呀，让你宇文化及断子绝孙呐，令人快心。但问题是啊，谁让成都是你的儿子呢？死的是他呀。嘿嘿，成都你不愧是我大隋忠良啊。那宇文化及让自己干别的事儿，可能等宇文化及走了呀，自己未必干。比如说让自己注意这宫中宫人，哪个嫔妃呀、哪个宫女啊，掐算日子，过两天如果有了身孕，那可能就是我的。宇文化及让陈能给我注意点。陈能心说话注意注意，我看哪个宫女怀孕了，我看那个嫔妃有喜了，只要是有了，我全他娘的给你弄死。这是孽种啊，乱臣贼子的血脉能留在世上吗？说那宫女嫔妃那无辜不无辜啊，那管他呢。陈能心说这算什么呀，为了皇室血脉纯正也只能如此。那年代呀，这人眼珠子一红，草菅人命的事儿太多了。但袁化及求他给自己儿子宇文成都安葬，陪葬在杨广身边，陈能心说话，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即便是你不向我提出啊，我回头也得给天宝大将这么安排呀。先帝一定在九泉之下也含笑了，他也应该同意呀。好吧，宗百魁，我从命也就是了。好，好啊。这宇文化及又给儿子烧了几张纸，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掉着眼泪走了。那么带领大队离开江都城，他心有不甘的把儿子尸首留在这里了。嗨，算了，反正人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走吧。咣当咣当咣当，咣当了一天，咣当的这宇文化及一路之上就想这烦心事儿，想这伤心事儿。到了显福宫，这心情也没过来呀。刚刚住在这里这物品呢，显福宫有的是，不用再拆箱子了。这里是离宫啊，皇上所用的东西应有尽有啊。早有人给这宇文化及准备好了吃喝。宇文化及面对石案上的珍馐美味，一点食欲都没有啊。哎呀，宇文化及现在还反思呢。你说呀，人呢，忙忙碌碌，忙忙碌碌这一辈子，
为了一个

目标，哎，勾心斗角，黑心烂肺，不知道生了多少阴谋诡计，不知道害了多少性命，最终啊，把这事儿哎办成了，得到手了，嘿，那怎么一点快乐都没有呢？哎，反倒让我落一个家破人亡，没了子嗣。这一回呀，嘿，我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哎，这云化吉也不知道是后悔还是忏悔，反正正在这里啊，盯着石岸，在这里感慨颇多呀。看了半天了，最后心说话怎么也得吃啊，啊，怎么也得咬着牙往前进呢、啊？人呢、啊，这一辈子不就这样吗？小车不倒就管推呀、啊，哎，人就是瞎折腾啊，啊，天天得折腾，什么时候折腾不动了，什么时候算拉倒。对，我还得吃，我还得折腾。把筷子抄起来了，一看呢，有一碗汆丸子汤，嗯，我先叨个丸吧，嘣，这一筷子叨了一丸，往嘴里一放。刚想嚼呢，我总百回不好了。好嘛，这丸子差一点儿没漏到气管里。幸亏云化吉反应还算比较及时啊，噗，又吐出来了。好嘛，呛的老头子呀，啊，咔咔的直吐口水。还什么事儿啊，如此慌张。把云化吉恨坏了呀。抬头一看，叽了不楞登连滚带爬的摔进来的，这是宦官陈谦呢、啊。啊，把云化吉气的本来的气就不顺呢，把手中筷子重重的摔到了陈谦脚下呀，把陈谦吓一跳。哎呀，什么事如此慌慌张张？心说差一点我让丸子给掐死，那真叫完了。哎呀，陈谦赶紧的跪倒在地，总百魁，总百魁恕罪，总百魁恕罪。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总百魁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啊？这事啊，我得悄悄告诉你。这太大音容易泄露。嗯，宇文化及看这陈谦变毛变色的，他知道陈谦这小子平常很稳重，当宦官的嘛，行走于宫内小心谨慎是本分的，今天怎么这么慌张啊？必有缘故。你起来到我身边说话。是。陈谦呢哆哆嗦嗦起来了，赶紧的屈步向前，就来到了宇文化及近前呢，哈下腰，把手伸作瓦笼状，扶到了宇文化及耳边。总百魁，大事不好，今日晚间麦孟才前劫沈光要对您下手。宇文化及当时啊脑袋也嗡了一下子，你说什么？麦孟才前劫沈光要对您下手？你听谁说的？我听赵勇那小子说的。就是您原来安在普山宫李密手下那个赵勇，现在不是在麦孟才手下当皮匠吗？是他呀拉着我亲口告诉我的，还让我呀告诉总百魁，是他探听的消息，希望啊以后能够给他升官发财。啊呸！这云化吉气坏了，现在还顾着他升官发财，我得先保命吧。哎呦！宇文化及吓得呀浑身就哆嗦成一团了。他们说什么时候动手吗？说到了晚上动手。宇文化及心呐稍微的平静一点了。怎么呢？还没黑呢。宇文化及告诉陈谦，速速告知至极，马上走。走啊。宇文化及说了，麦孟才那是卖铁杖的儿子呀，永不可挡啊。沈光肉飞仙呢、啊、杨广赐给他刀，赐给他马呀。

0: 杀敌无数啊！哎呀，毕呀，怎么一想到沈光啊，宇文化及给自己耳雷子，你是不是脑袋糊涂了？你明明知道沈光得杨广青睐呀，那一点一点是杨广给他晋升爬起来的，那他能不向着杨广吗？你还让他做集市营的总管，你这不是疯了吗？你不等于把自己放到虎口里了吗？哎呀，幸亏赵勇这小子通风报信啊，否则的话，老夫我这个人头今天就不保啊。麦孟才、沈光、钱杰，那都是永不可挡的人呐。我呀，赶紧避其锋芒吧。那位说了，为什么不现在调兵遣将，把麦孟才、沈光、钱杰给镇压了呀？你现在一调兵，打草惊蛇呀！沈光一看怎么回事？哎，怎么调起兵来了？他万一狗急跳墙，先期行动，我身边可没多少人呐。他是我的集市营啊，就在外面呢，一下子对我发起斩首行动，那我有可能就得被他给闷在这里呀、啊。所以啊，36计，走为上计呀、啊，先避其锋芒再说。快快快快，让陈谦呢先给自己找了一个宦官的衣服，赶紧的换上宦官的衣服，也扮作一宦官。陈谦说不行，您有胡子。哎呦，还真是的。宇文化及赶紧的找了把剪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把胡子全剃了，但还有胡子茬呢。哎，有点就有点吧，稍微的低着头，让陈谦保着自己，偷偷的是溜出大殿呢。同时啊，告诉陈谦，赶紧的把这事儿告诉智吉去。另外呢，通知我的护卫，尤其是铁面白毛怪、牵牛野归天和铁面闭目妖、牵牛涂下葬，让他们赶紧到我身边来保护于我。
1: 好，钟百贵，您去哪里？
0: 我去萧果营。
2: 其实本来呢，野归天涂下葬，那就是保护宇文化及的。这不刚刚到此吗？人家也得收拾啊。宇文化及觉得呀，现在没什么危险，所以呢，就让叶归天涂下葬，你们先下去收拾去吧，一会儿再过来。没想到这个时候遇到危险了，赶快让陈谦通知啊，让他们速速全到萧果营与我会合呀。幸亏呀、啊，这消息来得及时，也幸亏这个老小子老奸巨猾呀，马上就行动了。结果他呀逃出显福宫，哎，麦孟才、沈光、钱杰还不知道呢，还在那里磨刀霍霍准备呢。这宇文化及啊，风似风，火似火，双腿发着抖，逃到了萧果营啊。那十来万人呢，已然在这显福宫周围扎下营盘了，有那宇文化及最亲信的营盘呢。宇文化及呢就到那里了。哎呦，这营盘将你一看，宗百魁，您怎么来了？先别管我，这事儿啊严格保密。智吉到了吗？等一会儿啊，宇文智吉慌慌张张也来了。哎，大哥，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啊。那怎么办？怎么办？麦孟才、沈光、钱杰实在可恶，可杀不可留啊。好，我马上带兵前去评判。哎，用不着你来啊，把司马德堪给老夫传来。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本一时间的上午10:01，欢迎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1和6，明天限号2和7。好，在这一时间呢，看到途经本市的各条联网高速都在正常的开启。再来说下天气呢，今天我是转晴，但是呢将会出现大风和降温的天气，东部地区4-5级风，阵风6-7级。同时呢，今明两天的气温降至22度上下，到本周四会短暂的回升到26度，周五到周日期间将会再次回落到21至22度。

海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二三级转四五级，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二到三级。那今天午后的最高温是稍有下降，是2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11度。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6摄氏度啊，空气在优的状态。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消息，今天凌晨天津沿海出现一次风暴增水过程，南部岸段出现接近蓝色警戒级别的高潮位。天津市海洋中心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上午，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将有东北风6-7级，阵风8-9级。好，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资讯。昨天，志向思南海河流域 AI 短鳞预报模型在天津发布，该模型支持分钟级短鳞预报，天津暴雨预警提前量达155分钟，强对流天气预警提前量达66分钟。志向思南让强对流天气预报跑在天气前面。财政部税务总局表示，自2027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昨晚，中国科学院通报，2688元住酒店可以进到天眼核心区事件，表示已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处理。10月11号，上汽奥迪官宣奥迪全系买一赠一，引发热议。消费者发现啊，宣传存在文字噱头，赠送的并非是实车，而是同款的车模。所谓的全系也仅限 E7X 和 E5 两款电动车。上汽奥迪回应，奥迪只针对字母标电车系列，那么一汽奥迪明确回应没有参与相关宣传。在昨天，霸王茶姬官方就小程序崩溃致歉，表示呢正在努力修复。为庆祝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霸王茶姬当天限时推出买一送一活动，致小程序因流量过大而崩溃。霸王茶姬发内部感谢信，将发放1350万元奖励门店员工。昨天消息，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腾讯呢宣布关闭问答平台搜狗问问。由于呢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今年的11月7号23:59正式停止服务。好，再来关注此前的敌敌畏消杀事件后续。此前，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上百家餐厅消杀。昨天，从当地官方了解到，厦门警方已对6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拘留。再来说到电影《我不是药神》原型陆勇，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医生评估尝试着停药，如果呢效果理想，将会正式的停药。从2002年确诊慢粒白血病到今年10月，他已服下超过3.5万片药。再来说到啊，洗衣凝珠被曝光存在安全隐患。近期多起因手撕粘连洗衣凝珠导致洗涤剂溅眼灼伤角膜的事故集中曝光。凝珠啊，在潮湿环境中容易粘连，强行的撕扯时，高浓度的液体是瞬间喷溅入眼。

可致角膜化学性烧伤，严重者存在永久失明的风险。正确做法为双手干燥来进行取用，若不慎入眼，需立即用清水冲洗15至30分钟后就医。好，再来关注到这两天的雅思停考事件。在10号和11号，雅思连续两天是全国大规模停考，官方的解释是技术原因，善后方案呢也只有一句话，1990元的考试费全额退回。当一场考试牵动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申请季的话，只退考试费真的够吗？稍后和大家具体评论。

0: 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今天马上快评和大家，我们来关注到在上周哈，上周六10月10号的时候，雅思大面积停考事件。当时呢，有人已经是坐在了电脑前啊，听力呢做到了第4趴，那屏幕上是突然跳出了一个单词哈 ，pause。有人呢考完口语走出来，被告知哈成绩是作废了啊，当时人说都懵了。有人呢是刚要出门，哎。这个时候呢，手机是弹出来一条短信哈，说 BC 教育咨询的短信，说第一反应就是，哎，是不是遇上诈骗了呢？说到这次停考不止一天，10月10号、11号连续2天，全国大规模的停考是一场不落。官方解释哈，只有4个字儿：技术原因。那么除此之外呢，善后的方案也只有一句话，那就是1990块钱的考试费啊，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回。可是呢，钱退回来了，咱说这2个多月备考的时间，跨程赶路的这个住宿的路费啊，还有即将到来的申请截止日的话，退得回来吗？所以呢，当一场考试牵动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申请季，只退考试费这回事儿真的够吗？关于雅思突然停考这件事，我们的网友怎么看呢？大多数人我们看到态度呢，就是说哈，这个必须要认账，因为呢，毕竟是牵扯到大家的跨程赶考的机票、酒店是直接的损失，理应是进行赔偿。大家说哈，别只退钱，那优先锁定考位，并且增开哈一些补考的场次的话，才是真刚需啊。同时也是涉及到规则方面，免责条款真的不能由一方说了算，监管也该介入啊。的确好，我们来和大家回顾一下整个事件。说到的是在10号哈，上周六的当天，不少的我们的考生已经是坐到了考场里边。上海的考生听力刚刚结束，工作人员进来说哈，考试啊全部取消啊，请大家摘下耳机离场。北京的考生听力做完，阅读啊刚开始，主考官也是宣布全场停考。据媒体报道呢，像珠海的考生考完口语出来，才被告知这次成绩全部的作废啊。考点工作人员同样是临时的接到这样的通知。有人坦言说啊，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接到通知的时候也是挺懵的。河北工业大学考点的工作人员透露说，是英国那边的系统出了问题，所以呢波及到全国所有的考点。所以当时这件事是马上就到了热搜了啊。有人说真的是整个国庆都在挺紧张的备考，哎，这么大一场考试就说取消就取消了，是真的假的哈？到底是不是诈骗呢？于是呢，也是随着问题也是来了，这到底算天灾还是人祸呢？首先主办方的口径是不可抗力。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是 BC 考试服务中心，向媒体确认连续停考，同时表示这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只能退还考试费，考生呢因为复考产生的机酒等额外损失不予赔偿。那像江苏、广东、北京多位接受采访的律师给出的判断也是高度一致，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特指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通常呢只适用于自然灾害、重大疫情、战争、政府突发管控这类极端情形。而呢，考试系统稳定运行本来就是主办方应当保障的基础义务。大范围的系统故障属于机构自身的运营风险，是在可排查、可维护的范围之内的。那么

退钱啊，算不算履约完毕呢？也未必啊。我们说啊，考生缴费报名和主办方之间，那么就形成了啊，成立了这样的考试服务合同的关系。退还的1990块钱只是考试本身的费用，真正扎人的这个时间点儿，也就是哈、啊，当时我们刚刚也是说了，不少的考生已经是开考途中才被叫停啊。那么用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的话来说哈，这也是构成了履行中途违约，那比考前取消的情节会来得更重啊。那么一句技术原因，不该既当解释又想免责。我们再来说说接下来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哈，比如说同一个雅思为什么有两套标准呢？啊，如果呢这只是一次偶发故障啊，赔偿争议或许还能归结为个案，但是哈几件事儿凑在一块儿的话，味道就变了。第一件事就是集中啊，今年的9月1号起，雅思考试含 UKVI 啊，在中国大陆全部的改为机考，好处呢就是出分快，场次多。代价呢是把全国我们的考生的考试都是压进了同一套系统，同一条链路之上，也就是说哈，一停就是全停啊。真的不是苛责这个技术的进步，而那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了，谁把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谁就该为篮子去加固啊。系统集中化带来的效率收益归主办方，那么由集中化放大的故障风险也应该归主办方，不该由考生独自的消化啊。所以说这就是集中啊。第二件事就是两套标准了，那么就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自己的官网条款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啊，当因考点可控范围内的原因取消考试时，除全额退款或是转考之外，考生还可以申请补偿已发生的交通和住宿费用，凭付款凭证证明不可从供应商退回，并按最低合理的市价去核定啊。所以说同一份文件里面还有一句更该被记住的话，那就是如果当地消费者保护法给出的权利高于这套政策，以当地法律为主。也就是说哈，这套补偿机制在 BC 就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体系里边是本来就存在的啊。而呢再看在中国大陆考生的考生须知里边写的是另一套的话术哈。什么样的话术呢？对由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任何间接及连带损失恕不负责，责任仅限于退还报名费或是安排一次免费的重考啊。其实想想这件事挺生气的，很多人都是备考了一些时间，另外就是也是掐着这个时间去报名的，报告过后他的申请截止日哈，哎，也是在算在这个大家的时间成本里面的。这件停考的事情我们看到在昨天的资讯当中和大家哈提了一下，是基本上是暂停到昨天哈12号，所以说关于稍后包括今天之后是不是会重启或是恢复正常的话，我们也是来和大家共同的来啊关注到。来继续说一说哈，这第三件事就是托福哎怎么做啊。为什么来说这件事儿哈？说到在2008年的9月份啊，托福网考在亚洲因为外部故障大面积的停考，当时 ETS 就是美国那边的这个教育协会哈 ，ETS 它的处理是安排专场补考，考生呢也可以选择改期啊，或者是全额退款，并且明确的表示了会根据合理的记录补偿考生往返考场产生的交通费用啊。接下来到了12年的1月份，托福网考再遇到全球的网络故障 ，ETS 是承诺受影响的考生可以免费的重考。2015年，北京交通大学托福考点简录系统故障，80多名考生免费的转考或是全额退款。美国。

国奥克兰一个考点因为 WiFi 故障导致取消考试，约1400名的考生是拿到了全额退款和重考的安排。深圳的雅思自己也有先例了，今年的6月份因为英国资格和考试监管办公室认定存在成绩评分的某些事故，那么雅思的官方也是承认部分考生收到了错误的成绩，并且为受到影响的考生提供了退款或是重考。所以说分析了这么一些方面的话，我们说这件事儿难就难在不是这做不到，而是没有这么做。再来说说考试真的考试不只是生意，更的是一个机会的分配。把镜头拉远一点，我们来说说雅思早已经不是一门培训生意了，它呢可以说是一张语言通行证是我们的留学生申请的硬门槛，连着的也是无数的家庭的规划几代人的教育投入。那这样的服务的话，客观上是带有准公共品的属性的，它呢分配的从来不只是分数，而是机会。那对于这样的服务出了一些事情之后只谈退费这一块，其实是在用商业逻辑回避公共责任。再来说说这次的简单回复技术原因四个字儿，它既不是原因也不是交代，故障出在哪个环节，为什么会波及全国，有没有备份方案，怎么样去避免之后的重演，一份可检验的说明和整改时间表的话，比一句道歉更有分量。2012年 ETS 那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之所以被反复的引用，正是因为它是可被追问的。再来说说损失方面这跨城赶考的大家的交通住宿费是考生为履约而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有票据就该协商赔付，减损义务履行到位的部分更是没有理由去退给考生。那间接损失法律上确实难过，错过院校申请的截止日这类预期利益，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对这方面不予认可的这一点不必回避。但是呢，赔不了的我们说不等于补不了那一位考生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的诉求就挺实在的，他呢说即便不能报销这路费住宿费的话，也该给受影响的考生报名费减免或是优惠的政策。那除此之外专属的补场补考的这个场次，包括优先锁定考位成绩加急的通道的话，都是不花冤枉钱但是能实实在在减轻损失的一些办法。眼下呢，官方的说法是可以关注今天之后的这个考试，说也在争取更多的考位再来说一说这个规则对，那格式条款里的不可抗力，真的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不该由一方自己认定责任呢，也不该被退一次考费提前的就封了顶封顶了责任。那跨境考试服务提供的是一种特殊商品，大家对它投入的是时间还有包括人生节点，监管部门理应对它的应急能力还有信息发布以及补偿标准提出更明确的要求，至少呢那句当地法律优先不该只写在他们英文的页面之上，而在落在每一位中国考生我们的切身利益里面钱可以退，但是时间退不了，规则是可以补上的。一场的故障考验的也从来不是系统，而是系统背后的人愿不愿意认账了。因为呢，大四的学生他本来是在想在这个上周六10号的时候完成第一次考试首考，成绩呢不理想的话，还有一次再考一次的这个余地。如今呢，最早的这个考位只能是看一下后面的时间，约到17号，那机会呢也只剩下一次了。还有呢，兰州的一位考生原定呢，他说这个15号递交香港院校的一个申请，那但是呢，全市只有一个考点剩下的考位也
不多了哈。所以说你看直接是关系到大家后面的这个申请截止日了。在珠海呢有考场之外呢，

有人是当场哈崩溃大哭起来，所以呢当时相关话题是一度的冲到热搜第一位啊。所以整个事件来看，目前哈这钱退了，但是哈考位还得自己来抢，包括下一场能不能正常的开考啊，考位能不能扩容呢，补偿又会不会有松动的一方面呢，我们一起来蹲个后续。好，稍回来。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

0: 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说新闻哈，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新闻，说到的是在10月9号，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公布了胖东来梦之城2、3、4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的公示啊。来说一下这公示呢，就显示胖东来梦之城项目2期为幸福讲堂，面积是5600多平方米，高度小于等于24米。3期呢是文化中心，面积是3.多万平方米。4期呢就是酒店了，面积呢是6.6万平方米。胖东来呢梦之城是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区位上呢距离高铁许昌东站哈大约是1公里。项目呢是胖东来品牌成立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了啊。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建设4期哈是酒店，那高度是小于等于99.95米哈，对，胖东来将建设高度近100米高的酒店了。那么在许昌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该项目被列为大力推进的重点项目。就在当天，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其个人社交账号晒出了一张胖东来梦之城项目总进度计划图啊，把这一总投资65亿元的超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全周期建设节点首次以详尽的方式公之于众。那按照计划，该项目2029年3月30号竣工验收，同年9月正式的亮相啊。那借用现在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来说啊，许昌真的是胖东来的痛城啊。好，再说一下这汽车市场。在日前，尊界客服向记者确认说，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呢将在10月底确认，11月份呢陆续的启动升级工作。在10月8号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的说明，称呢将进一步的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啊。哎，有人说这车主开车的时候会瑟瑟发抖吗？啊，在11号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说，目前呢已经提车的用户呢可以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以直接的联系购车门店进行登记，届时呢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呢未发运的车辆部分将会被直接的升级之后再交付给用户，用户呢无需额外的进行操作。不过呢当前的

时刻放心踩啊。视频画面当中的东风标致是以动画的形式呈现刹车踏板的结构，几只小猴子哈是拿着量尺计算器在草稿纸上哈写写算算，营造一个场景哈，反复的测量，严谨的测试。随后呢，画面是切到了一个这个巨人踩踏板，以夸张的这个视觉对比表现极限踩踏感啊。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方面也是发布了制动踏板的视频，配文称它是每次开车接触最踏实的部件了，造车34年，有些坚持一直没有改变啊。此外呢，多家的车企高管也是在近期发布了类似的内容，纷纷也是借机啊介绍自家产品的制动踏板设计和强度参数。广汽本田方面称，雅阁和飞度的刹车踏板都是钢材，可能承受3000牛顿力以上的压力，保持结构的完整。还表示呢，这不是 PPT 上的理论计算值，是我们实打实压出来的实验测试值啊。像比亚迪仰望汽车呢，也是发布了短视频，手持制动踏板零部件是做了一个出镜的讲解，表示呢，仰望 U8、U8L 的刹车踏板总成部分是金属材质 ，U7 的踏板总成同样采用金属设计哈，但是视频目前是已被删除掉了。哎，真的是啊，紧跟这个热点新闻的一系列的宣传操作哈，哎，怎么说呢？这热点嘛，不蹭白不蹭啊。

好，再来说说我们这个微信哈上线的绿泡泡短剧啊。对，想一下这短剧还是绿泡泡这个名字呢，怎么听怎么熟悉哈，对，红果果绿泡泡是不是呢？所以说也是对标的这个红果短剧嘛。当时这个红果短剧的话，有人也是说哈，微信哈你再不下场就晚了哈。所以说你看了微信呢，也是在最近下场了，还上线了一个绿泡泡短剧。对，最近有人说这微信里边怎么悄悄就多了一个叫这个绿泡泡短剧的免费短剧的小程序呢？啊，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的首页是设有绿泡泡短剧的一个专区啊，或者呢您可以在这个微信里面直接的搜索短剧，也是可以直接的触发到这个绿泡泡短剧的小程序弹出的啊。这个视频号支持挂在剧集跳转的链接， QQ 浏览器搜索相关的剧名也会出现一个推荐位，用户呢在微信生态内即可完成从观看到分享的一个全程的完整链路了哈，不再需要跳转到任何的第三方平台了啊。哎，关于分享这块啊，有人说他就是在这个短剧里面嘛，因为也是微信，所以说这个好友推荐这块该怎么操作呢啊？对，在站内呢，大家可以做的动作几乎和视频号是一致的，就可以对短剧去进行点赞哈，可以评论，可以收藏，可以转发给好友或是这个微信群，同时支持哈浮窗和小窗播放。首页的底部设有刷一刷的入口，上下滑动就可以进入沉浸式的推荐流了。来说一说哈，现在这个绿泡泡的内容覆盖到真人剧、AI 剧、漫剧三大类，首页排列着每天上新、本周必看、口碑榜、热搜榜等的榜单，还有呢基于这个熟人关系的朋友在看，还有基于用户偏好的猜你喜欢的推荐位啊。那有互联网传媒分析师就认为了，绿泡泡的出现呢，给市场带来了良性的竞争的信号，使得短剧 CP 方因红果一家独大而话语权极弱的局面出现了一定的转机啊。

好，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职场上的事儿啊。据《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一个求职平台在这月对2000多名的这个美国的员工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员工表示说，他们呢经历过叫做周日恐惧症啊。

其中呢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哈，就是没有完成上周的工作任务啊。那九月份的维氏词典也呢把周日焦虑症收录到在线的词典当中。那它的定义呢是这样描述的，一种焦虑或是悲伤的感觉，当周末即将结束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感到这种感觉，原因呢可能是工作啊或是学习周即将开始，也可能是周末娱乐或是放松时间已经结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啊。咱大家其实说到这周一之前的焦虑并非是新鲜事儿了，但是随着工作量增加和工作保障的下降，这种焦虑正在加剧。美国的一家诊所行为健康中心的一位精神科医生也是表示说，如果呢周日哈做一些工作可以让你周一的时候不再感到落后或者是压力过大的话哈，那没有问题，但是要设定一些限制条件啊。对，说到职场人啊，这周日焦虑症正在越来越严重这件事啊，有人说一样的感觉嘛，开学恐惧症又复发了啊。好，稍回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0: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啊，哎，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最近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超长蛋挞。其实说到超长蛋挞，它作为新进的网红单品啊，是一度在线上线下火出了圈儿。哎，但是在国庆假期之后啊，这段时间多地的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这一产品，相关的话题啊，超长蛋挞陆续下架。也是冲上热搜。这么看起来啊，这款网红产品的生命周期哈、并不算长，仅有啊算算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呢不久前，还有不少朋友排队数小时，只为啊买一个超长蛋挞。但是呢，打了卡拍了照之后，很多人便不再的复购啊，因为呢有一些声音出现说好看哈，但是呢还不太好吃，成为普遍的评价。说到底呢，超长蛋挞的走红，有人说是赢在了视觉噱头，而非是口味上的升级。哎，当中的一些情况吧，像是被拉长的这塔皮儿掩盖不了一些短板哈，比如说蛋液给的不足，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啊。那回过头来，我们说到网红单品的快起快落啊，在烘焙行业来说并不算新鲜。想想呢，近年来像脏脏包哈、草莓塔、黄油年糕、玉米塔、奶皮子糖葫芦等等单品，都是在短时间内几乎是全网刷屏，门店排长龙的啊，这销售单品几个月之后热度退去就被淘汰了，真正能够沉淀下来的单品其实很少啊。那关于这次啊超长蛋挞这件事儿，我们看到呢有观点哈、说流量呢可以捧红一款产品，但无法替它长期的留住消费者。那一味的把重心放在营销造势博取眼球，忽视了口味和体验的话，再高的热度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商家呢唯有跳出唯流量论哈、把精力投向产品打磨，用过硬的品质匹配消费者的期待，才能跳出快起快落的怪圈，真正的扎根市场啊。其实个人来说还是真的是就没有参与到这个最近的超长蛋挞的这个热度当中啊。我们看一下，有人说说就挺莫名其妙的吧。说是因为呢，说他说他们这边的那个烘焙店哈，现在都没有之前那种普通的蛋挞了。所以呢，说到哈有关于这样的一些网红产品的话，他说哎，要创新就创新吧，但是呢把经典款保留住哈。有人说呢，流量真的可以捧红一款产品，但是无法替它长期的留住消费者啊。其实有关于这样的一些观点的话，我们大家也是听到，就是说哈有这样的一些的话，随手就可以买到的网红产品的话哈，也是尝试一下哈，未尝不可的。因为呢当时只要是开心就足够了，是不是呢？那有人说哈，这消费观念是也是更加成熟了，复杂因素也是倒逼哈现在的理性消费需求也在增长啊。哎，产品的噱头的确有些创意不是不好啊，包括有些夸张的话大家也都能够接受，但是呢一定要做到像口味哈，或者是其他一些方面的升级了产品的打磨方面哈。但是呢他说真的是哈，有好也有差，说这次呢也是买到了口感不太好的，体验感真是不太好啊。所以说呢，关于啊这项网红产品，也是说到了流量这件事

哈，其实如果说流量的话，它可以适用到任何的方面，那么就是流量可以捧红一些东西，但是呢无法替它长期的留住真正用心去购买去尝试的消费者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和文体方面的资讯。近日，天津图书馆官微发布严正声明，近日发现有人冒用天津图书馆名义发布招聘信息，任何以个人名义发布的招聘信息均为虚假信息。部分的不法分子声称是内部代缴采暖费的内部人员，可以呢哈代缴采暖费打折。天津军力供热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网传的缴费优惠私人代交均不属于公司的官方行为。再说一说哈，咱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些很有趣的哈产品。那日前呢，天津地铁推出了官方文创，那么就是一个巨大号的地铁单程票哈，这样的一个款式的橡胶卡套，一经推出就火爆出圈啊。对，之前呢好像也是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天津地铁票样式的这个绿色圆形的这个卡套哈，当时是供不应求。昨天呢自己也是看了一下，目前仍然是处在一个预售15天之内的哈，但是是可以预定到的哈，这样的一个官方版的超大号天津地铁票啊。好，再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在明天下午，天津金门虎队将兵发郑州，准备10月16号晚中超客场对阵河南队的比赛。那目前呢，金门虎和河南队同积是28分，尚未完成保级任务，周五一战对双方来说都是争取尽早上岸的机会了。昨天中网夺冠后，因右肩伤病，郑钦文宣布退出无网。昨天电视剧《潜伏》当中，廖三民的扮演者王小毅现身天津张园，参与《金门往事》特别版的演出。好了，那么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的全部栏目内容了。本期编播奇闻，监制季翔，感谢大伙儿的收听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重死伤，行动无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留守在 FM100.1 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诗雨。
1: 我是孟非。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来关注本地财经。前不久，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揭牌成立。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是集聚通关、外贸、航运等各类服务功能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设有按国别设立的口岸综合服务厅，分别为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以及柬埔寨口岸经济服务厅。口岸综合服务厅主要有四方面功能：提升企业与所在国家的贸易与产业合作水平，带动国内企业出海，加强企业间跨国交流合作，协助办理通关手续，优化服务流程。
2: 我手上的这瓶黑胡椒是柬埔寨最负盛名的香料之王，还是欧盟认证的地理标志特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上河口岸经济合作中心的柬埔寨厅。展台上的特色产品也是非常丰富，这里不光是产品展示区，更是天津对接柬埔寨

0: 市场，服务经贸往来的实体平台。
1: 简中天津商务中心2025年7月获柬埔寨商务部授权，同年9月正式运营，一头对接柬埔寨产业资源，一头服务中国出海企业。近十年来，中柬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攀升，中国连续多年为柬埔寨最大外资来源地。
2: 无论是从农业也好，还是从加工行业也好，还是从它的机械运输也好，其实都起到对两国的一个贸易更加便利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打造。未来呢，可以更好的服务我们天津市的企业走出去，然后可以看到柬埔寨更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红利市场。
1: 哈萨克斯坦口岸经济服务厅由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与天津银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展厅设置双向产品展示、通关服务、跨境物流定制等功能分区，为中哈双边贸易、跨境物流、双向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该服务厅补齐两国企业之间政策流程信息差，助力能源、矿产、农产品对接，未来将带动中国技术服务输出，引进哈萨克斯坦优质商品进入国内市场。
3: 后续我们想也利用这个口岸经济合作厅正式揭牌这个契机，深化与我们合作方的这个合作，我们相信应该在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成果会涌现。
1: 依托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示范点、港航技术输出等政策优势，两大国别平台将充分发挥桥梁枢纽作用，打造集贸易促进、技术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为区域经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工程机械座椅头部企业格拉莫通过智能化产线升级，提升订单交付效率，日产量超过了2000台。
5: 我现在就在格拉莫的天津工厂，那我身旁这款呢，就是企业今年最新研发的工程机械座椅，它集合了通风加热和气动悬浮的功能。那这款产品的新订单呢，也有效拉动了企业今年的整体产值。
6: 作为格拉莫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天津工厂是卡特彼勒、雷沃、三一重工等300多家整车企业的一级供应商。今年企业又新签了欧洲威克诺森、美国丰田叉车等客户的订单，依托天津完善的制造业基础，像是钢板、注塑件、电子元件等可以就近供应，缩短生产周期。去年企业陆续投资上亿元进行智能化改造产线升级，可以承接更多产品类型。集团也将近10款新品都放在天津工厂生产。进入四季度，企业11条产线开足打满，日产量达到2000台以上，满足客户的交付需求。
7: 今年我们的订单情况非常理想，主要是依托于我们港口优势等等。今年我们的产值增加了40%以上，有望达到9亿元人民币。
8: 近日，新区又一重量级文旅新地标东方卫城正式揭开面纱。这座全新的文旅街区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体验？我们一起来关注。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全新打造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东方卫城。这座复刻明代卫所风貌、承载经过600年建卫文脉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开始试营业，也标志着京津冀再添一处集历史传承、实景演绎、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高品质文旅目的地。
10: 整座街区以明代卫所建制为原型复原打造，红墙绿瓦，清水泛舟，行走在这里，街巷水系交相呼应，完整复刻了明代海防重镇的城市肌理，历史氛围感扑面而来。和传统文旅街区不同，东方卫城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故事从展板上搬进实景，搬进体验。
9: 这里随处可见身着古代服饰的真人 NPC，他们穿梭街巷和游客互动，进行情景演绎，将市井的风貌、卫所气韵生动的还原。那我现在也是身着古装，沉浸式的体验其中。那我身后的莲花舞台呢，周围已经围满了游客，精彩的飞天表演即将开始上演。
10: 我们来到了九河市集，作为东方卫城的核心市井主街，这里复刻了明代漕运商贸街巷的繁华景象，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天津因河而兴、因漕而盛的城市记忆。 夜色渐浓，渭城的氛围再次升级，景区核心重磅演绎《永乐风华》结合光影、水幕、大型舞台调度，串联起天津建卫、海防戍边、典籍修撰、远洋开拓的历史篇章，为游客呈现出一台兼具震撼视听与深厚底

0: 运的夜间实景大秀。
1: 那我们一期呢，占地呢是14万平米，然后包含演出在内啊，然后分为9个区，那每个区呢都有它的一个不同的功能和属性以及文化点。那么未来呢，我们将投入2期跟3期的一个排布的一个进展啊，那整体建筑面积呢应该是能够达到5.88平方公里。
0: 这样一座可沉浸、可品读、可体验的活态历史文化空间，为新区增添了高品质夜游、深度体验游的新业态。随着项目逐步成熟运营，这里也将成为展示金门卫运、讲述槟城故事、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崭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3集。

欢迎回来，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到一组财经动态。为了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昨天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本次发布案例覆盖到了金融借款、基金理财、数字金融、人身保险、证券投资等多个领域，聚焦在格式条款、公平交易、适当性义务、权利救济、多元解分等现实热点和司法难点，集中展现金融审判对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彰显构建公平、透明、诚信、安全的金融市场生态的示范意义。

0: 财政部税务总局自2027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了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的总销量53.6%。
0: 记者从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实现了从人员交流、项目合作向标准引领的新跨越，成为教育国际合作的生力军。鲁班工坊引领中国职教出海，截至目前已在32个国家建成38家鲁班工坊，累计培养学历学生3万多人，培养非学历学生16万多人。
1: 国庆长假后，公募基金发行市场回暖。公募排排网的数据显示，按认购起始日统计，本周2026年的10月12号到10月18号，全市场共计有65只新基金开启认购，较上周环比增长209.52%，并且创下近6周发行新高。

0: 第三季度以来，多家基金公司积极自购旗下权益类基金，用真金白银彰显信心。在业内人士看来，基金公司频频自购，既表明对后市的乐观态度，也实现了与投资者的利益绑定。
1: 近日，财富联合波士顿咨询发布2026全球最具未来增长潜力的120强企业榜单，优必泉以总分115分拿下了全球第11名，是本次榜单当中排名最高的中国企业。

0: 该榜单围绕成长雄心、人才密度、成长文化三大维度，从全球3500多家企业当中筛选。
1: 昨天，百度官方宣布，百度世界2026将于11月12日在北京国家会展中心二期举办。目前，大会官网已经开启了售票通道。本届大会以下一幕智能组织为主题。
0: 近日，以家家居抖音官方旗舰店正式上线，配送服务可覆盖全国301个城市，并且提供179个品类，超过6500款家居产品。
1: 苏宁易购双线全面开启2026年的双十一大促活动，将会从10月12日持续到11月13日。据介绍，线上10月12日晚8点现货提前抢，覆盖10月20日的首轮放假、10月30日开门红、11月9日全民嘉年华等核心节点，并且通过超级类目日、超级品牌日等主题活动持续追加新品与补贴。线下门店主打天天都是双十一，10月23日内购会超级加补，10月30日万店同庆全国联动，11月6日超级爆发火力全开，让消费者随时到店都能享受服务。
0: 搜狗问问日前发布停止服务的公告，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会在2026年的11月7日23:59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会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之后用户的账号将会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
1: 近日，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上线灰度测试生活缴费能力。记者实测看到，用户在对话页面直接说出缴纳水费、电费、燃气费等一些指令，即可唤起缴费卡片，依托抖音支付链路完成缴费。这是豆包继对话购物之后打通对话直达支付闭环的又一新动作。接近豆包人士表示，豆包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
0: 昨天，霸王茶姬官方就小程序崩溃致歉，表示正在努力修复。为了庆祝品牌代言人郑钦文夺冠，霸王茶姬当天限时推出了买一送一活动，致小程序因为流量过大崩溃。霸王茶姬发布内部的感谢信，将会发放1350万元奖励门店员工。
1: 昨天，众信旅游发布了报告，显示节后错峰出游市场大幅升温。从后台的预订数据来看，截止到目前，10月到12月错峰游报名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5%。从目的地热度来看，国内热门目的地前五分别为新疆、广西、江苏、四川、内蒙古；出境热门的目的地前五分别为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埃及。
2: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其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

0: 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必须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热点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 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之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1: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季，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另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
0: 受到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40%， 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到了1倍以上。

0: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

0: 们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呢？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呢？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1: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2: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3: 最后给广大网友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彭博社近日的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了中东原油贸易的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的运费已经飙升到了60年来的最高水平。
5: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三分之一。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十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4: 以上就是本期财富第三集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非时雨代表编辑苏金，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0: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0: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0: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的吧？对，
0: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0: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0: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
4: 全。有你在更精彩，
5: 有我在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4: 最特别的存在。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们关注的，
0: 我们身边的，
1: 各种信息发布，
0: 法律问题咨询，
1: 网罗民生关注热点，
0: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1: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2: 生活有烦恼，张丽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持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上午呢，东北风3到4级，滨海新区的风力可达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体感温度最高20摄氏度，最低11摄氏度。昨天的午后至17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2.6毫米，最大降雨量27.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16.5毫米，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3毫米，最大降雨量4.3毫米。明天晴转多云，白天微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视点。

来关注新闻。记者近日从大港油田储气库群了解到，自今年三月开始注气以来，该库群90口注气井即发力，最高日注气2212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截止到10月8号，该库群本轮累计注气达到23.02亿立方米，顺利完成了全年注气任务，较去年同期提高12.8%，为今冬明春。

0: 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家族底气。地下储气库系统是天然气管道的输气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季节调风的供气、应急保障供应和日常削峰填谷平衡管网压力重任。作为北京以及周边地区工作气量最大、见效最快的区域性调控气源，大港油田储气库群目前日最大调风能力是3450万立方米，历经25个注气周期，安全平稳运行达到9464天，地下储存天然气2小时就可以输送到北京及周边地区。十号新区首个志愿服务公园正式启用，这个将志愿服务精神融入到每块展板每条公路的公园，是新区深入践行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生动实践，让市民在休闲漫步亲近自然当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志愿服务文化熏陶，感受向上向善的城市温度。滨城志愿服务公园占地面积10340平方米，立足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际，坚持示范性实用性、便民性三大原则，按照1+3理念设计志愿服务公园，扣紧志在滨城，愿生活更美好，围绕向善而行、扬帆起航、向美而立、典型引路、向阳而生、聚力同行三条主线，以文化展板、景观小品、互动展区为载体，将公园原有的休闲功能和志愿服务宣传实践功能有机融合。日前由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滨海新区文化馆承办的滨城全民美育课堂成果展示活动在汉沽馆区精彩上演。
1: 演出在汉沽街道一之声管弦乐团带来的开场曲《欢庆》中拉开帷幕，女声独唱《英雄赞歌》，合唱《映山红》，唱响红色旋律，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据了解，滨海新区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管办艺术培训，打造艺术零距离滨城全民美育课堂，面向广大居民开展艺术普及，面向街镇文艺团队开展能力提升培训，把专业的艺术指导送到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学习艺术，参与文化生活。一年来，滨城全民美育课堂累计授课4200余课时，覆盖滨海新区全部21个街镇，走进40余个社区，服务400余人。
2: 在政府的这种政策的扶持下，我们的团队呢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啊，提高了我们的演奏水平啊。所以说呢，这对于促进咱们群众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
0: 近日，太平镇崔庄村葫芦特色产业园举办太平优品丰收集暨第16届冬枣采摘季活动，村民敲锣打鼓庆丰收，游客们逛市集采冬枣，共享乡村振兴带来的甜蜜成果。
3: 活动现场锣鼓喧天，创意展板前大家看非遗尝特产，翠庄葫芦、六千房玉米等乡土好物悉数登场，芦苇画、黑金刚巧克力等特色品牌集中亮相。
4: 我们冬枣呢一如既往的脆甜，今年呢这里边组织了这丰收市集，给我们呢吸引了不少的游客。采摘季呢就是我们农民的丰收节。
3: 活动中专门设置了太平优品展示环节，大家可以边逛边尝，把太平镇的丰收味道一次尝个够。游客们还可以走进古冬枣园，参与百年古树祈福，体验冬枣采摘。据了解，近年来，太平镇围绕乡村振兴，立足冬枣、葫芦等特色资源，发展采摘、市集、非遗展示和乡村旅游，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太平镇冬枣采摘季已经连续举办了16届，已成为太平镇农文旅融合的一张名片，更是展示太平优品的窗口。
5: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在品质提升、品牌打造、销路拓宽上下功夫，真正把丰收的果实转化成农民兜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以产业兴旺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近日，多个街道同频发力，把民生服务与丰富的活动办到群众心坎上。

0: 传资料900分，得到企业和求职者的普遍认可。
1: 我通过社区宣传知道今天有那个招聘会，来之后发现有很多企业岗位也不错，我也投了就是简历，相信肯定能找到相对满意的工作。
2: 下一步就业驿站将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活动，通过就业创业宣讲直播、就业沙龙等形式，不断提升就业服务的精准度和满意度，扎实做好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
3: 近日，大港街道举办了一场潮玩音乐派对。此次活动把夜文化生活嵌入商业街区，舞台与商铺通道相连，没有围挡，听完歌转身就能进店。演出和消费市场被打通，本土乐队、高校文艺社团轮番登场，美食、文创市集和抽奖听歌时区等互动同步进行。派对期间还将连续推出音乐、街舞、国潮等内容，把人气留在街区，把流量引向店铺，探索以文化流量带动夜经济。
4: 夜间经济呢，不能只靠灯光和摊位，得有内容把人留下来，有场景呢让人愿意逛。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根据居民的参与度和商户反馈，优化后续活动，让夜文化活动不仅热一晚，更能留得住、接得上、带得动。
0: 日前，信和街退役军人服务站西江里社区专门邀请灭火救援英雄中队退役消防员、现任滨海新区塘沽未来学校教师徐帅走进滨海新区塘沽第15中学开展主题讲座。活动现场，徐帅以榜样引领成长、规则成就未来为主线，向大家深情讲述了他在消防救援站的工作经历，并告诉同学们，英雄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规则是守护生命的坚固防线。同学们踊跃举手，围绕消防日常、英雄故事向徐帅提问，在一问一答间感悟责任与坚守。活动最后，徐帅向师生们庄严敬礼，全场掌声久久不息，大家用真情向逆行者致以崇高敬意。
5: 听完徐帅老师的讲座之后呢，我更加敬佩的消防员了，对有异于常人的勇气和对国家人民的这个责任感。我觉得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此次主题讲座将国防教育与开学第一课深度融合，把英雄精神、规则意识厚植于青少年心中。徐帅从火场奔赴讲台的人生经历，就是一堂生动鲜活的育人课程，引导学生读懂了责任、担当、纪律与使命的内涵。
6: 我深知岁月静好，来之不易。我希望同学们更具长征精神，立志勤学，勇担使命，成长为爱国报国的新时代少年。

0: 近日有市民反映，杭州道街道东方里小区绿化带里有杂物堆积，影响小区的环境卫生，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清理。
1: 记者来到杭州道街道东方里小区五号楼，看到楼后的绿化带内堆放着塑料筐、废弃桶等各种垃圾，有的散落一地，杂乱不堪。在小区另一处花坛，还有人晾晒着捡拾的食物，给小区整体面貌大打折扣。这些垃圾不仅容易滋生蚊虫，还易引发火情。
2: 脏啊，找蚊子，这个那的空气也不好，挺好，这玩意儿弄都是苍蝇。希望这院的卫生早是解决。
3: 那个安全隐患，容易引起火灾之类的。好的，环境肯定不太好，看能不能就是把它再整理一下，或者说归类一下，让他们去安排一个就是固定的地方。
1: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反映给小区所属杭州道街道怡丰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立即走访相关涉事居民，对当事人进行宣传劝导，并要求将其杂物进行清理。截至发稿前，社区工作人员反馈，该绿化带内的杂物已经清理干净。
4: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5: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4: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5: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4: 这鱼不错。
5: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啊？
4: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5: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我
4: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6: 说对了，海洋生物美。

0: 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1: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0: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2: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3: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昨天上午，志向思南河流 AI 短频预报模型发布会在天津举行。在全球气候变暖、夏季雨带北扩的背景之下，华北地区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增多增强，对短临预报的精准性和时效性提出更高要求。基于志向思南模型，天津市气象局坚持智能计算加人工研判协同发力，以6小时强势预判、2小时预警通报、1小时精准预报、1小时靶向提醒，锻造出了一套6211递进式的服务自动响应机制，让灾害性的天气预报服务跑出加速度。

0: 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了解到，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储蓄国债于10月10号至10月19号发行，计划最大发行总额为300亿元，其中第七期国债发行额为135亿元，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为 1.63%， 第八期国债发行额为165亿元，期限五年，票面额度是 1.7%。 2024至2026年储蓄国债的承销团成员当中，天津市有20家，分别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投资者可以到上述银行的营业网点进行购买。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的154条扩充到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2: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1: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

0: 一审查制度。
1: 职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2: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有关管理工作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0: 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到 9%， 取消了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的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于消费税的退税免税政策。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的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的旅游目的地的住宿折扣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的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1: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

0: 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伯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伯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0: 伴随着多地往返海口三亚航线的票价大幅回落，海南成为众多错峰游人群的理想目的地。据测算，近期赴海南的游客中，银发人群和亲子家庭占比超50%。在江苏扬州，褪去喧嚣的瘦西湖恢复静谧，不少老年游客结伴入园，成为秋日游的主力。结合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当地推出敬老爱老活动，诚邀八方宾客。在江西上饶葛仙村，古村落与秋日博物相伴，游客穿梭于青石巷，近距离观赏实景演出，千灯盛境与烟花秀轮番上演。景区完整保留国庆期间推出的热门演艺项目，让错峰而来的游客体验感不打折。适逢香山枫叶开始飘红，北京发布多类型绿道赏秋地图，平谷京郊等地全面升级服务业态，众多游人纷至沓来，尽览古都秋韵。
2: 好的，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刘杰，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3: 这是一个欺骗的季节，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p.m.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9: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8: 哦，频率是
9: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关注消费热点，传播消费理念。这里是 FM 100.1消费千主张，我是当班主持张丽。来关注今日看点，实体按键回归，智能座舱告别唯评论。虚拟外卖到底安不安全？空调休息前最好做保养，如何科学的认识低脂食品？稍后共同关注今天的消费早知道。
1: 我要个性，
2: 我要简约，
1: 我要大牌，
2: 我要平价，
1: 我要买买买，
2: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1: 吃喝玩乐有推荐，
2: 消费新主张，
1: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2: 开开心心消费。

曾经一段时间，汽车的内饰陷入到一种迷思，屏幕越大，实体的按键越少，就代表智能化的程度越高。为了追求极简的视觉效果，不少的车企呢，把空调的调节、音量的控制、储物、雨刮、高频功能全部收纳到中控大屏，实现了按键被作为老旧过时的设计符号。但是随着用户的质疑呢，行车安全隐患逐渐的暴露了，行业迎来了一轮深刻的设计变迁。奔驰、大众、奥迪等中外主流车企纷纷调整了内饰方案，重新恢复安全功能的实体按键和物理旋钮。业内专家表示，短短数年，从去年的去按键化回归到实体按键的反转，本质上呢是车企的产品定义逻辑从技术堆砌导向到用户场景导向核心转变。全触控内饰风潮的兴起，既有营销层面的追捧，也有车企的现实考量。一块大屏可以简化内饰的模具，减少大量的物理零部件，同时无按键极致的座舱呢，很容易成为新车宣传的卖点，在早期迅速成为行业潮流。但好看的设计却在真实的驾驶场景当中暴露出大量的痛点，有车主反观，雨天手湿，冬季呢戴手套，触屏就觉得识别失效，高速行驶呢需要开启除雾双闪，要在多层菜单里反复寻找图标，应急场景下十分被动。另外有研究显示，信息娱乐还有座舱系统长期稳居新车的投诉最高类别。

触控失灵、菜单层次复杂等全触控设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呢，引发了全球车企管理层的公开反思。有的车企的首席技术官就认为了纯触屏的方案呢，虽然视觉效果是比较前卫的，但是行车过程中呢，空调音响缺乏了物理盲操的一些触感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回归呢，并不是简单复刻老式的汽车密密麻麻的一些机械的按键。那行业主流呢，是新一代智能实体交互部件，按键就是有背光显示、压力感应，摆脱了传统的按键的固化短板，做到安全、实用、科技感三者平衡。有业内人士就表示了，很多人呢以为实体的按键就会大幅的提升成本，全触控方案呢虽然在零部件采购上看似省钱，但是会带来更高的软件负载。那同时车机的故障、触感失灵、售后返修、用户口碑损失，需要计入到整车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实体的按键增加了硬件的投入，换来的呢是极端的情况之下的可靠性，这笔账需要综合看待。当然，实体按键的回归并不代表否定大屏语音AI座舱的价值，行业正在形成分层交互的共识，安全刚需、高频应急功能给出了实体的硬件，娱乐个性化的设置交给大屏， AI 语音作为补充系统的手段呢，三者各司其职。传统的机械按键的功能是固定的，一个按键对应单一的功能，布局呢一旦确定就无法调整，而新一代的智能实体按键可以通过背光显示不同的功能标识，在不同的驾驶场景之下呢，搭配不同的功能定义。这些升级完全能够兼顾到科技感和实用性，它不再是对传统按键的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之下呢，对座舱交互方案的重新优化，既保留了物理操作的安全优势，又融入到智能技术的灵活特性，最终指向的是更安全、更人性化的座舱体验。也有不少的声音提出质问，这是不是汽车智能化的倒退？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恰恰是行业的理性进步。过去几年，行业陷入到一个误区，把屏幕尺寸、按键的数量当成是评判智能化的标尺，把技术炫技放在用户安全和真实体验之上。而这次的纠偏的意义呢，就是为了智能化划分之下的安全底线，所有的技术创新都不能凌驾于安全驾驶之上。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3: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深夜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食看得很眼馋，好不容易选好下单了，却又后悔了，这么晚了还是别吃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最近有一种叫做虚拟外卖的小游戏，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用户呢在 APP 选餐下单，然后呢可以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就和真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订单永久不会送达。看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到真实的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是否安全呢？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了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都是类似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这样的软件和普通的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美食。那如果你点了一款汉堡，还能够有个性化的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不要辣酱，那选完之后呢，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这样的小游戏大多都是个人开发，还有的呢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自己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做了这样的软件。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呢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也有测评的用户表示呢，这样的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有用户就表示，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其实呢根本不饿，就是想炸鸡，或者是把其他的烧烤奶茶都加进来，最后什么也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呢？图的就是过程本身。也就是说，深夜我们打开外卖软件，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已经被消化掉了你的欲望。在诗雨看来，对多重过程的人来说呢，这种虚拟的消费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就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不过呢，这一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人。法律专家分析，这个游戏其实分两层，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问题，另一个呢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就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记账工具，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虚拟化的交互界面。账户里的资金相当于是支付账户里的预付款的余额，或者是叫做备付金的性质，所以呢平台也不能把资金拿去挪用，它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账户。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呢，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的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呢需要循环游戏的监管。那一套是资金的监管，一套是游戏的监管规则。那资金监管这块呢，不能够承诺收益利益，还有支付的利息增值回报。那游戏这一端呢，比如说要有上限的备案，要落实未成年人保护，也不能搞什么抽奖竞猜，不然就涉嫌到网络博彩的红线。

随着天气转凉，使用一下的空调呢就可以休息了。业内人士提示，空调在停用之后要做一些保养，能够延长空调使用寿命。我们先把空调的插头拔掉，不要让空调呢处于待机的状态，然后把过滤网拿出来清洗灰尘风干，可以用空调专业的清洁剂进行内部的清洗。我们还可以用空调专业的杀菌消毒剂来使它里面的这一些

细菌全部杀干净，将内部清洗之后呢，然后再把外壳擦拭一遍，罩上空调罩。那整个的这个空调，其实在夏季过去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保养的，来满足大家延长空调使用寿命的需求。

0: 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再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 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2: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近年来啊，低脂概念呢在食品市场当中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预包装的食品呢以低脂控糖为营销的亮点，然而不少的话术都是藏着标识误导消费者。那近日围绕公众高度关注的低脂食品的消费场景呢，食品科学领域相关的专家梳理出了当前市场端和消费端四个突出问题，逐一进行厘清。脂全面呢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摄入后引起的血糖升高速度还有程度的核心指标。那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方法，脂的定义就是进食含量目标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一段时间里血糖应达曲线下的面积，相比空腹的时候增幅除以进食含量，可以用利用碳水化合物的参考食物之后相应的增幅以百分数进行表示。通俗的来说，脂质反映的是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被消化吸收之后进入到血液的速度，脂质越高说明食物升糖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脂质越低呢就是升糖的速度会进行平稳。食品专家表示，目前呢低脂饮食还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那它的定义检测方法也是高低不一的尺度。不过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适合做脂的标示，那核心要看每份食品呢是否满足它的可用的碳水，是否是日常主食或者是高频的食品。脂的测定有严格的技术规范，需要通过规范的人体进行测验完成。国内方面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发布了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方法，后者呢在技术的层面也是和相关的标准保持基本一致的，仅在部分测试细节上有所调整。但脂质越低不一定越健康，健康食品的核心是营养均衡，需要包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多种营养成分。如果是单纯追求低脂，反而呢可能造成营养不均衡。好了，时间的关系，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导播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4: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4: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7: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8: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9: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8: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0: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8: 第797集。15:20，在农光里小区某号楼下的停车场里，侦查员突然发现了王华丽租赁的蓝鸟轿车。张副总队长亲临现场，指挥特警支队的侦查员在蓝鸟轿车四周布下天网。因此处是居民小区，为防止犯罪嫌疑人持枪负隅顽抗，伤及无辜群众，张让侦查员将蓝鸟轿车的轮胎扎破，待犯罪嫌疑人远离居民小区时再进行抓捕。

19:44，王华丽前来开车，发现轮胎瘪了。在他换上轮胎，将车辆驶到修车铺补胎的时候，蹲守的特警侦查员突如天降，梅匪一枪一弹，便将王生擒活捉，当场从其腰间搜出苏制 TT 型手枪两支，每支子弹夹内均有子弹七发已经上膛。从其左侧衣兜内搜出松发式军用手雷一枚，经对其驾驶的蓝鸟轿车进行搜查，又从后备箱里搜出自制手枪一支，已上膛，霰弹枪一支，内有12号猎枪子弹三发，已上膛，51式手枪子弹14发，64式手枪子弹一发，12号猎枪子弹10发，伪造的警官证两个，手铐折叠刀各一把，人民币4000元等物品。侦查员对王化丽立即进行盘问，根据王的交代，又从王居住的农光里某号楼1807号房内搜出56式冲锋枪，内有子弹三发，箭位5.6毫米小口径步枪各一支，自制手枪两支，手枪子弹107发，步枪子弹24发，小口径子弹21发，望远镜微光夜视仪各一个，以及伪造的警官证、身份证、驾驶证等物品。在审讯中，王化丽供认，2月2号2点左右，伙同狱友郭新立，男20岁，顺义区后沙峪镇新四上村人，朱全平，男40岁，住海淀区中关村东大院某号楼5门201号，王肖清，男30岁，房山区霞云岭乡大草岭村人等人，在东便门 banana 迪厅附近看到一辆黄色奔驰跑车，几个人密谋绑架该司机，待司机开车走了以后，几个人驾车尾随至东二环东便门桥附近，见路上已没有车辆，郭新立驾驶桑塔纳轿车将黄奔驰别住，以交通肇事逃逸为名，持枪对驾驶黄色奔驰跑车的司机实施绑架，将这名司机押到了顺义区余庄苗圃的一平房内，用铁链子捆绑以后，王华丽留下王肖清在平房内看人，与郭朱外出向其家属联系索要赎金。当晚，王化丽得知饰演皇帝的专业户演员要到朝阳区三里屯爆豪酒吧与朋友小聚的消息以后，就和郭新立、朱全平商量，绑架这名演皇帝的演员索要巨额赎金。2月3号凌晨2点左右，由郭新立开车，几个人坐到爆豪酒家之外，见到一辆白色的奔驰轿车停在停车场之内，知道这名演皇帝的演员仍在酒吧里面。王华丽故意问停车场的看车人员，这辆大奔是谁的？看车的回答，啊，是演皇帝的著名演员和四个年轻人一起乘坐过来的。王华丽一听觉得不妙，三个人对付五个人不好对付，此时他看到旁边有一辆宝马 X5 轿车，就问看车人，那这辆车谁的？这辆车也是一名著名演员的。王化丽听完以后对郭朱二人说，咱们今天放过这个皇帝，该绑架著名演员。有人戏说，皇帝是真龙天子，命就是硬，这演皇帝的人都跟着沾光。王化丽也有些忌惮，正说着，吴某和朋友出来，走到宝马轿车前准备驾车离去，王华丽等三人于是以同样的方式冒充警察对吴某实施绑架，将吴也押至顺义区余庄苗圃的平房之内。此后，王华丽让郭新立、朱全平、王肖清三人在平房负责看人，王华丽独自外出和被绑事主亲友用手机联系索要赎金。在确定了人质被看押在顺义区余庄苗圃的平房以后，2月3号22:50，联合侦破组组织警力对顺义区余庄苗圃的平房采取了突击行动。侦查员持枪上膛，踹开房门冲进屋里，当场吓呆了犯罪嫌疑人郭新立、朱全平、王肖清，他们三人均被抓获。同时将手脚被铁链、手铐捆绑在一起的人质吴某、杜江清安全解救。在这儿，侦查员又缴获自制左轮手枪一支，作案用的交通工具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一辆，并且在该车后备箱内发现了号码为京 CA、京 CG、GF3 等车牌四套，从而证实这四起绑架案都是这一伙人所为。经过初步审查，王肖清、郭新立、朱全平等人供认出其伙同王化丽对杜江清、吴某的绑架犯罪事实之外，王肖清还交代，王光军做买卖发了，就决定敲他一笔。2003年9月1号，他伙同王化丽、唐望星、董明丽等人驾车至平谷建设街烈焰理发店。

赎金拿到与否，都要将他们杀死，绝不留活口。案件及时侦破，二人真可谓是命大。王华丽等人还供认，绑架王光军获得300万元赎金以后，几个人去了云南，订购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在绑架吴某、杜江青以后，还预谋将要绑架某银行行长，抢劫银行的金库，做一笔惊天大案。侦查员根据王华丽等人的口供，在董民丽的住家将董民丽、唐望星抓捕归案，并且前往河北省三河燕郊开发区北托果园的平房院内，在院里挖出了王光军的尸体。至此，这一系列绑架案全案告结。这一伙绑匪落网以后，为京城消除了隐患，从而制止了性质更加恶劣的暴力案件的发生，有力地维护了北京市的社会治安。最终，王化丽等犯罪分子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贼影频频闪，医院连连到。从2003年年初至2010年10月，上海的黄浦、浦东、杨浦、金山、青浦、松江、奉贤等区，以及浙江的嘉兴、桐乡、嘉善等地，许多医院的医生值班室和更衣室屡屡被盗，案发数高达100多起，涉案金额约35万元。经过半年多的艰苦侦查，警方终于将足迹遍布在各级医院的医院大盗张耀敏抓捕归案。小李是金山区枫泾镇卫生院的夜班护士，2010年4月6号清晨6点，在病房忙碌了整整一个通宵的他，终于等来了接班的同事。办好相关的交接手续以后，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向更衣室走去，准备换衣下班。可是当他来到女更衣室的门口，想要将钥匙插进门锁的时候，却怎么也插不进去。他以为是门锁坏了，便到后勤组找来修理师傅。师傅仔细查看以后，发现门锁是被人故意损坏的。经过一阵的拨弄，更衣室的门总算被打开。小李走近一看，立刻傻眼了。只见十几个更衣箱的门全部打开着，但里面的东西都被翻得一塌糊涂，有几个包甚至被扔在了地上。小李不由得大叫，不好，更衣室里有小偷来过。小李的叫喊声顿时引来其他的护士，大家围聚在更衣室里，纷纷查看各自的东西。经过一番清点，放在包里或者衣物口袋中的现金和手机大都不翼而飞。小李的损失最大，一部新买的手机和2000多元的现金均被偷走。此时医院的院长也赶到现场，他一方面安慰大家不要着急，尽快把偷走的钱财仔细统计一下，另一方面迅速掏出手机拨打110报警电话。金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接到报警以后迅速赶到现场，侦查员的眼前是一片狼藉。更衣室里原本锁着的衣柜都被窃贼用螺丝刀之类的工具强行撬开。根据现场遗留下来的痕迹分析，窃贼主要是偷窃大面额现金和手机等贵重物品，一些零钱等没有拿。同时从作案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趁医生护士交接班的时候趁虚而入，其作案手法非常老练。由此可以看出，窃贼是一个男性的惯犯。侦查员虽然在心中对窃贼有了大致的估摸，但是医院是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究竟是内部人员作案，还是外来窃贼，还是单独作案，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这一个个谜团困扰着侦查员。此时刑侦支队徐伟支队长与侦查员一起分析说，案发现场是一个女更衣室，如果有一个陌生男性进出，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排查重点应该放在走访目击者的身上。通过走访，一名护士向侦查员反映，我在案发时间段里确实看到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抽着香烟，在女更衣室门口走来走去，并不时地朝更衣室张望，我当时还以为他是陪病人来看病的家属，就没怎么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可疑，

的中年男子显然有重大嫌疑，侦查员当即决定进一步扩大排查范围，追踪这个中年男子的活动轨迹。然而就在侦查员紧张地进行排查走访的同时，金山区的新农卫生院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盗窃案，该院门诊收费处的5000多元营业款不翼而飞。卫生院收费处的收费员对侦查员说，因为当天是双休日，前来看病的病人不是很多，所以医院只安排他一个人在收费处值班。中午时分，他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将存放钱款的抽屉锁上，并且锁好收费处办公室的房门。可是十几分钟以后，当他吃完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只见房门虚掩着，存放钱款的抽屉大开着，里面5000多元的营业款不见了。经过现场勘查，窃贼是从收费处的窗口钻进去的，作案手法十分的娴熟。侦查员分析，窃贼很可能早就躲在收费处的附近，一直观察着动静，一旦看到收费员离开，就立刻闯入收费处实施盗窃。此时卫生院里一名医生向侦查员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当天早上8:30上班的时候，曾看到一个年约40多岁的中等个子的男子坐在离收费处不远的一个凳子上，手中拿着一张报纸在看，可是眼神却不停地朝收费处窗口张望，看他那个样子，既不像等待候诊的病人，也不像陪伴病人的家属，又是一个年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侦查员心中不由一愣，这起盗窃案与丰庆镇卫生院的那起盗窃案会不会是同一个作案者呢？令侦查员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紧张地围绕着那个年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进行摸排的时候，分局指挥中心再次传来警讯，本区的亭林医院又发生一起医生休息室的更衣箱被撬盗窃的案子，许多的现金和物品被盗。此案让侦查员感到欣慰的是，案发现场附近安装有一个监控探头，但是监控探头是在一楼的通道上，而案发现场是在4楼，而且监控画面不是太清晰。经过反复查看，侦查员终于发现了一个不断进出医院的中年男子的身影，因画面模糊，无法查看此人的相貌特征。三起盗窃案的现场均有一个年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出现，侦查员断定这三起案子极有可能是同一个窃贼所为，与前几次的作案时间分别在早上和中午不同，第三次的案发时间大约是晚上的5点到8点。侦查员揶揄说，早中晚都有了，看来这是一个全天候的选手啊。侦查员当即决定将这三起案子并案侦查，与此同时以盗窃医院更衣室为关键词，通过公安信息系统对当时几年全市以及上海周边的江浙一带省市发生同类案件进行搜索。查询以后，侦查员们发现共有30多起同类性质的案子，不由得惊叹说，这次我们是碰到了一个技艺高超的医院大盗啊。针对信息系统查询到的结果，刑侦支队的许支队长当即决定将这些案子全部串并起来并案侦查。与此同时，为了能够让目击者更能直观地辨认嫌疑人，他们把脑海中零碎印象用照片的形式固定下来。侦查员请来刑侦技术专家，按照目击者的描述，结合监控录像中的图像，画出了那个中年男子的模拟像。模拟像画出的嫌疑人是一个身高1米7左右、圆脸、头发粗密的中年男子。根据这一体貌特征，侦查员迅速印制了协查通告，发往全市以及周边省市的公安机关，请求配合协查。很快，浙江省的嘉兴、桐乡、嘉善等地的公安机关向金山警方提供了不少线索。最后，侦查员们经过大量的信息比对，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名字叫做张耀敏的男子身上。经查，此人今年47岁，上海市人，曾因盗窃罪被多次判刑。2003年2月3号曾在黄埔区的一家医院实施盗窃，被黄埔公安分局列为网上追捕的逃犯。至此，侦查员断定张耀敏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马上对其实施追捕。可是通过进一步的追踪调查，侦查员发现张耀敏自2000年刑满释放以后，既没有到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报过户口，也没有办理过身份证。侦查员到他原来居住的地方走访，周围的一些老邻居们说，他刑满释放以后曾经回来居住过几天，但后来他住的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房间里的物品全部化为灰烬。幸亏没有人员伤亡，然而奇怪的是，火灾发生以后他没有报警，只是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将大火扑灭，接着就离家出走了。此后这么多年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人影，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邻居们说，现在别说不知道人在哪儿，甚至连他长什么模样也记不太清楚了。另外，派出所里也没有张耀敏的户籍和身份资料。
虽说侦查员从他当年服刑的

0: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由于案发现场的大楼里有好几条楼梯、通道和病房走廊，往来的人员特别多，而且现场又没有安装监控探头，侦查员一时难以找到更有价值的线索。但是，这个徘徊在女更衣室周围

监狱里获取了他入狱时的照片，但其已经相隔了十多年，其外貌肯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耀民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究竟该到哪里去寻找他的踪迹呢？侦查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针对此案，许志队长再次将侦查员们召集在一起，开启了诸葛亮会。经过反复的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采取以案找人，通过串并案件来追踪犯罪嫌疑人张耀敏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因为哪里有案子发生，就表明张耀敏在哪里出现过，只要把这些案子一一串并起来，就可以勾勒出张耀敏的活动路线。于是侦查员将串并起来的30多个案子，根据案发的时间、作案地点与手段、盗窃的物品等情况，在地图上一一标注出来，形成了一幅完整的案发轨迹图。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张耀敏选择的作案对象大都是一些地处郊区的中小型医院，其作案的足迹遍布金山、奉贤、青浦、松江、嘉定等区。由于其活动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很难通过案发地点来查找他的落脚点。侦查员马上变更侦查思路，决定从查找张耀敏乘坐的交通工具来确定他的活动规律。因为张耀敏如此走南闯北的疯狂作案，势必要借助机动车，考虑到他不会驾驶汽车，所以乘坐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可能性比较大。恰在此时，一名曾经与张耀敏有过一面之缘的目击者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这名目击者是金山区亭林镇卫生院的吴医生。当他仔细查看了侦查员发下来的犯罪嫌疑人的模拟像以后，便对侦查员说，这个人我好像碰到过。据他说，那天晚上8点钟左右，他加班回家，乘坐公交车到达松隐车站下车的时候，因为天色已晚，车站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当他走下车子的时候，只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从车站旁急匆匆地赶了过来。由于这班车是末班车，那个中年男子边奔跑边喊说，哎，等等我，等等我。所以此人给吴医生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一看到这张模拟像，一眼就认了出来。据此，侦查员分析认为，张耀敏很可能是乘坐公交车进行流窜作案的。而行驶在各个乡镇的郊区的公交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末班车一般都是在晚上8点左右就结束了。为此，侦查员特意将那30多起案子中发生在晚上，尤其是8点左右这个时间段，一一集中单列出来。因为如果超出8点这个时间段，张耀敏是在深夜作案的话，那就无法乘上公交车返回居住地，这样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乘坐黑车流窜作案，二是其居住地在案发地附近，徒步走到作案地点。接着侦查员再根据这些案件的作案地点和发生的时间，调阅了案发单位以及附近的街面监控录像。让侦查员感到欣慰的是，发生于2010年5月9号晚间8点05分，枫泾镇卫生院医生休息室更衣箱被盗的那起案子的现场，恰好有一个监控探头能够拍摄到每一个经过值班室的人员画面。经过对监控录像仔细的分析和查看，画面中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引起了侦查员极大的关注。这名男子不仅身高、体型、走路的姿态都和目击者描述的十分吻合，他在走过值班室时步履匆匆，不停地向四周张望，而且还特意用左手遮挡住面部，似乎在刻意躲避什么。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张耀敏。侦查员当即决定扩大医院附近街面监控录像的调阅范围，进一步通过监控录像来追踪张耀敏的往来行踪。最终确定他经过的路线为枫泾镇医院至白牛路至北大街至中大街，

随着画面的推移，只见张耀敏匆匆走进了中大街上的一家超市。在调阅该超市的监控录像，看到一个身穿咖啡色西装、头发较长、年龄在40岁左右的男子，就是张耀敏。画面显示，张耀敏在货架上选购了一支牙膏和一双男袜以后，拿出了一张消费卡刷卡结账，然后走出了超市。也许是有点劳累了，他沿着一条小街走到了一座小桥以后，就顺势坐在了桥的栏杆上，翘着二郎腿，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大约在桥上坐了五分钟，他便起身向桥下走去，身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而监控录像也到此中断。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很难吃，比如肉啊什么的消化哈。但是要是说健康的人又狂灌蛋白粉是为了肌肉的话，导致了他肾功能的严重受损，
1: 肾虚了啊？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肾功能受损。
0: 对，功能受损了啊，就健硕也没有用。
1: 您再往后，这可能就是衰竭了。
0: 30多岁的人，70多岁的肾，
1: 好嘛？
0: 嗯，对吧？这让很多朋友对肌肉男猛猛的就祛魅了。哦，原来不是我练不成那样，是那样上了科技和狠活呀。那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哈，健身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自己个儿高兴，还是为了让别人高兴，看着美呢？欢迎大家也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来聊聊您的看法。
1: 哎，其实包括你看现在无论说是这个减肥的人士还是健身的人士哈，现在也很容易陷入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误，咱不说误区，走上一条

0: 样的路呢？就是找一些捷径。你比如说减肥的这个事儿，是吧？现在很多的人知道自个儿管不住嘴，迈不开腿，所以就通过注射的方式，是吧？包括有些人，他为了降低自己的血脂水平啊，甘油三酯数值，然后也是通过这个长期注射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打各种单抗类的。
1: 哦，
0: 啊，当然咱不是说就打这类一定会对身体有什么样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总会觉得，我有更加那种高效的啊速成的那种方式，我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就包括你说那个增肌的，哎，也有这样所谓的这个窍门捷径之类的。
1: 嗯，
0: 各位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是吧？您身边有没有人，哎，善于或者乐于用这种捷径的方式来更快达到自个儿的目标的？您又是如何来看待的？
1: 你看我总想着，也许就是你说的这个新兴的这些产品啊，它没有那么长时间去验证，是吧？
0: 嗯，
1: 你看像史泰龙这个，

0: 些往往以前预测不到的潜在的啊、
1: 嗯、
0: 这种副作用还是会显现出来的啊。有一话怎么说，就是咱们的人体呢比咱想象的其实要筋造。怎么叫筋造呢、
1: 嗯、
0: 就是即便现在有些问题，只要你改
2: 啊，还得要家人的陪同，确实很麻烦。
1: 是的。
0: 我就看不惯这种啊，他们有结晶，我不知道结晶是什么的事。
1: 哎呦。
0: 那我就会劝他们不要走结晶。
1: 来跟我站我边上，咱们并排走。
0: 来看一下哦，对，还有一句话科普呢啊，一句话科普。孩子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这个真正价值呢，在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而并非简单掌握重复的动作啊。那么实战对抗当中瞬息万变的这个局势呢，能够迫使孩子们必须主动观察、判断，并且适应环境。
1: 嗯，
0: 哎，因此呢，在谈到这个参与体育锻炼、体育活动的价值啊，或者是选择的时候啊，家长在给孩子报名之前呢，就是不妨就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方式、角度来观察孩子在这项运动当中是否面临真实的挑战，并且能从挑战当中获得提升。而不是说只看孩子是否有空啊，或者说这项运动本身现在是否搞什么样的一些促销活动。嗯，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在给孩子这个进行一些体育锻炼选择的时候，当然咱说兴趣肯定是第一位的，不过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包括体育方面的这个工作者说，其实挺建议孩子在比较低年级的时候啊，参与一些竞技对抗类的项目，或者说是团队类的项目。
1: 你知道你让我想起了什么？
0: 嗯，
1: 昨天刚刷到一条，一个就上了年纪的妈妈啊，然后坐在炕边上，就是农村的大炕啊、
0: 哦、
1: 炕边上，然后云淡风轻的在喝一杯茶。
0: 嗯，
1: 后头呢，这个儿子跟姑娘就打得不可开交，那可是真实的对抗，就是从小打到大，就是你说的那种真实的对抗。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他就是得在这种瞬息万变的局势以及揣测，
1: 嗯，
0: 亲爱的母亲，他什么时候会出手，会站在谁一边的时候啊，然后来有一种主观的判断和预判。
1: 然后底下留言都是好家伙，你看这兄妹俩啊，这练习的这些年啊，身姿矫健。
0: 嗯，
1: 特别灵活，相当健美。
0: 就怕嘛呢？

0: 在家里啊，哎，可厉害了啊！出去之后待人接物，呵，可谦逊的。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浩浩月月说，二位主持人好啊，还没吃饭吧，辛苦了，提前来报道，哎，静听我们爱科学，知识就是力量，嗯，知识也是干粮，不吃就不吃呗，嗯，这个他说知识就是力量，千真万确。
1: 哎，波特儿也来了，我来了，我来了，秋光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来了，我们爱科学又开始了，
0: 哎，
1: 童森天天好，
0: 哎，我们的九如老师，
1: 嗯，
0: 啊，不光是来报道，又发来了一组图片。
1: 哎呀，
0: 这是今天做的美味佳肴，
1: 嗯，
0: 有炖牛腩、羽衣甘蓝、炒鸡蛋。
1: 瞧瞧人家这素菜讲究的啊！
0: 哎，素炒红薯叶儿，
1: 哎，
0: 哎呦，这好嘛！
1: 三层的切糕，
0: 哎，一层枣，一层馅儿，上面呢
1: 还有葡萄干、
0: 骨头干啊，有红四白的，这好好。
1: 童森老师可没有咽口水啊，这知识是干粮。
0: 然后还有这个魏大哥啊，来报道说刚看到童老师的这个面对面，这人是在咱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
1: 嗯，
0: 在咱们天津新闻广播和天网教育的视频号上，我们是邀请了来自于咱们耀华中学的哎教务主任啊，也是咱们的这个生物学科的学科带头人，
1: 嗯，优秀教师，
0: 啊，是，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觉得，干咱们这项工作一个幸福的地儿。
1: 对，
0: 啊，因为既是工作，又能够通过和这些非常优秀各个领域的嘉宾的交流当中，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孙轩也来了啊，今天打招呼的方式就一个字儿呀。还有很多老师都来这个报道啊，欢迎各位，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呢，咱进入一段简短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吧。
2: 全国有志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宁河芦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响梨、生鲜干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八方大锅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3: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4: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3: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4: 都有嘛优惠？
3: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4: 嗯，
3: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4: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3: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4: 那我也试手记记，
3: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4: 我放开门的，
3: 啊，
4: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3: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4: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刚才孙轩来报道嘛，我说呀啊，无情侠客呢，你看紧接着这也来了，说电台道道长老师好，童森好啊，这个孙轩老师好。
1: 哎，大家就是我觉得是整点特点是好的啊，大家记得住。
0: 哎，
1: 嗯，
0: 吃饭了吗？孙老师他问您吃饭了吗？啊，这个听友老师们好啊，哎，进啊，温良恭俭让啊，都来报道啊，还有咱听友啊，这创作一首诗，智能驰骋路路通，慧眼识途笑眼瞳，悦享旅程心自阔，未来科技乐无穷，道长二手科学家啊，笑一笑，下午好累，欢迎二郎神。然后说到宋话，说反正听某人啊有一个观点，说电车你就认什么什么什么啊，油车你就认什么什么，超市你就认什么什么啊，手机
1: 你就认什么什么，好家伙。
0: 因为我们不能给人家打广告，咱更不能从一个公共媒体的一个

0: 平台，就是这种观点。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心目当中对于某一个领域来说都会有自己非常
1: 认可的，对，
0: 有代表性的那个品牌到底是什么？
1: 哎，孙轩也提到说，我自己开的就是某大品牌的新能源的插电混动车，但是很妙哉的，也很妙哉的，很妙哉，很妙哉。
0: 对，它就是它的那个驾乘的感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反正这东西啊，你什么都是，你只要是能够连上网了。
1: 哎，
0: 它就是不一样。
1: 哎，你能烧上水了就更不一样了啊！像接着说，那阿森老师得车上得带多少水啊？还必须得冷水、热水都有。
0: 人家啊是让您应急冲个小澡，不是让咱在里面泡个大澡是吧？
1: 您来了几位啊？看看您手牌。
0: 哎呀，然后木头人说，对对对啊，刚才天天科普的那个知识点特别的对啊，我们管它叫上科技，其实呢就是往皮下注射类固醇激素，让肌肉迅速的膨胀，
1: 就跟小猪增肥是一样的道理。嗯，
0: 丛林本手说，我健康就是为我自己个儿
1: 啊，人家健身是为了健康有活力，控制体重，注意形象，为了别人夸我，为了别人看了我养眼。
0: 哎，又为自己又为别人，
1: 是，这不就和谐统一了吗？这不就是
0: 呀，这谁的照片啊？这是咱听友的吗？
1: 这我不花钱能看的吗？这个
0: 啊，
1: 嗯，
0: 但是我健身啊，这个90%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让别人
1: 太坦荡了，这也
0: 对，
1: 嗯，
0: 不然的话不能光着膀子，我跟你说。
1: 当有人投来羡慕的眼光看你的时候，你知道你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愉悦吗？不知道，咱没有被那样的目光注意过哈。他说，当然我的所有付出是很多人坚持不下来的，是的，撸铁不到30年啊，但是从未间断。那剩下的健身的原因就是为了击败同龄人啊，我是自然健身，没有科技，没有狠活，那练得非常好了，薄肌。嗯，你别盯着人家看了
0: 啊！啊啊啊！
1: 上节目，
0: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啊，
1: 嗯，
0: 是个男的啊，
1: 都不正常，都不正常。
0: 来说车的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个有些东西呢，以前是车企啊，特别宣传的高科技。但是这回呢，四部门呢联合发了个征求意见稿啊。10月10号呢，工信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括弧征求意见稿）（括弧完毕）。其中反正大家的解读也是最吸引眼球的，直奔其中的两个设计而去啊，一个就是。很多车现在都有的那个全隐藏式的门把手啊，以及这个我觉得现在倒不是说特别普遍的，就是折叠显示屏和柔性显示屏，在征求意见稿当中也是列为了这个未来可能被禁的范畴。
1: 嗯，那个全隐藏式的把手估计大家见过，就是那个车一停，那个把手自己就缩回去了。
0: 就我跟你说，近几年啊，我要是坐网约车，
1: 嗯，
0: 就是特别的愁苦，
1: 是找不着把手。
0: 你各种车的那个设计是真的
1: 不一样，
0: 截然不同。
1: 是
0: 你上车你得接受一份考验，
1: 下车你也找不着那个。
0: 也找不着，
1: 是，然后你跟车身是完全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有人觉得挺好的，因为就比方说这个，它不是手机上面有那个智能的感应嘛？
0: 嗯，
1: 你车主走进那个车的时候，那个车好像自己，哎，他就把那个门把手就给你显示出来了，哎，你就感觉挺有仪式感的。但是为什么要进呢？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出了车祸，车断电了，电机罢工了，这把手？那崴泥了，那就出在里头跟含羞草一样死活不带出来的，里面的人打不开，外面的人撬不开，消防员拿着液压剪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剪呢，朋友们。
0: 对，最早的这种全隐藏式门把手呢，确实给咱带来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你现在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挺普及的，但是最早看到的时候还是有一种非常科幻的感觉的，就这种都是在以前科幻影片当中能够显现出来的。最早就是说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呢？一个是体现它的科技感，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风洞实验过程当中发现它能够减小阻力。
1: 您就想四个小把手不知道是能减少多少阻力哈，
0: 哎，
1: 就非得给它弄进去。
0: 所以就是这样的理由一出呢，它就引领了一种风潮，就你要是不在门把手上做点什么样的这个设计呢，
1: 感觉就没设计似的。
0: 哎，
1: 嗯，
0: 对，所以就现在让咱们在坐网约车的时候啊，就是非常那个愁苦，显得自个儿特别没见识的这种情况出现。没见识都没见识，主要是近些年呢在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都出现了这车在遇到事故之后啊，哎，出现了门打不开的这种情况。
1: 对，是的，是的，
0: 啊，有些人就是因为门打不开，不能及时逃生，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您看，在这个新规当中啊，哎，看到一个词儿叫“机械冗余”
1: 啊，就是这个东西多余，
0: 不是多余，就是用咱们俗话来说呀，就是什么事儿你得留个后手。
1: 哦，明白了。
0: 你看，虽然啊，你看在有些那个车企后来的那个宣传报道当中啊，就是说我们也是有那个机械装置的。那你机械装置在哪儿？对吧？你得让我能够找得到吧？它也是给它设计的非常的不易察觉。有的还得利用什么工具先把外面的那个口给它抠下来，你再能够蹬哪儿，就是一般人你根本就不太了解。这个它就不叫机械冗余，它叫捉迷藏，你知道吧？对，那么就是当你的电子方式失灵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物理的结构能够让你把这个门打开。
1: 您琢磨吧，一个人已经让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0: 都蒙灯了，
1: 哎，然后你再不出来，这个眼瞅这车就要爆炸的时候，他得一点一点的拆您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儿啊？
0: 就是好看的皮囊可以有，但是必须也得给意外留一扇门。这个就引出了工程学的第一课，是吧？其实您包括咱看天上飞的
1: 鸟，
0: 对，咱不说鸟，鸟一样啊，它为什么它得俩翅膀呢？对吧？飞机为什么它最起码咱是民航的飞机，它得是两套发动机呢？啊，当然那个空客说我们有四，还有那个四套发动机的，对吧？就是坏了一个，另外的那个还能继续用。
1: 鸟不行啊，
0: 你转转着圈飞呗。折翼的天使那不也是天使吗？
1: 折翼天使它为什么是折翼的天使？被人怜悯就是因为它飞不了了。
0: 不是因为只能转圈飞哈。
1: 好家伙的，你说那是头上带转盘的
0: 啊？就是包括你要知道在这个航天器上啊，是有就是三套及以上计算机，就是其中一套它是在正常情况之下每一套都应该是出相应的一个结果，然后下一步的指令。假如一套出了故障，另外两套它为什么还得保障我有一备一不行吗？不行，万一你备的那一个它的计算并不正确，对吧？得是另外两套计算都一致的情况之下，这等于一种验证和投票表决，哎，才能够继续输出这个结果。包括核电站的这个紧急冷却系统啊，恨不得做到是四重冗余。就是您会发现凡是关乎人命的关键系统，它有一个核心的一条，就是你得先想它坏了怎么办，而并不是说你得琢磨它为什么会坏呢。
1: 它最好不坏啊。确实看来这个机械冗余是个好词儿啊，放在这个环境当中。那再说屏幕，那屏幕是一个道理。现在有些车的那个中控屏，哎呀，真的是就像这个童老师所说的哈，看起电视剧爽呆呆，它比家里的电视机还要看着舒服呢，能看导航，能看剧，能刷视频。可是大家是不是琢磨琢磨，这不是手机，这是每秒钟飞几十米的这么个铁盒子呀。你想一想，把一台55寸的大电视拿双面胶给您粘擦劲儿上， 然后全家人挤上去撞一个试试。哎呀，一车人七荤八素的时候，这块大屏要是脱了碎了，边角长宁飞过来，那就从娱乐设施变成凶器了。
0: 哎，这个还真是，以前光觉得屏幕多屏幕大好，
1: 是，
0: 可是没想到要是真的是紧急情况之下，它又会怎么样。
1: 我跟您说，就撞击那一下，就是那个前面那个气囊弹

0: 出来就能给人弹的脑震荡了。
1: 嗯，
0: 你还别说那个东西旁边有什么样其他的东西再出现这个飞啊撞啊碰啊，条条致命。好多朋友都特别爱在前面挂那个挂坠，
1: 对，包括一些小的萌宠的那个手办，
0: 那个挂坠还特别爱买，那个放点那个某品牌那个水晶的那个挂坠。
1: 呵，
0: 我跟您说，但凡有个撞击，那就眼睛跑不了，
1: 嗯，
0: 脸蛋子跑不了，脖子大动脉它跑不了，
1: 低价回收都搁我这儿来。这个就是消费级电子和车规级电子的区别。
0: 嗯。
1: 你看，就是有人现在说，就是车是什么呢？车是一个加上四个轱辘的超大号手机。哎，这个你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易于我们理解，但是它有它不严谨的地儿。
0: 嗯，您要是不动行。
1: 对，
0: 嗯，
1: 手机，啪，我掉地上了，我换个膜，换个屏，大不了我换一台新的手机，对吧？它的危险性是可控的，但是车里的这个大屏幕。它得扛得住碰撞加速度，对吧？车本身它整体它得能够扛得住零下几十摄氏度到零上几十摄氏度的高低温的考验，它还得扛得住常年在路上颠簸震动所带来的考验。哎，这个折叠屏的那个铰链啊，这个柔性层啊，那咱都知道，那是最娇气的地儿，也是最经不起岁月拷打的部分，对吧？但是如果说是冲击呢，你给它搁车里，它带来的那个影响是日常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如果它失效了又会是怎么样的？其实目前咱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所以呢，面对这个征求意见稿呢，有些人觉得是杞人忧天，你管得有点忒宽了，但是我们

0: 验证流程啊。有一位车企老板呢，还撂下过一句大实话，他说很多该做的实验都没做。那
1: 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
3: 它能算。

0: 个提醒。你们老年乘客的，像我们这个中年乘客，
1: 也需要提醒。
0: 摸门，有的呢，他是弹，有的呢，他是按压，有的呢是把手伸进去之后，你再摁一下，
1: 是
0: 吧？还有的那个，对吧？高级的呢，人家还有自动的，你这不好弄。
1: 是，上次那大哥提醒我，您把手放那个半球上，哎，那半球上，您揽他一下。
0: 啊，里面是个球是吗？
1: 啊，就半个球这样，
0: 那是日本品牌的吗？
1: 不确定。
0: 哦。
1: 因为我一个劲儿在跟他窗户较劲，我一直以为那个是开车门用的，可丢死人了。
0: 哎呀，还有咱听友说，啥汽车都没用，为嘛？我没本儿啊，没时间学呀。现在学车也挺快，您真的不用考那个 C 一，您就是 C 二的啊就可以。听友说，童老师刚才捏呆呆看的是男的是吧？我表示质疑，我真是男的，真是。
1: 您再顺着这个思路想，怎么还看得人捏呆呆的？
0: 我就不解释了，主要是一看怎么就能够就练成这样，我觉得这种就不像是我身边的人能够练出来的。这都得是那个，这我觉得这是那个健身房教练，健身房教练我见的有的都不一定能练成这样，是吧？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不解释了啊。
1: 这哎呀。他还看你知道吗朋友。
0: 然后又听我说这个，我身边有人就在打那个降脂针啊，因为降脂药片的那个药效不理想。
1: 对，
0: 就是还打什么补钙的针，半年打一次啊。刚打的时候是自费药，现在也进了医保的范畴，目前看倒没有什么这个副作用。
1: 有一些这个减肥的针剂其实还因人而异啊，就是有人打完是有比如说恶心啊拉肚子呀，然后就比较 emo 的这种情况。
0: 还有孟老师，不管什么车型，只要是买车，确实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谁也不想拥有一堆小毛病，一堆毛病的车，那要是开出去呢，心里闹得人心惶惶。再有一个就是实用性一定要好，360度环绕啊，倒车影像啊，安全带提醒啊，最好越安全越好，这样对你的这个驾驶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这说其他方面他认为就是随便啊，太复杂的东西呢最好也不要存在，毕竟买车的目的呢还是这个使用，不是解闷，更不是来玩脑筋急转弯的啊。那天我发现我车上它新增了一个功能，就是有点类似于成语接龙。我就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升级这么一个小软件。就你别说开车的，你肯定没工夫一边开车一边玩成语接龙跟他逗闷，就坐车的他一般也不会吧。这么多玩的，我能听歌我能看视频我都不看，
1: 他觉得你可能平时太不学无术了，给你升级一下让你好歹记几个成语。
0: 那这么升级下去的话，那会不会就会有那种给不同年级的孩子在车上出题的过程？
1: 哎呀，这孩子再也不耐这个测了。我们家那个智驾是最近就是把智驾的那个一升级以后发现那个毛病，就是他之前不是特别肉嘛，就前面有车他就肯定是不走了，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升级了一次，就是有点升级但不多，就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脾气不好，就是技术也不咋地，但还爱别别人车的那么一套系统，更讨厌。
0: 小好不容易啊，小坏一出溜，
1: 讨厌死了，真是。
0: 关键是你坐的时候还更害怕，更紧张，
1: 吓死了，真的。
0: 哎，喜小燕可以来报道啊，欢迎各位。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科学家堪称科学界的隐形功臣，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高端新材料、芯片、半导体、航空航天材料、医用精密器件背后呢，都离不开他的研究成果，但是绝大多数人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他就是加拿大科学家

0: 罗伯特·布罗克豪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带我们去认识这位能看穿原子的科学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金牛。布罗克豪斯的人生起点呢，其实很有意思。1918年，他出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莱斯布里奇，小时候呢曾生活在加拿大南部的农场，后来全家搬到了温哥华。1935年高中毕业后，他没有马上进入大学，而是先找了一份工作谋生。他曾经做过实验室的助手，也曾经给人修过收音机，还曾经自己做收音机维修生意，在温哥华和芝加哥都干过。今天回头看这段经历，其实挺适合他后来的人生的。他既喜欢物理，也很会和仪器打交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布罗克豪斯加入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志愿者预备役，并从事以电子技术有关的工作。战争结束后，他才真正的回到学校。1947年呢，他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得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学位，随后加入多伦多大学继续学习，并在1950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应力和温度怎么样影响铁磁材料的磁性，这已经和他后来长期研究的凝聚态有了联系。毕业以后呢，布洛克豪斯来到加拿大乔克河实验室，这里当时拥有世界上性能最强大的研究反应堆，可以产生强度很高的中子束。对布洛克豪斯来说，这等于突然有了一个非常适合研究材料的新工具。中子本身它不带电，可以很深入到材料的内部，它又具有波动性和磁矩，因此既能够感受到原子核，也能够感受到材料中的磁结构。研究人员只要观察中子进入到样品以后怎样改变方向、改变能量，就能够反推出材料的内部发生了什么。在布洛克豪斯之前，中子的衍射已经开始帮助人们确定材料内部原子的位置。1994年和他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克利福德·沙尔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沙尔主要是利用中子的弹性散射，中子撞到材料以后改变方向，但能量基本不变，由此得到的衍射图样可以帮助科学家判断原子是怎么排布的，磁矩是怎么取向的。简单的说，这个方法特别擅长回答一个问题，原子在哪里。布洛克豪斯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原子是在干什么。现实中的晶体并不是一排排静止的小球，即使我们看到的这些物体一动不动，但实际上呢，内部的原子依然在不断的震动。这种集体震动在量子力学中可以用一个理想的例子来表示，叫声子。磁性材料中还有自旋的集体波动，也就是所谓的磁振子。布洛克豪斯意识到，如果中子进入到材料以后，把一部分能量交给这些振动，或者从材料中拿走一部分能量，那么只要把中子碰撞前后的能量和方向测得足够准确，就能够把这些微观运动反推出来，这就是中子的非弹性散射。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这样的，过去研究晶体了，有点像拍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座位是怎么排列的。布洛克豪斯发展的中子谱学，则让研究人员开始知道坐在这些位置上的原子是怎么振动的，振动的有多快，以及这种振动怎样在晶体中传播。它增加了时间和运动这个维度，使人们能够直接研究材料内部的动力学性质。为了真正把这件事做出来，布洛克豪斯和同事们在20世纪50年代不断地改进实验装置，最终发展出了著名的三轴中子谱仪。所谓的三轴可以简单理解为实验装置，能够分别地控制入射中子的能量、样品的方向，以及散射后中子的能量和方向。这样研究人员既能够知道中子往哪儿跑了，也能知道它损失或者获得了多少能量。这听起来只是多测了几个量，但实际上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因为从这些数据里面可以画出材料中声子的色散关系，也就是原子振动的能量怎么随波长和传播方向发生改变。研究磁性材料时，同样可以测出我们的自旋的方向。许多过去只能通过理论推测的微观运动，第一次变成了可以直接实验测量的对象。中子散射为什么后来会成为材料科学的重要工具呢？原来就在于我们的材料中很多性质都和微观运动有关系。我们的金属是怎么传热的？晶体为什么会有特定的热容量？有些材料呢，为什么会

0: 展现出磁性，电子为什么会和晶格振动发生耦合，这些问题都需要知道材料内部有哪些激发，以及它是怎么传播的。中子的非弹性散射提供了一种直接研究这些过程的办法，后来这些办法被广泛的应用于超导体、磁性材料、合金、陶瓷、聚合物以及各种量子材料的研究。随着大型中子源的发展，今天的设备比布洛克豪斯时代精密的很多，但很多基本思想都是沿着它开创的道路发展的。中子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对氢这样的氢元素也很敏感，因此中子散射后来进入了高分子、生物大分子和软物质的研究，研究人员可以借助它去观察分子的结构和运动。不过这类技术主要服务于基础研究和材料生物物理的研究，把它直接说成与临床诊断技术有关就有些过头，它更像是一把实验室里面的精密尺子，帮助科学家了解材料和分子到底是怎么运动的。1994年，76岁的布洛克豪斯与沙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委员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在利用中子散射研究凝聚态物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有趣的是，布洛克豪斯年轻的时候修过很多收音机，几十年后有人问他能给年轻的科学家什么建议，他还是借用了收音机的比喻，大意是说要学会像调收音机那样调整自己的注意力，把噪声和其他频道都过滤掉，专心地倾听真正想研究的那个信号。对于一个曾经靠修收音机谋生，后来又从中子信号里面读出原子运动来说，这个比喻倒是非常的贴切。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1: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呀。又换茶了。
1: 哎呀，讲
2: 哎呦，你这可是茶杯不离手啊。
1: 那必须的呀。
2: 哎呀
1: 菊花茶，绿茶，茉莉花茶，我这轮着喝。哎，听说了吗？喝淡茶能护脑
2: 哦，
1: 我这叫未雨绸缪
2: 哦。喝茶能健脑。
1: 哎，
2: 这怎么说的
1: 也不知道啊。茶里好多好东西呢，茶多酚、黄酮类、咖啡因、 L 茶氨酸，这四样一协同作用，它就能抗氧化、抗炎、护血管、调节肠道菌群。而研究还发现啊，长期喝茶的人脑白质病变的体积相对更小。
2: 这个我知道啊。
1: 这你知道？
2: 脑白质是认知功能下降的预警信号。
1: 对。还有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一个徐医生他说了，过去这10年，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好几个国家都有研究，新加坡的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就发现了，每周至少喝茶4次的人，脑区间连接效率相对层更高。
2: 那连接度高。
1: 哎，对，
2: 那就是反应快呗。
1: 对呀。知识储备真可以，你我想到在这个赛道上你也可以啊。
2: 我瞎说的。
1: 那瞎说都能对。
2: 喝。
1: 但是喝茶呢，这里边也有讲究。
2: 哦，怎么讲究？
1: 也得知道他怎么喝法。
2: 哦，就是别人请你。
1: 这太好了，那哪天去？
2: 我是说你送我茶。
1: 对，这个喝茶确实有讲究。
2: 那就是烧开水泡着喝呗。
1: 那太简单了，那不是那事儿。那而且喝开水不行，这里又喝开水不行了，这跟昨天讲的不一样了，是吧？千万别烧到100度，咕嘟嘟嘟嘟冒泡了。
2: 那为啥呀？
1: 那你把那茶水里的好东西不就都没了吗？茶水超过65度，那就不行了。就有点啊，烫嘴了。
2: 那必须的呀。
1: 对，
2: 谁敢啊？
1: 长期要是喝的话，可能还会损伤这个食管上的
2: 黏膜。这个得提醒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他们就喜欢喝这个温度比较高的。
1: 得注意。他们得喜欢那样喝。
2: 呀，
1: 那不行啊。菊花茶，冲泡的时候不能超过80度，放到60度以下再入口。再说量啊，绿茶基础量每天大概3杯，也就是600毫升就行了。最大耐受量是5到6杯，也就是1000到1200毫升。菊花茶每天干花5克，大概就是放上8朵就行。
2: 哇，那够多的。
1: 是吧？你一天啊，你别一杯啊。菊花茶，刚才说了，玫瑰花茶也是一样，大概就是5克就行了。
2: 但是我平常我过了中午我就不敢喝茶了。
1: 为嘛？
2: 我觉得影响晚上休息。
1: 这倒是。

0: 是吧？
1: 下午四点以后呢，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咱就别碰红茶和绿茶了。
0: 哦，
1: 你喝一点菊花茶，喝点玫瑰花茶。早晨提神来上一杯绿茶。下午呢，来杯菊花茶，安安神。
0: 哟，
1: 时辰搭档怎么样？
0: 那我就尽量多喝呗。
1: 也不
0: 天天喝。
1: 也不
0: 月喝的三十天。
1: 哎不这也有讲究。
0: 也有讲究。
1: 喝茶呢有天花板效应。
0: 啊，天花板。
1: 超过一定保护作用，它可能就不增了。
0: 啊，
1: 这保护作用它反减了。
0: 啊，
1: 所以以茶代水是不可取的。
0: 哦，
1: 过量反过来就会失眠、焦虑、血糖波动，还有严重的失眠、胃食管反流、缺铁性贫血，所以这些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再研究，说到底能不能喝茶，喝什么样的茶。
0: 哦，行，那要说坚持喝、正确喝，比一次猛喝看来重要的多呀。
1: 说的太对了。喝茶呀，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合理饮食、适度运动、充足睡眠、良好心态综合起来，这才是健脑的地基呀。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2: 好了，最后这点时间咱们抓紧时间跟大家说说这个练腱子肉的事儿哈。
3: 哎，刚才说喝茶健脑，这还有喝蛋白粉健身的。
2: 哎，史泰龙大家知道吧，就是演那个第一滴血里头那个兰博，史泰龙那是腱子肉美男的标准呢。但是前不久呢，这个年老的史泰龙就透露说，年轻的时候为了出演兰博，为了让镜头前自己形象好看，曾经向肌肉内部注射过大量的叫增肌液，让肌肉更加的饱满硕大，镜头前是好看了，可是现在上岁数了，各种后遗症找上门来，以至于现在不得不每天服用大量的药物来对抗各种疼。
3: 无独有偶，国内的某知名武打演员也透露，自个儿为了快速增肌，也是提高蛋白粉的浓度，但是肾功能呢，就30岁相当于70岁的肾，是吧？你说咱普通的健身爱好者打针肯定不会，但是喝蛋白粉我觉得是大有人在的。
2: 这个蛋白质啊，进入人体之后一般会先通过肝脏进行加工，再经过肾脏进行排泄，而对于像脑性疾病的叫肝性脑病的，还有肝硬化的晚期的患者，其实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会增加负担，让病情加重的哈。肾功能不全的人呢，服用过多的蛋白粉排泄不出去的那个代谢物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所以呢，这个蛋白粉喝与不喝要跟肝肾相适应。
3: 对，还有的人呢，就是他把蛋白粉当成一种日常的营养品，天天坚持喝啊，我就当加强营养了。它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是因人而异啊。而且我跟您说，蛋白粉跟普通食品提供蛋白质的区别并不大。在缺乏力量训练的情况之下，您单纯补充蛋白粉，它不会促成肌肉的合成。如果总热量过剩啊，那它就会首先转化成脂肪，存储在您的体内的。
2: 胖乎乎的了哈。还有就是硕大的肌肉并不是健康，这史泰龙不都说了吗？人最佳的肌肉就是那个薄肌，没错，薄薄一层就非常美好了。
3: 对，还是咱回到开头所说的，这个健身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健康啊！你要是非练成就是那种
2: 架着膀子走，
3: 架着膀子，其实有一点特别不好啊，
2: 不好买衣服。
3: 对，那倒不是，是吧？这个后背痒痒，挠不着。
2: 哎呦。
3: 你要说视觉上的追求，那就见仁见智了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天天，
3: 代表采编人员行更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5: 漫漫中医路，悠悠中药香，中医药伴随他从儿时起，再到如今医药真精通的中医大师，早已融入到了他的生命之中。三根手指，一根银针，几味草药， 便可让病人获取健康。他是人人口中的中医奇才，七岁半便可下针，十四岁便能诊脉，十五岁饱读医书，任药尝药，已掌握数千种草药。十七岁已精通医药针联合治疗慢性病。从医数十年，他善用中医治病经验，又进修临床医学、解剖学，固本求新，不拘泥于病，不拘泥于症，不拘泥于方，以最小的代价让病人获取健康。从医数十年，他从治病到如今的治人，尊重生命，理解生命，关怀生命。凡是有损于生命的种种，都应努力告诫而拒不为之，这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如今病人将所有病症寄托于医院的时代，机械化的诊病方式，商业化的医疗模式，终身用药的病人已经偏离医疗本身的初衷。因此他决心将老祖宗留下的国医精粹弘扬于百姓之间，走进媒体，开设中医学堂，建立希望中医微信群，为百姓打开学医窗口，共学中医。他一直讲，不要把最后的希望留给中医，人人懂中医，患病可自保。他就是中医传承人，临床主治医师霍继群。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季群大夫的中医学堂，敬请关注希望中医。
6: 人人学中医，患病可自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凡，您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全国首档集合经典中医学、中药学、针灸穴位疗法以及民族医药为一体的大型中医科普栏目希望中医。本档节目会为大家开设中医学堂以及直播诊病授课，让普通百姓也能学中医、懂中医，小病能自保，大病当参谋，打开普通百姓的学医窗口。那本档栏目请到为我们授课的是一位自幼对中医天赋异禀，精通中医学、药学、针灸学，同时又精通临床医学、解剖学的中医奇才以及临床主治医师季群大夫。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请进中医传承人、临床主治医师季群老师。季群老师您好。
7: 人人皆中医，患病可自保。小凡您好。
6: 您好。
7: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季群。今天这堂课季群呢依旧带着大家一起是共学中医。昨天节目啊跟大家讲了一些中医望闻问切这四诊当中的望诊。你看昨天听课的很多人很认真呐、也学到了如何望面色啊，如何望这舌相。我听学生们讲说我这边一边讲着然后呢大家伙儿啊这自己在家里边拿着这小镜子在这时候对着就看看自己的面色呀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舌头跟着季群的一起学一起做，还有很多人呢一起记这个笔记，真的呀我是特别的开心包括呢也听到有人说呀这个头两天的节目没听到因为毕竟有人昨天才打开收音机听嘛，说怎么能把之前的节目这我们也听到或者发给我们呢，因为季群大夫这讲的太实用了，有一些东西一听就会我得把这之前的课程我得给他补上。说实话能够感受到大家伙对于中医中药的这份热爱我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发自内心的。我觉得能带着大家一起共学中医，能够唤醒大家骨子里对于中医的这份认知，把老祖宗 留下来这些治病的精髓。

0: 能够弘扬传承下去，这也是季群我最大的心愿。所以啊，累点都没关系，那只要是大家愿意学，哎，我就愿意一直教。以后呢，只要是大家愿意和季群我一起啊，咱们一起学习中医中药，不管你是哪儿的，是咱们辽宁的啊，还是河南的、河北的、天津的，你就是哪个地区的啊，我都给大家建立中医学堂。过几天呢，我给大家这个开通电话啊，也会呢给大家呢这个建立起来这个微信群啊，可以呢大家伙呢这个陆续的加进来啊，还有呢大家伙啊这个不明白的一定及时的去问啊，加入到我们微信群当中，所有的学员不仅仅是能够定期收到内容知识，而且呢还有机会啊进行问诊。当然还是那句话呀，当大夫我不只是想给大家就光讲讲课，我更愿意呢给大家看看病，帮大家呢能够真正的去解决一些痛苦，给大家呢减轻一些负担。
1: 那随着这几天我和季群老师做这个节目啊，是越来越觉得能够让我感受到这个中医的神奇之处。所以等到16号，也就是大后天啊，我们场外电话开通之后，大家需要做的呢就是赶快的拨打电话进行报名，跟随季群老师呢，让我们一起共学中医。
0: 没错，那我相信呢，可能也是我们收音机前可能很多学员呢，过去啊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一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这样来做。其实呢，我们看中医啊，看病啊，我更愿意啊结合这中医的望闻问切这四诊，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断病断得更准确啊。你看这个中医的四诊合参啊，自古至今是当大夫的啊，了解患者病情最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和方法啊。李时珍曾经讲过，说上下欲会其全，必备四诊不可啊。也就是说呀，这人呐，他是一个整体啊，你局部的病变啊，可以从五官呐、四肢、体表啊等等，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都说叫欲知其内，当以观其外，有诸内者而行于诸外。啥意思？就里边有问题好，在外边都能够展现出来。嘛，闻其五音，辨其病，望其色而知其本。临病人所辨的，嘛，去问诊，去了解，这些都是咱们老祖宗，咱们中医留下来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财富。那相反的，哪说这见病医病，这叫啥呀？这叫医家的大忌。是中医看诊看的不是病，而是看的患病的这个人。如果你只是说见病就医病，头痛医头，是脚痛医脚，那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就可能啊会让你有吃不完的药，那治不完的病。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在家里边说养花，那土它有了问题，这花你记住啊，它没办法健康。那你想，那你治病连这个人的信息你都没掌握，这情况你都没判断啊，就光是见病医病，头疼医头，是脚痛医脚，你能医得好那病吗？就像我曾经啊看到有这么一个患者，啊，当时呢岁数不大，一个男同志，最开始呢他找我来看是干什么呢？来看晕车。

车？打这问题现在不少人都有跟我说呀，说每天你看这上下班都要坐这公交车，但是那一坐车就晕得厉害，恶心吐啊。最开始呢妈就以为是妈这吃东西吃不对了，或者是低血糖。这个妈自己呢年轻啊，也查了一些问题，包括上网，然后呢给自己呢补充能量啊，每天还带着糖水什么的，可是呢还是不行啊。那你想坐公交车坐这几站地，就无论是长是短都不行。后来呢自己认为说，这是不是说坐这公交车呀啊，说这大客车来回晃怎么办呢？后来是厚着脸皮呀、啊、蹭这同事的车，说这小轿车啊，家里边私家车是不是行啊？结果还不行。所以呢自己就怀疑自己，这究竟啥问题？是不是血压的事儿 啊你看相对年轻啊，这思维啊他就灵活啊，于是呢找这血压计啊开始量啊，打气儿量，结果呢发现也不是这个问题。那后来呢我给他用这个听诊器去听，当我听诊啊听到他这个心脏的时候，我觉得不对劲儿了。那我就在这个心脏这个听诊区这儿啊，我听了好半天。听完之后呢，我当时建议啊这年轻人，我说你呀、啊、到这大医院呢你去检查一下什么呢？你去检查一下你的心脏啊，重中之重是什么呢？一定要做一个心彩超，那心脏的超声。因为我听到啊，在你这个心脏的这个听诊区，包括在瓣膜区域这块呢有这个杂音啊，我只通过听诊器我判断这有可能是这个先天的。那当时呢我说完这病人呢，说实话半信半疑，是哈、啊、你拿个小听诊器你就说这么多。而且呢他也说到自己啊，说我这父辈们也没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当然一般先天性心脏病确实遗传的比较多，但是呢自己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于是呢又开始做这检查啊，先把这什么肝胆脾胰肾呢、啊、都查一遍，又抽血呀、啊、也没啥问题。后来呢就突然之间他想起我说的话了啊，于是他在检查的时候最后又到一楼加了一项，做了一下心脏的彩超。当时呢给他开检查的大夫还问他说，你为啥要做这心脏的彩超呢？一般情况下啊，这个没有心脏病的病人他不会自己说主动的检查这个心脏的超声，那查一次也小200块钱呢。一般要是怀疑心脏，首先都是先查个心电图。但当时呢他就跟那个大夫就说了，妈说这之前碰到一个大夫，妈这个拿听诊器给我听了，妈跟我说了，把我说的复述给人家一遍。当时呢给他开检查大夫也非常惊讶，哎呀反复就看，说那赶紧查吧。于是在这个超声这科室啊，啊给他反复的啊给他打这耦合剂啊。你看在超声的科室大家都知道啊，有个小瓶子往上一挤啊，往身上一个冰冰凉凉的叫耦合剂啊，然后拿着探头去扫，一点点扫一点点扫，人家可能一个心脏的超声可能做个5分10分钟就完事了。好，他这都是那、啊、听我啊这个说他的问题，他这一复述完，人家给他仔细的看，哎呀看了差不多有小一个小时，最后呢给他确诊了啥呀？先天性心脏病。那、啊、因为在他这个心房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半圆形的一个小孔啊，这个当时呢在这个超声上没有办法完全的

给他抱出来，啊，当然了，回去啊又找这主任看，看了一下，啊，主任看到这个报告之后呢，跟他也说了，这个确实是先天性的房缺。啥叫房缺？就是房间隔的缺损，啊，因为我们心脏有四个腔室，啊，有心房，有心室，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这心房与外边之间，就像咱们家这卧室，啊，有那个墙，啊，就相当于这上面好有一个半圆形的小窟窿，那，啊，所以这个就叫心房的缺损，或者叫做房间隔缺损，啊，简称呢叫先天性房缺。哎呀，当时啊，这主任给他定性之后，哇，啊，他又把这事儿又跟那主任又重复一遍，啊，当时啊，最后给他下诊断，那主任还很惊讶的说：“说，哎呦，咱们中国老祖宗留下呀，真是太多太多的好东西了，啊，这中医大夫啊，有这么神的，真厉害，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去传承。”当然这也是后来啊，这病人呢回来跟我讲的。所以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如果你只是说见病就医病，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你只看着他跟你说的那个问题，就像刚才我说那病人一样，那你是不是把那焦点就只给他聚焦到他晕车上了？那大家想，如果说只给他解决晕车，把这个头晕晕车的问题，那好，往下这时间越拖越久，心脏功能越受影响越大，那半圆形的缺损可能越来越大，到最后就不是说单纯的房间隔缺损的问题，到最后它面临什么呀？心衰的问题呀，啊，心衰是要命的呀。晕车的事儿可能也不会被治好，但是呢，通过中医望闻问切，能够提早的来进行干预和进行治疗，最起码我觉得这个病人啊，没把这疾病拖到最后，啊，没有承担到最后那个心衰要命的危险和痛苦。所以，中医的望闻问切啊，这四诊真的不是走流程。从望闻问切当中啊，我们就能把这病人的问题，尤其是内在的问题，把给他判断出来。用我的话来讲，其实看病就像破案一样，啊，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一点一点分析，好，判断出来了。过几天呢，我给大家这个开通电话，啊，也会呢给大家呢建立起来微信群，大家伙呢陆续的加进来，大家伙不明白的一定及时的去问，啊，陆续的可能接听大家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我也会问的比别人多，大家到时候呢，也别先啰嗦，因为我多问你一句，就对你的病情多一分把握，帮助你解决问题，这几率也就更大了一分。当然了，等以后有机会跟大家把把脉，啊，你看中医啊，将这脉象呢分成了28种，啊，这是呢明代著名的大医家李时珍在他那本著作上啊叫《平湖脉学》。这《平湖脉学》呢一共分28部脉。那当然啊，这个正常人有正常的脉，我们管它叫什么？叫平脉，啊，或者是健康的脉象。那这一摸呢，哎，很有力，啊，寸关尺。这三口脉都很好。那在摸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讲什么呀？讲叫取关定寸，啊，说你把脉说一伸手仨手指头一对伸吗？不是，啊，你记住，你看中医好，啊，给你把脉仨手指头一起割的，记住这水平一般，啊，为啥？老祖宗传承下来讲就叫取关定寸，为啥？先搭中指再放食指，最后放这无名指，那这是正确摆这脉的位置，啊，当然了，左右手还不一样，

0: 啊，左手把的叫心肝肾，是右手把的叫肺脾命门。啊，当然了，轻中重取，不同的取法有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脉。那比方说像沉脉，说啥叫沉脉呀？沉脉就好像这石头投到水里边一样，沉下去了。所以你要重取而得。啊，包括这滑脉，说滑脉如珠涕涕然，流利往来却还钱。啥意思？麦哥就这么说的。啊，老百姓不理解。啥意思？就像那个滚珠一样。啊，说圆圆滚滚的一颗珠子在这盘子里边来回滚转，你摸那珠子的感觉，这就叫滑脉，如水珠滚盘。哎，你一摸到这个时候，哎，这就是滑脉了。那包括过去啊，说看这古装电视剧经常能说到哪个太医啊，一把娘娘啊，一把脉，又说喜脉。啥是喜脉？记住，女同志出现滑脉，那就是喜脉。那刚才我也讲了啥感觉，这以后如果有机会给大家细细来讲28步脉呢，这没办法，这个节目当中一点点给大家都说啊。我们的中医智慧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啊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个宝贵的经验。
1: 是的，
0: 而且呢是真正能够经得起验证的经验。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容置疑的。
1: 对，
0: 更需要呢，其实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这个我们人人皆知，人人去复兴，人人去传承，人人去支持，人人都去热爱。所以啊，我作为一个这个医药针三修的大夫，又是一个临床的主治医师，我自己的病人呢很多，但是呢依然要给大家在这个平台呢打开一个学习中医中药的窗口。我想让中医真正的弘扬在我们百姓中间，真正的是人人懂中医，用中医，爱中医，病人才能有希望啊，中医才会更加的复兴。当然如果想让中医啊更好的复兴，更好的发扬光大，那还有一点是我们必须得面对现实的，什么呢？就是这医药不分家。这大夫啊，啊，你要是不参与这个用药或者是药的做法啊，不了解这药，那对于中医来讲肯定是不行的。那你中医你都自己不认识药，那你想想那病你能治得好吗？但是现在啊确实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发现现在包括大家啊去看中医，有的中医大夫开完方子完事儿，药房去抓去吧，剩下抓药都是药师的事儿。甚至现在有很多中医连中药都不认识，甚至现在开中药方子的时候开的都不对。举个例子吧，

0: 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S3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100.1 滨海之声。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

0: 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人民警察。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
1: 收到，快到。
0: 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3: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罗健。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3: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法治资讯：中国多地公开销售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
3: 普法聚焦，所谓金卡社保卡是电信诈骗，不要轻易升级骗局。
4: 今天的法治故事为您讲述，谁出卖了你。
5: 法治资讯，

0: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法治在线，我们来关注一组法治资讯。近日，怡丰园社区联合威海银行举行学理财、食骗局、金融科普建设区主题活动，旨在将实用知识科普与新生活理念倡导相结合，为辖区群众送上贴近日常生活的惠民服务。银行工作人员结合身边常见的生活场景，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基础金融理财知识，梳理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与典型套路，尤其是针对老年群体容易遭遇的虚假养老理财、冒充熟人诈骗等，拆解骗子惯用手法与识别要点，提醒大家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轻信陌生人的说辞，遇到可疑情况先和家人商量。
1: 活动还融入了绿色生活的宣传环节，组织居民观看节约易电点亮绿色新生活环保宣传片，从日常出行优先选择非机动车，办公时适当的调低电脑的显示屏的亮度，居家合理设置空调温度等多个维度，引导大家要养成节电习惯。下一步，怡丰园社区将持续聚焦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围绕安全防护、生活服务、文明倡导等主题，举办了更多接地气的便民活动，把细致暖心的服务融入到日常治理的细微之处，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近日，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的识邪防邪拒邪意识，营造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良好氛围，新北街道半山人家社区联合滨海职业学院学生志愿者，开展全覆盖多形式的反邪教宣传近基层活动。本次宣传聚焦进社区、进商户、进楼栋三大场景，精准铺开宣传活动，志愿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分组行动，在社区广场设立宣传点碑，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居民讲解邪教的本质、伪装形式及社会危害，揭露邪教蛊惑人心、危害家庭、扰乱秩序的恶劣行径。
1: 针对沿街商铺，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提醒商户经营者要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邪教宣传渗透，自觉抵制邪教信息传播，守护经营环境清朗有序。同时，志愿者深入居民楼栋、单元楼道，开展入户宣讲，重点面向老年人等易感人群，用通俗的语言讲解防邪知识，引导居民相信科学，远离迷信。下一步，半山人家社区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通过不断丰富宣传形式、细化宣传举措，聚焦群防群治力量，切实筑牢辖区平安稳定的思想防线和安全防线。

0: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昨天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多支，烟丝 2.7 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
1: 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了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多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货值23.7亿元人民币。
0: 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2: 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普法聚焦。

0: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颁布，2015年进行全面修订。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的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了37条，修订93条，强化了全链条监管和法律责任。此次修订回应了哪些民生关切呢？制度设计又有哪些重大的升级呢？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0: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刘鹏表示，智慧监管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掌握企业真实的生产经营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他表示，从监管的资源实际配置情况来看，传统的人海战术的监管方式已经无法匹配行业的体量大、分布散、新业态层出不穷的产业特征。智慧监管技术能够实现线下的实体检查和线上的 AI 视频巡展和数据比对相结合，实现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的有机融合。
1: 通过搭建全国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监管部门可以实时调取企业的监控数据、溯源记录、检验报告、销售台账等信息，对风险线索进行精准研判分析，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根本性转变。
0: 记者了解到，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另外一个主要修改内容，就是加强了重点领域监管，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和学校食品安全专节。那具体有哪些新内容呢？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员刘金瑞表示，考虑到平台承载了海量的平台

0: 内经营者本身掌控了流量入口、交易数据还有规则制定权，对平台内经营者有很大的管控力和影响力。所以就是通过管平台来管平台经营者，相当于赋予他一个守门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在获取流量的同时，获取收益的同时，也要切实担负起自己对食品安全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县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并且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地响应本地的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且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业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进出口食品监管，将进出口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纳入海关监管范围。
0: 刘金瑞表示，按照备案及担责、上线及受管、经营及尽责的要求，构建了平台备案、上线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管理责任，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了网络空间食品经营的各个关键环节。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了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法治安全的保障基础。
1: 记者了解到，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另外一个主要修改的内容是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涉及食品添加剂、婴幼儿辅助食品及食品检测管理等内容。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和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是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监管缺位。
0: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心教授刘云云表示，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大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另外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针对目前食品检测存在的随意性、商业化倾向等问题，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委托人应当合理说明委托送样来源，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从事夸大宣传、广告和其他营销活动，不得擅自发布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
1: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手段变化翻新升级，都对现行法律提出了新的挑战。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法律责任章节内容进行系统的修改。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孙娟娟表示，在食品安全领域经常因为小过重罚引发一些争议，此次的法律修订也考虑到了过罚相当的原则具体适用。现行处罚的裁量基准是几万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裁量空间，这一次修改为了一个货值金额的处罚基准，这样在一个小额度的处罚里面就可以根据货值金额做出过罚相当的处罚。
0: 另外，对于消费者惩罚性赔偿条款也做出了重要修改，将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体从消费者限缩为因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消费者，将职业恶意索赔人等非生活消费购买者排除在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之外。这一修改回应了实践中职业索赔泛滥、恶意诉讼频发的问题。另外，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有钱款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提出惩罚性赔偿。 在食品安全法中，为检查

0: 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提供明确的法律授权。这一制度设计使食品安全违法者不仅要对消费者的个体索赔，还要面对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提起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威慑力进一步增强。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2: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1: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6: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5: 法治在线。

0: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称呢，办理这样的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的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呢，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为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信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信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来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0: 那么实体的社保卡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是否是全国统一印制的？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是什么样呢？实际上呢，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本标准，社保卡的正面为统一的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的字样，卡片的尺寸、芯片技术、基础的防伪标准全国统一，社保卡可以在全国通用，支持异地的就医结算，还有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
1: 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的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的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0: 那么参保人员如何正确的申领社保卡呢？第一，线下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者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呢可以通过本地人社 APP、微信

0: 或者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请，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且按需激活社保和金融功能。那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
1: 以爱说法

0: 以案说法，我们来关注近日保密官发布了两起警示案例，我们来具体关注。案例一，2023年3月至8月，王某等人组团投递简历，伪装成了求职者，靠着正常面试流程混入了杭州多家互联网公司，在公司办公电脑中植入到了木马程序，非法窃取企业存储的用户手机号、身份证号、收货地址等隐私数据，共计736万多条，并将数据出售给了境外不法人员，非法获利68.2万元。这批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直接诱发80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累计诈骗金额高达500多万元。2024年1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等17人有期徒刑4年3个月至1年不等，并处罚金41万至3000元不等。
1: 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例，在2022年6月至2024年4月，四川莒县某小区房地产销售人员楚某利用销售岗位掌握了楼盘业主信息的工作便利，通过自行整理、信息交换、现金购买的方式，收集多个楼盘购房者的信息，包括有姓名、电话、购房时间，还有楼盘信息等，共计3.5万条。通过微信出售给了13家装修、装饰、家电等行业的销售商，非法获利2.3万多元。2025年3月份，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楚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5万元，承担公益损害赔偿金2.3万元。
0: 这两起典型案例展现了当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违法形式和突出问题。第一是不法分子有组织、有预谋地实施批量的数据窃取，通过伪装求职、入职企业，利用技术手段盗取海量的用户隐私信息，在对外售卖牟利，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不仅严重侵害了群众的权益，还进一步衍生出了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
1: 另外一类是典型的内鬼泄密行为，行业的从业人员利用职位便利，私自收集、交换、售卖工作当中掌握的客户信息，将公民个人信息当作牟利工具，导致广大群众长期遭受各类商业骚扰，损害公共利益。两起案件的依法惩处，体现了国家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守护群众信息安全的坚定态度。同时呢，案例也警示各类经营者必须要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完善内部管理，强化人员监管，堵塞安全漏洞，从业人员也要严格职业底线和法律红线，杜绝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行为，共同守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2: 法治故事，
0: 滨海法治接下来为您讲述的是谁出卖了你。
3: 最近一个就是那嫌疑人，
4: 应该不是，保持速度，不要被发现，不要被警察。
5: 这是陕西省周至县警方正在进行的一次秘密跟踪行动，目标人物就是这名神态自若、走进二手手机店的男子。据调查，这名男子叫张小伟，
6: 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平常驾驶一辆20万左右的车。

0: 往返于西安周至。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警方发现张小伟的活动地点非常固定，除了周至县的二手手机店外，就是西安市的二手手机市场。
0: 发现张小伟经常会去购买一些也比较旧一点的苹果手机。
1: 张小伟之所以进入警方视野，是因为有线索显示他与一个活跃在境外社交网站上的组织有关，而这个组织正在为境外电信诈骗分子提供违法服务。
2: 张小伟21岁，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人。就在张小伟穿梭于各个二手手机店的时候，远在600多公里外山西太原的刘女士接到了一个 FaceTime 电话，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剧就此拉开序幕。 FaceTime 是某品牌手机内置的一款通讯软件，那么刘女士接到的这个 FaceTime 电话和张小伟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
3: 喂，刘女士您好，这里是客服，检测到您之前在商城开店时绑定的银行卡即将被代扣账户管理费，为了保障您的权益，
1: 2024年3月9日下午1点多钟，正在午休的刘女士接到了一个 FaceTime 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社交购物网站客服，询问刘女士在网站上开设的网店是否续费会员服务。
4: 他不是每个月要收取我600元的服务费吗？
5: 一个月600块钱，一年7200块的一个注册费用。
1: 刘女士说，2年前她曾经在该网站上开了一家经营小饰品的网店，这次正好客服打电话来，她便想关闭网店，取消会员服务。
5: 她那怎么来关闭这东西啊？然后后边的这中国大的那个电话给她说，就是你点这个链接，我给你短信发一个链接，我们专门有人和你来教你来怎么关闭这事情。
1: 紧接着客服给刘女士发来了一个网址，刘女士点击进去后发现是一个聊天的界面。
5: 点连接以后确实页面就显示是客服专线这个页面，
4: 对方通过聊天界面的话给我发了一个二维码。
5: 你如果不需要的话，那你关闭的话，那请你扫这个码。好，我先试一下，如果扫码成功的话证明你没有关闭，没有成功的话证明你已关闭了，你就不用管了。
1: 为了测试自己的账户是否关闭了自动续费功能，刘女士在对方客服的指引下打开了网银软件，扫了一下对方客服给的二维码。
4: 扫码后我发现从我的卡里的转出了四万元，
6: 就自动就转了。
4: 对，自动转出去了4万元，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公司。
1: 刘女士发现银行卡被扣款后就立刻追问客服是怎么回事。
4: 对方说的话，因为我没有关闭那个续费功能嘛，才导致的。这笔钱的话，24小时后会原路返还。
3: 请您按照我的指示正常操作，立即关闭银行卡代扣功能，我们会协助您将资金转移到安全账户进行临时托管。
1: 得到了客服的回复，刘女士方才安心。随后客服告诉刘女士，让她检查一下自己名下的其他网银账户是否关闭了自动续费功能。
5: 现在说你把你没卡都要试一下，要不然的话从你名下的每张卡都可以扣钱，然后让他陆续的10张之后，他名下的有4张卡。
4: 到最后的话，我发现我名下的交通银行的卡向外支出了5万元，农业银行卡的话向外支出了92800元，支付宝的话发出了2个口令红包，分别是9970元和9980元，信用卡缴费了4000多。
1: 一番操作后，刘女士向外转账8次，共计27万多元。直到自己的一张银行卡被锁住后，刘女士才逐渐清醒过来。而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刘女士一直和客服保持着 FaceTime 的通话。
4: 他一直说的是这个钱的话让我转出去了，填24小时会给我退返原路返回的。
1: 除了刘女士外，2024年3月11日，远在广东省广州市的蔡先生也接到了这个所谓网站客服用 FaceTime 打来的电话。
7: 他是打电话过来的，他那个电话呢好像那个视频一样的。
8: 对，就是电话视频对吧？
7: 对呀、
1: 蔡先生是一名大货车

0: 司机，闲暇时喜欢发一些生活类短视频，也曾经开通过该网站的会员服务。
1: 因为他你是会员，需要一个月扣你600块钱会员费，看你需要不需要。他说我现在不拍了，我不用。他说你若不扣的话，你必须关闭你这个扣费功能。
2: 你转账转了几次？
3: 反正个4-5次左右吧。
2: 你转了多少钱总共？
3: 应该是4万到5万左右吧。
0: 蔡先生说，自己账户里所有的钱都被转走后，对方又给他发了一个网页链接。蔡先生点开链接后，发现是一个申请贷款的页面。
1: 现在买墙的时候，你让我贷款，这是一种问题，啊，然后就反应过来之后，就是质问对方，对方一看，人家这怀疑了，就是不再说话。
0: 刘女士和蔡先生被诈骗的案件中，嫌疑人都是通过 FaceTime 通话实施诈骗。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FaceTime 需要电话卡激活后才能登录账号使用。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这两起案件指向同一个电话卡，
1: 涉及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电话卡，然后给了卡主的名字。
4: 他开卡到涉案只有这个短短的2-3天时间，就是刚开，可以说开完卡就涉案了。
0: 这个电话卡的持有者名叫李强，陕西省周至县人，20岁，大专学历。
1: 李强然后我们队长之后呢，就问李强这情况。李强他说他卡是在我们当地办的，他用了1天之后，然后是在我们那个水节去玩的时候把手机丢了。
4: 是两卡前科人员，他在2019年上大学期间将自己的银行卡卖出去了。
0: 显然李强手机遗失的说辞在民警看来可信度并不高。随后民警查看了李强现在使用的手机，发现在办理涉案手机卡的当日，他有一笔200元的进账，
4: 符合这个出售手机卡的这个金额。然后我们在传唤他之前，发现他跟这个就是转账的对端还有这个语音通话的记录。
1: 就这张钱进来之后为谁给他打的他也说不清楚。就把这卡这进账我们查出来之后，发现是他们同村的一个人。
0: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转账给李强的这个人名叫张小伟，和李强是初中同学。就警方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李强只是一个出售电话卡的下线，在他被传唤之前曾跟张小伟有过语音通话，这也就意味着张小伟已经有了准备，并和李强提前商量好了所谓手机遗失的说辞。
4: 在这个时间段来说，还没有完全的有证据指向这个张小伟他收办这个手机卡涉案，所以我们就没有对他采取措施。
0: 为了弄清楚张小伟在整个利益链条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这张电话卡又是如何被境外诈骗分子利用并实施犯罪的，警方决定先稳住李强，假装相信他编造的借口，并暗中对张小伟进行调查。
1: 跟踪的过程中就发现他张伟那张花样经常出入西安市的一些二手手机交易市场，
4: 购买一些比较旧一点的苹果手机。案件的这个诈骗电话是以这个 FaceTime 的形式拨打进来的，那么他去买这个苹果手机，这个嫌疑就非常大了。
0: 经过几天的调查，民警掌握了张小伟的活动规律。
5: 咱们今天发现一个很重要信息，就是说是张小伟今天有可能回咱们周至本地，今天这个机会特别重要。我觉得咱们今天就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取证，另一部分同志咱们就对今天就可以对张小伟实施尽快实施抓捕。
1: 刚好咱们在单位的民警通过路面的一些监控发现他的车要回老家，一路跟踪，最后在县城的饭店门口发现他的车了，但是没找到人。
6: 对，他有可能在这吃饭吗？他是
7: 在那，就你们两个在车上看着，然后我去前面，然后咱中间夹击，如果出来的话都是一块行动。
6: 待会儿人出来的话你从那边过来
7: 啊，
6: 发现人从那边跑。
7: 对，到这一块行动。
6: 对，
7: 行，那我就先过去。
6: 好，注意安全。
0: 见抓捕时机已经成熟，民警决定立刻采取行动。
8: 要动，警察！要动，警察！要动！

0: 啥名字？叫啥名字？
1: 在车的后备箱的这个皮包里发现了就是苹果6、苹果7这种旧手机。
2: 直接一不使用插要用手按卡，当时比较兴奋一点，对吧？这张卡找到了，而且这个人在使用着。
3: 虽然涉案的电话卡就在张小伟手中，但调查显示，张小伟并不是直接实施诈骗的人，他只是负责打口子这项工作。打口子是指提供手机帮助境外诈骗分子将网络电话伪装成本地电话，从而降低被害人的警惕性，实施诈骗。
1: 上线会提供给张小伟十几个不同的这个苹果 ID， 让张小伟在本地用这个苹果手机进行登录，登录上去以后用这个手机卡激活这个 FaceTime 功能，然后境外的诈骗团伙在境外登录这个苹果账户，通过这个 FaceTime 拨打这个电信诈骗电话。
3: 审讯中，张小伟交代，境外诈骗团伙用其他设备登录账户时，他的手机会同步弹出一个4位数的验证码，他只需要把这个验证码告诉上线，便完成了任务。
1: 他会提示你的这个苹果 ID 在什么地方登录，然后登录验证码是多少。这个地方据张小伟交代是柬埔寨的一个地方。
3: 在审讯的同时，民警也对张小伟的手机进行了检查，发现他的手机里有一个网名叫库黎的好友，这个人正是张小伟的上线。库黎这个名字对于长期从事反电诈工作的民警们来说并不陌生，有线索显示，库黎是一名长期活跃在境外社交网站上的陕西周至男子，经常在一些涉诈的群聊中发言。
2: 因为是我们反诈中心专门有几个人，就是用境外注册的这些软件进去之后，看被密侦查，看他们里面说什么聊什么，就发现有一个库里比较活跃，民警试着还加了他几次，但是人比较警觉，不加，从来不加。
0: 获取这些东西，他肯定有条线，对吧？这条线，只要抓住这条线往上捋，肯定能捋到境外。
4: 库里的现身让警方敏锐地察觉到，张小伟利用 FaceTime 视频通话诈骗只是电诈黑灰产中的一个分支。那么不法人员为什么会利用 FaceTime 视频通话功能来进行诈骗呢？警方分析，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一， FaceTime 视频通话可以躲避通信运营商对诈骗电话的拦截。二，FaceTime 视频通话时可以直接共享屏幕，不法人员让被害人一边和其通话，一边开启屏幕共享，引导被害人打开手机银行或者支付软件进行操作，将钱转出，直接达成诈骗的目的。三， FaceTime 可以随意更改显示的昵称，并且呢，通话界面和普通电话类似，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容易让被害人误以为是正规机构或者是熟人打来的视频电话。警方分析，长期混迹在电诈黑灰产聊天群里的库黎，操控的绝对不止张小伟这一颗棋子，其背后一定是一张错综复杂的涉罪巨网。一场围绕着库黎真实身份的揭秘行动随即展开。
3: 神秘库黎牵出电诈大案，
5: 就在这个环节里头干的牛肉名词叫他
6: 大入。
3: 幕后大佬对接境外团伙，谁出卖了你？正在播出。为什么这个库黎会让民警们如此重视呢？原来对于电信诈骗这种更新换代极快的犯罪形式，侦查民警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会注册境外社交软件，加入诈骗分子的群聊，通过这种方式去仔细观察他们最新的作案方式与方法，同时密切留意其作案动向。因此对于这个频繁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库黎，民警自然是格外关注，一场与电信诈骗分子的较量也在悄然展开。
1: 库黎经常会在这个群聊里边发言，比如说打口子呀，这个方面的事儿。
3: 在警方

0: 海量的大数据中仔细筛查与章鱼有关的蛛丝马迹，另一路则根据张小伟提供的线索，对章鱼可能现身的地点，尤其是其老家进行严密布控与排查。
1: 章鱼应该在广济县城底下一个乡镇，比较偏僻，在山坡旁边向半腰。然后去家里的时候，父母说是好几月不回来了，就我们村里已经了解，确实是章鱼不经常回家。
0: 调查过程中，章鱼母亲手机里的一个陌生号码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 就看手机一个案发后的，就抓张小伟之后，第二天清早晨有个电话打进来，显然地方是我们当地的陕西的，就是怀疑那种话，但是他没有注册他名字。
0: 这个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民警就此反复询问张宇的母亲，
1: 一直问他妈，他妈就说是他儿子打电话，没啥好，他是好着呢，就在那边说，就挂了。
0: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找到了这个电话号码的办理人。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他提供了张宇藏身的地址，民警立即赶赴那里将张宇抓获。
2: 是有个啥问题，就是他在我们把张小伟抓了之后，就把他这个手机销毁了。
3: 行，完了密码呢？3069
1: 拿了一起够新的手机，啥都没有。
2: 我们也没有放弃吧，帮他补办了一张手机卡，把他这个社交软件登录上去，但是这会儿那个聊天记录已经没有了。
0: 尽管那些可能隐藏着关键信息的数据已经被张宇处理了，但经验丰富的办案民警仍然发现了新的线索。
2: 先是把他这个虚拟币交易账户给恢复了，发现他这个在两年之内有大量的这个虚拟币交易，金额得有10万元左右。
1: 都是凌晨左右，或者1点2点都有，对，白天没啥交易的，就这时候在交易。就然后问他这咋回事，他沉默不说话。
0: 除了这些来历不明的转账外，民警还在张宇的境外社交网站账户里发现了一个信息维护群。
3: 你知道你因为啥事被舟山公安局拘留的？
4: 是的。
3: 你是？
4: 当初报什么天津难民？
3: 具体说是你是弄啥呀？你在这个环节里头干的牛名词叫啥？
4: 拉肉
3: 。
0: 面对警方掌握的证据，张宇不得不交代，他是在2022年上半年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网名为牛战士的人，跟他学习如何做拉手。
2: 所谓拉手，就是通过这个微信去添加好友，添加好友以后拉入群聊，
4: 通过电话号码加别人微信，别人同意之后，在第二天把别人拉进自己的群里，说这个群要拉够20加够20个人才可以，不到20个人不可以。
3: 那这个群是你建还是谁建？
4: 人家给我留一个发微信群号。
3: 群号。
0: 张宇说，每拉一个人，牛战士会给他10元到20元不等，一个群一般会有200元到400元的收入。熟悉了流程后，张宇就开始给牛战士当助理。
4: 他们类似，代理发六单，然后代理加完六单上银元之后，统一经过我给他发二维码，进二维码之后，然后代理统一让拉人进群。
3: 拉人进群，你当助理工作是统计那个下线。
4: 对。
3: 他每天加多少人？
4: 我挣的就是福利钱。就是拉够1000是180人民币，2000是在桌上涨。
5: 牛战士的话，要我们肯定是从库里这儿，获得他等于说在暗网上活跃时间是更长的，资金流向要比库里很大，而且跟库里交代的明显也相符，他就相当于库里是他一个小代理，他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代理。
0: 一个以牛战士为核心。

0: 性的拉手犯罪网络逐渐浮出水面，牛战士的真实身份会是谁呢？他又身处何处呢？
1: 大家都是首先是匿名的，然后账号是境外的号码进行解码注册的，里边不会暴露自己的个人的相关信息。
2: 他除了跟你说他跟这个拉手代理占了九十多万，还跟你聊过啥吗？他有没有说他在哪住？
3: 那么大概是不是他老家在哪？
2: 他老家在哪？
3: 南
2: 碱县。南碱县具体真说过吗？
3: 没有。
2: 没有。
4: 牛战士的话就是跟他语音说的时候，口音就是我们当地口音，就是西安的口音，而且他发的图片他见过，就在西安这些图片。
0: 虽然一开始张宇对他和牛战士的关系有所隐瞒，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他们二人合作长达多半年，关系其实不错。张宇作为助理，主要负责将牛战士分发给他的料单再转分给其他拉手，做好统计账目和发工资的工作。民警对他们之间的转账行为进行了仔细甄别，找出了其中一笔来自陕西省蓝田县的转账，账户名为冯建荣。
5: 后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冯建荣的一个固定住所，我们先通过物业根据我们那个当时我们掌握的照片，让外围的人先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辨认，辨认之后确定呢，这个冯建荣本人就应该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0: 我抽个烟。
1: 到他门口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敲门。当时应该也是，没有想到公安机关会找到他的住所。
2: 当警方敲门表明身份后，毫无防备的冯建荣如实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信息，与警方前期掌握的完全一致。警方迅速对其住所展开搜查，成功扣押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1: 在这台笔记本电脑当中，我们现场查获了，有相当一部分是冯之前接收国外的一些诈骗团伙发给他的私人料单。这个料单当时是上传到这台笔记本电脑的云端的信息。后来我们读取了以后呢，通过这个料单上所载入的信息呢，一步步的研判，然后在全国锁定了有52个犯罪嫌疑人。
2: 同时，民警在冯建荣的网银账户里发现了近100万元。冯建荣承认，这只是其近半年内从事电诈黑灰产的违法所得。
3: 警方在抓捕冯建荣时，在他的电脑云端发现了约12万条公民信息料单。经过大数据平台滚动比对，牵出全国近1000起案件，涉案金额约1.3亿元。2024年7月28日，该案被公安部确定为不都案件。那么，这个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是怎么在境内招募代理的呢？
2: 从求职梦碎到电诈帮凶，拉手团伙如何覆灭？12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警方如何制破罪恶网络？谁出卖了你？正在播出。2024年8月，西安警方对该团伙的涉案资金进行双向追踪，经过海量的数据碰撞对比，锁定了50多名涉案人员。专案组抽调160余名警力，赴广东、重庆、福建、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天津等地进行集中抓捕行动。56个抓捕小组经过19天的连续奋战，52名团伙骨干成员逐一落网。王成是这52名团伙骨干成员之一。在看了网络上发布的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小广告后，认识了牛战士冯建荣。
4: 我说牛哥，我们做这个东西就说风险大不大，就是类似的东西他也懂意思嘛，他就跟我们讲嘛，就说跟我们讲，他说做了这么多年，他是靠这个为生的，他都没出过事，他说你们这种下线的你怕什么。
2: 王成说，2023年他刚刚从学校毕业，

0: 工作四处碰壁，牛战士一时间成了他的偶像。这种畸形的崇拜让他一度迷失了自我。被抓时，民警在他家发现了几十部手机。汪成说，那时的自己正准备大干一场。
1: 我们上家，他有个类似娱乐机的东西，当时是18还是19年嘛，他把他所有的做这个拉手的经历，什么时候阶段开始做的，然后从他开始做什么的，然后发展到他现在成为就是自己对接那个就是自己当老板嘛，开始就是从一个小白到这个阶段嘛，做到这个位置嘛。
0: 2024年，汪成向亲戚借了几万元钱，买了几十部手机，开展自己所谓的业务。然而还没有开始挣钱就被警方抓获。在办案民警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了这些被恢复的犯罪团伙使用过的料单。
2: 你看，之前呢是电话号码，后面还有他都不打性别。他当时电话号码背着他这个人从事哪种职业，对吧？
3: 来自哪里
2: 地方，对吧？做啥行业，能看出来？跟卖衣服的，做送快递的，就料单里标的都很清楚。
0: 所谓料单，就是包含公民电话、住址、职业等内容的个人信息，境外诈骗团伙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后，以电子方式发给国内像牛战士冯建荣这样的头目，他们二次分类后下发给其代理。
4: 基本上他老伴都是通过欧一给你结账，没有去过其他方式。
5: 老伴结账都是欧一，没有通过无线通
4: 过。中国法院给我们下线。
5: 交一个一百多个人。
0: 冯建荣说，他的上线就是通过境外社交网站和他联系的，不会透露真实身份。作为拉手，只需要添加好友拉人进群，拉满20个人之后，他们就会把群交给境外诈骗集团，再由精苗团队进群开始实施诈骗。
3: 我看他这个料单基本上都是按省份来分哦。
2: 就是按省份分得很细，
3: 所以他这样的根据这个料单来建的群聊，他也是一种定向的诈骗，
2: 对，
3: 有一个适合的剧。
2: 他们拿去之后还要根据他的职业给进来之后，然后分发给他下线，针对特定的人群来搞这个事情。
6: 冯建荣这个群他总共拉了，我们查获的是12万人，对吧？但是真正进群的真正被骗的是1000多人，比率是1%。
0: 据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会根据料单信息将人群分类，设置符合群成员习惯的诈骗剧本，进行下一步操作。
7: 也就是说，骗子在加你之前的话，他们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的，对你这个人，包括你的消费习惯，包括你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和你的经济能力，他们都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的。
0: 案件经过审理，张小伟、张宇、冯建荣等人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1年4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冯建荣退缴非法所得96465.3元。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8: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的群众啊，首先是把自己的这个两卡啊，银行卡和手机卡管理好，不要出租出借给他人啊，还是自己使用啊。第二方面就是在这个别人把你拉到其他这个群里的过程中啊，还是要甄别啊，只有自己提升了防护意识，再加上我们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啊，公安机关打击的力度的震慑力度不断加强，我相信我们的电信网络诈骗整体这个犯罪链条还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9: 2024年12月1日，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正式实行。这个办法对打击治理电诈黑灰产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副教授的解读。
10: 联合惩戒办法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行为呢， 所处。

0: 台的一项专门的惩戒的这么一个规定，综合实施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和信用惩戒。金融惩戒措施呢，就包括呢，要暂停惩戒对象，除了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的这种网络支付方式以外的其他的这种网络支付的功能，只保留它的柜面的金融业务。电信网络惩戒措施呢，就规定呢，对于惩戒对象呢，除了保留名下一张非涉案电话卡之外呢，那么其他的一些电信的网络的一些业务呢，可能呢都需要暂停啊。那么信用惩戒呢，就规定呢，要将惩戒对象呢纳入到失信名单。像推广引流、技术支持、涉两卡的违法犯罪呢，是电信网络诈骗多发高发的重要原因。惩戒办法呢，用意呢，就是要在源头上去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发生。像本案中所涉及到的犯罪团伙，它其实就是一个引流团伙，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但其实危害很大，是被害人被骗的源头。对于这样的关联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呢要综合实测，严厉的进行打击。
1: 警方提示，公民应该提高安全意识，保护个人信息，不轻易向他人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在使用社交媒体和各类应用程序时，合理设置隐私权限，避免家庭住址、工作地点、日常行程等个人信息的暴露。
2: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节目最后，主播吴佳、罗健，代表责任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

0: 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7: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7: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0度，晴好天气，西北风5级，空气质量优良。那今天晚上呢，最低温度10度，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是30摄氏度。
0: 好，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设备故障，荣乌高速新口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现在无法使用。另外呢，因为天津市境内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有压车，现在呢，南港收费站入口的车道正全部开启当中。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限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2和7。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1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雅思考到一半被取消了，只退报名费就能解决吗？
1: 晚自习值守都要家长来轮值，真的是家校共育吗？
0: 一条小程序链接何以变成追债人的隐形定位器？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1001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0: 100.1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在10月10号啊，全国多名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反映雅思突然紧急取消，有考生刚完成签到啊便被通知离场了，也有人呢已经考完听力，却在进入阅读环节前呢就被迫终止了。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解释说呢，考试因技术故障取消了，报名费呢将全额退还。然而呢，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呢带给考生的损失显然不止一笔考试费了。
1: 是的啊，这样的一条消息爆出来，很多朋友一开始还以为是个假的吧，对吧？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消息。我们看到报道呢，一名北京的考生啊，他本来是在10月10号要参加首考，你赶上20号海外院校申请的截止日期，你想这个考试取消了，他最早呢只能重新来预约17号的考位，你想原本预留的第二次考试机会就此就消失了。还有很多的考生专程是跨城来复考，提前支付了交通啊、住宿啊等等一系列的费用，可是呢在临出发的时候才收到已经取消的通知。
0: 考试遭遇技术故障呢，可以说并不意味着就组织方存在过错。大型标准化考试呢，依赖的是复杂的信息系统，那么突然异常有时候难以完全避免。可问题在于呢，面对已经发生的意外，主办方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善后责任呢？如果说仅仅是退还报名费，就将其余影响全部交给考生自行消化，那显然难以充分回应他们的实际需求了。
1: 雅思考试啊，不同于一场可以随时重新购买门票的普通活动，确实很多考生报名的时候，就是围绕着考试日期，也安排了很多向学校申请、语言成绩提交乃至签证办理等等事项。就是考试日期不仅是一项服务内容，它也是整个升学计划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一旦临时取消了，你像报名费分文不少的退回了，但是你原来的时间安排也都没有办法恢复正常了。
0: 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呢，主办方客服表示啊，后续考位较为紧张，目前呢尚无受影响考生优先改期的这样一个安排。那么这意味着呢，因为主办方技术故障没有能够参加考试的考生还需要与其他报名者重新竞争有限的考位，那么对临近申请截止日期的同学而言呢，能否及时的重考比什么时候能收到退款可以说是更加迫切的呀。
1: 所以说你看看，这是真的是不是一个考试你暂停的问题，后续还会影响很多。善后首先应当要回应考试机会受到的影响，主办方呢也可以评估一下临时增设场次、开放额外考位的可能性，而且明确啊，受影响考生啊，能不能够优先的改期呢？如果说确实无法在短期内安排考试，应当尽快的提供正式的停考证明，协助考生向申请的院校来说明这样的情况。那至于说哪些措施到底能够落实，应当及时公开，而不是说让考生在焦急的等待当中自己来找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0: 那除了这些呢，其实还有你像这个交通啊、住宿啊等实际损失也是同样需要给一个合理的处理的。那么对于异地复考的同学而言呢，车票和酒店往往都是需要提前预定的，你临时取消它就能产生退票手续费和不可退还的住宿费用，就这些损失是否应该由主办方来承担呢？需要结合报名协议、故障原因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来做一个具体的判断，不能说未经调查你便一概认定了，但至少呢应建立明确的申报核实和答复渠道，而不是说仅以退还考试费来结束这样的一个沟通了。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件事为什么备受大家关注呢？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细节，就是部分考生呢已经进入到考场，甚至都已经完成了部分考试了，现场的工作人员才刚刚收到停考的通知。这就说明除了调查故障原因，可能还需要来检测异常的监测呀、停考决策信息的传递机制。那既然考试时间都已经定下来了，组织方就有责任尽可能的提前识别风险，及时的告知考生，来减少故障带来的次生损失。
0: 技术故障或许呢是难以杜绝的，但是啊，善后方式

可以检验服务组织者的责任意识。那么对于考生而言，报名费你可以买到一次考试机会，却买不回已经错过的时间。这一次雅思考试大面积取消，主办方需要解读觉得不只是退款的问题，更是如何尽可能恢复考生原本应当获得的考试机会。

0: 101晚高峰，接下来跟各位说下面的一个话题，就是晚自习啊。这个晚自习我们相信很多人都上过晚自习。
1: 对啊，上学啊，对吧，都得上晚自习啊。
0: 对，上晚自习的时候我记得都是老师在看着我们上。
1: 嗯，
0: 现在呢有一个地方啊，需要家长来轮流值守，看着孩子来上晚自习。
1: 对，
0: 在10月8号，有家长反映武汉一中学发通知，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通知说，轮值的家长必须是学生的父母，还需要家长记录不守

0: 纪律的学生。对此呢，校方回应说是因为教师全天工作时长达到了14个小时，加上第二天仍需上班，那么学生家长仅发挥帮忙值守的作用。家长如果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到校，可及时与班主任沟通协调，校方没有强制。
1: 哎，这样的一个通知哈，你看还是挺有意思的。类似的排班也不止一例啊，就是有的家长可能被安排到学校干嘛呢？打扫卫生。有的家长呢被排进了护学岗的这个校门值班，等等等等吧，就是类似这种我们经常会看到相关的报道。
0: 嗯，
1: 家校的职责界限我们必须要捋清楚啊。你看这个延时服务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便利家长，当然不是为了拖累家长。学校呢把学生在校的时间延伸到了晚间，自习有人看管，作业多能够做完，就是为了替家庭能够分忧。可是现如今的家长被排进值班表里边，就是从被服务的一方就变成了值守的一方，本该省下的一份心呢却被排进了日程表里，那参与学校对学生管理的晚间值守。校方说啊，这个安排当然是全凭你自愿啊，可是呢值班表呢是从10月8号排到10月31号，一个学期里呢每位家长都要参与，名字你就列在表上了，自愿排成了班次，也就成了必须要办理的一个事项了。校方把这个动作就称作是什么？帮忙值守，帮忙排上了班，自愿二字自然已经成了虚空了。
0: 对，我们都知道就是看护自习啊，这是老师的职责，而不是说家长的义务。晚自习安排进学校的教学计划，学生坐在教室，学校就还在组织教学。那么晚自习学生没有离校之前，学校应当有负责人和教师来值班巡查，这个责任落在有职责的人身上，而不是说转嫁给家长。那么校方提到啊，说老师一天工作14个小时，这份辛苦我们应该去体谅。
1: 嗯，
0: 人手紧张该由学校去统筹，或者说是由主管部门去调配，而不是说由学生家长我来去填充。
1: 对，
0: 突发处置是专业所在，而不是说家长所长啊。学生突发不适，同学起了争执，或者有什么意外发生，这都需要有人当场处置的。学校里配有专任教师和安保人员，有一个处置的流程，也做过应急的演练，这些准备正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可是家长呢，没有受过类似的训练吧，所以家长是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是第一课堂的责任人，校内的职守可是不在其中的。
1: 对，没错，这个家校共育是基础，是信任啊，就是家长我愿意出力，出力是对学校的一种信任。可值班表你就摆在那儿了，拒绝轮值的话，可能就会看成哎不配合学校，对吧？也不配合老师，会不会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呢？家长呢不便开口啊。上夜班的还有一些在外地谋生的，晚间到校并不现实，对吧？他这个要求是必须是孩子的父母才能够去值班，你看有些父母确实是不在当地，还有就是不便推辞的无奈的轮值，这样的一个配合里边有多少是自愿的这个成分呢？就学校把该尽的职责推给家长了，家校之间只剩下了任务和配合，信任好像一点一点就流失了。学校守好自己的职责，家长才愿意把孩子托付过来。
0: 对，家校育人啊，贵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那么学校呢，深耕校园育人的主阵地，用心守护学生在学校的每一段成长时光，家庭筑牢家庭教育的根基，细心守护孩子居家的每一段成长历程。只有家校归位尽责，携手同心，才能为孩子铺就一条健康成长之路。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你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7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

0: 气。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气。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1: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2: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1: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2: 下班路上不寂寞，
1: 生动传情乐生活。
2: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这里是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和 AI 有关的这个话题啊。生活当中我们确实离这个 AI 呢是离不开了啊，但是呢有时候有些地方的出现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就不太妥当呢？最近呢有读者在阅读实体书啊《中烟路独行》的时候，在小说的正文里边发现了一段类似 AI 的提示词，那么对比这个网文原版啊，相同位置根本就没有这个 AI 的提示词，所以这个事件曝光之后，涉事的出版社迅速的回应啊，把流入市场的这个图书全部都回收销毁。

0: 大的讨论。真正触动大众的是什么呢？或许是这次意外撕开的出版物幕后的加工一角，就是打破了读者与书本之间的那种无形的心理契约了。
1: 是的，你想，喜欢看实体书的一些朋友们，对吧？他喜欢那种翻开书页之间就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前理解，就是他会理解封面上印着的真人作者的名字，读者呢也会默认就自己要阅读的文字也是来自于这位作者，作者他的构思、他的阅历和文笔，那读者呢愿意为他付费，对吧？我掏钱买了，
0: 对，
1: 我愿意花费时间，我愿意投入我的情绪来沉浸在这本书当中，沉浸在故事当中，也是对这个原作者、创作者的一种期待。就这样的一种默契，虽然说没有白纸黑字的写明，但实际上呢，这是每一位读者或者说是在文化消费里非常重要的心理的一种前提，不应该被辜负，对吧？
0: 对，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提示词，忽然让我想起就是一个笑话，就是某人在发言的时候，然后这个在这个一段话后面有一个括号，上面写着此处可当有掌声，对吧？
1: 是。
0: 然后他照本宣科，说完了这句话以后，把这个此处可能有掌声音给
1: 念出来
0: 了。对，这就是什么？就是提示闯入到了这个正文当中，对吧？像这个 AI 提示词的意外闯入正文，即便错误不是出自原作者，只是编辑在稿件处理时借用 AI 辅助润色。可是普通读者呢，我们无从分辨啊，书稿还有多少段落经过机器调整，哪些表达它保留了作者原本的样貌，哪些又是算法修改之后的结果呢？那这些信息全部都干嘛呀？处于一个黑箱当中，
1: 对，我们无从知晓。
0: 对，于是呢，一句突兀的提示词就会使读者生出一种被蒙在鼓里的感受。就是自己奔着真人作者而来的，却不确定就是我所读到的作品是否经过机器的深度介入了。
1: 对啊，就是说我花钱了，我对这个读者是有期待的，我想了解这个读者他在写这本书的一些东西、内容、思想，对吧？那但是呢，你出来一个 AI 提示词，我就在想了，到底是这个读者写的呢，还是就是可能有一个提纲，这整个一本书都是 AI 写的呢，对吧？我就搞不清楚了。那所以呢，就会有那种心理，刚才你提到一个词儿，就是膈应的这种感觉，对吧？那我何必呢？我从网上我看那种 AI 的东西得了，我不是冲着你这个作者来的嘛。所以说呢，这个对方呢也说了，不是人家作者本身的问题，是出版那边出了一些问题。
0: 对。
1: 所以当这个阅读的期待不愿意意外的戳破，审美体验就会大打折扣。那读者我们想要感受的是作者独有的叙事风格和情感表达，一旦内心开始怀疑这本书它到底是不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那么
0: 分不清了，
1: 分不清了，这种代入感就会被不断的消解，或者看着看着我可能就不想看了，对吧？我不想看这个 AI 写的这个东西。而且读者在意的是什么？从来不是说简单几字之差，而是文化产品背后那种创作的真实性。
0: 对，就是事实上哈，我们并不排斥 AI 成为出版编辑的辅助工具。你在行业的实操当中，利用 AI 修正语病啊、规整句式啊，还有这个润色语言啊，都是常态化的一个高效的办公手段。那读者呢，对此呢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包容的态度的。那么真正引发舆论不满的呢，从来不是说 AI 辅助本身，而是你出版社究竟是用 AI 辅助优化稿件呢，还是你们出版社过度的依赖机器，让 AI 成为就是面对文本的主力呢，让真人作者和人工编辑就反倒沦为了一个摆设了。
1: 对，当然了，我们也要理清边界，就是这件事儿并不是说出版方蓄意来欺骗读者的，本质呢还是可能校编这方面把关出现了一些漏洞啊。出版社提到的稿件流转经手多个环节，但是你环节你再多，你不能成为失手的一些借口。三审三校，这是一个制度设计。
0: 对，
1: 你就是为了在一审二审或者一校二校的时候，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可能来看各种的漏洞，对吧？你这一层没有堵住，那下一层你应该堵住了吧，第二层没有堵住，第三层你应该堵住了吧。
0: 你终审，你肯定是啊，就像我们这个新闻稿件一样的，对吧？我们有初审，然后有二审，然后最后有终审。那每一个审他都会给你找出一个问题所在呀，对吧？你改

0: 以后进入到二审，二审完进入终审，最后定稿，层层审查制度你都没能发现吗？
1: 层层把关。
0: 对呀、
1: 啊、当然这个 AI 可以减负增效，你可能一开始直接用 AI 来进行校对了啊，用 AI 来进行润色了，
0: 就是把什么事情都交给 AI 了
1: 啊。对，在这种 AI 确实减负增效的时候，你不能够替代人的审慎的判断，就是编辑你不能把稿直接就丢给工具了啊！现在确实各种各样的工具非常多，你就不管了，就放弃了逐字逐句审读的责任。你现在太过于依赖机器了啊！不管是工作上也好，包括很多人这个学习上也好，疏于人工核验，最终呢都会让小小的技术痕迹演变成击穿行业公信力的大问题。
0: 对，技术浪潮之下呢，人机协同做内容呢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工具呢可以赋能出版流程啊，提升编辑效率，但是不该透支我们读者的信任，也不应该漠视大众的阅读期待。守住这份看不见的心理契约，理清 AI 辅助与 AI 主导这样的一个边界，坚守人工编辑的底线，你出版行业才能守住纸质读物它独有的温度和公信力。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6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0: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18点报时过后，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
1: 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18度，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级。今天晚上呢，最低温度十。

0: 明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驶往市内方向两公里处，也就是天津站收费站到外环线之间，现在是车多缓行。再次提示您，因车流量大，金滨高速驶往市内方向两公里处，天津收费站到外环线之间，现在车多缓行。因为坏车占道，金港高速驶往市内方向20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金晋高速塘沽收费站出口广场因坏车占道。另外呢，因为站区设备维修，金晋高速上仓收费站入口匝道市区方向现在断交，金晋高速宝坻物流城收费站入口匝道冀州方向现在断交。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限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2和7。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1: 接下来一同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0: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13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至1.1米，表层海水温度19.3至22.1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0.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21.8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20.3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4点58分，潮高399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1点14分，潮高172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6点28分，潮高385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3点38分，潮高86厘米。

0: 1001晚高峰，接下来跟各位说一说被定位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哦，被跟踪了。
0: 对，想一想，就是你不管在干啥，你不管去哪儿，你的行踪都被别人给掌握了。
1: 哎，了如指掌。
0: 哎，挺恐怖的啊。
1: 嗯。
0: 据报道呢，江苏扬州的陈先生说啊，自己仿佛被人偷偷装上定位器了，债主周某总能够精准地掌握他的行踪，出差在外也无处躲藏，长期的跟踪骚扰严重打乱了他的正常生活。
1: 警方呢侦查就揭开这个真相了啊。周某呢在非法网站购买了一个极速定位的服务，把窃取位置的程序包装成了小程序链接，就发给了陈某。只要对方呢点击并且授权位置权限，后台呢就可以实时的来获取他的行踪。周某啊，不仅用这套手段来施压催债，还对外呢售卖定位的服务牟利。短短两个月呢，非法获取了306条位置信息。开发这套非法程序的技术人员彭某，编写代码，批量窃取位置信息6000多条，非法获利40000多元。那最终呢，两个人因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了公诉。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分别呢判处两人3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0: 你看这个案件尘埃落定了，但是两名犯罪者呢也得

0: 到了法律的惩处，但是啊，这一起案例呢留下的警示并没有随着判决画上句号。我们不禁想要知道啊，一条看似普通的网络链接为什么能够轻易突破个人隐私的防线，成为催债者手中的追踪工具呢？就是从案件的细节来看啊，这一套定位套路的门槛呢，其实它并不是很高，它不需要在身上安装硬件设备，只是利用普通人对小程序授权逻辑的不熟悉，债主借着债务纠纷发送伪装后的链接，然后诱导受害人点击授权。很多人啊，就不会仔细阅读弹窗权限的提示，就随手一点，行踪轨迹就被后台悄悄给抓取了。
1: 嗯，
0: 在这里所谓的授权，看似是用户主动同意，却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基础之上。真正的知情同意，前提是当事人清楚知晓授权之后会带来什么后果。可是呢，在债务纠纷的紧张氛围下，很多人可能根本想不到，就是一次简单的点击就等于把自己的行踪拱手交给对方了。
1: 对，而且引人深思的是什么，就是黑色产业链呢早已经不只服务于单一的催债需求了。那周某呢，一方面拿定位链接紧盯债务人，另外一方面呢还把这项定位服务对外来进出售赚钱。程序员彭某呢，他负责是底层代码开发，批量生产非法的工具，一条完整的黑色链条就此成型了。那技术人员开发程序，平台的售卖服务，买家拿来讨债盯梢，把公民的行踪信息啊当成可以买卖的商品，这早就已经不是个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它是一个产业化的隐私的侵害了。
0: 嗯，那么客观来看呢，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1: 对，
0: 法律呢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但是绝不允许以私利追踪、侵犯隐私的方式你去讨债。放着司法维权的正规路径你说不走，转而购买非法定位工具，用监控行踪的方式逼迫对方还债，就是本质上他是在用违法手段去主张自身的权益。就是两条路径的根本区别，正是合法维权和隐私犯罪的一个分界线。本身你是有理的，
1: 嗯，对吧？是的。
0: 但是呢，你由于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完了你不没有理了、
1: 嗯、
0: 而且你也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条款了，
1: 你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啊。
0: 对，
1: 嗯，
0: 事实上呢，就是类似的隐私窃取套路呢在网络空间并不少见。你比如说伪装成图片啊、歌曲啊、文章的钓鱼链接，打着各类幌子索要位置啊、通信录权限的小程序，在社交平台中可以说是暗流涌动的，名目也是各不相同的，底层冷剧逻辑呢却是高度相似的、
1: 嗯、
0: 就是利用大众对网络权限的认知盲区，用看似无害的链接去做包装，在不经意间去获取个人的信息。就只要用户你随手授权个人的位置、联系方式等敏感信息，你就可能被后台收集，那个体的隐私边界也被悄无声息地去突破。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会遇到过，我们比方说要用某一个小程序或者下载某一个小程序，它都会有一个权限设置，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你要点击同意，你要不点击同意，可能这个小程序你可能就用不了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提示，什么某某小程序要获取你的位置信息，反正一般我是不同意。
1: 是的 啊，
0: 你非要让我同意 ，OK， 那我就不用了。
1: 嗯，对，是的，很多的这些个小小的一些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案件的判决呢，惩处的只是这一条黑色链条上的两个人，就是舆论还在追问更多的问题，这类非法定位网站还有多少在网络上潜伏呢？普通用户怎么来识别这类伪装链接呢？对吧？处理两名涉案的人员其实不难，但是斩断从代码开发到平台售卖到买家使用的整条黑色产业链才是真正的解题的关键、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个监管层面，你得把这个网络权限的关口、啊、给前置，网络平台加强对小程序啊外链接的审核，包括向索要位置权限的异常链接增加风险提示啊，网信部门呢、公安部门持续排查这类非法定位的网站，从源头上打掉黑色工具的生产和售卖渠道，平台的弹窗呢也是 不能说简简单

0: 单单的一行小字儿，那有些真的这个小字儿咱们根本就看不见或者看不清，对吧？
1: 对，
0: 或者直接就忽略掉了啊。
1: 对，你不拿放大镜你是看不到的。
0: 对呀、啊、对于那些个高风险的位置的授权就应当是加粗，对吧？要用那种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种警示字体能够看见，就是降低普通人被诱导授权的这种概率。
1: 嗯，我们普通人也要建立这个防范意识啊，就是面对陌生的链接、不要轻易的去点开，遇到索要位置啊、通讯录权限的小程序，真的我们应该要多一份警惕。法律划定了隐私保护的底线，而守住底线呢，离不开每一个用户对个人信息的一个珍视了。债权纠纷法律解决，个人行踪不容随意窥探。欠债我们都知道理应偿还、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对，欠钱就 还钱嘛，
1: 对，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对吧？但是任何人都无权用非法定位的方式把他人全天候就是监控在这个你的监视之下。一条小小的链接撕开的是数字时代隐私保护的一个缺口，网络要知道它可不是法外之地呀、任何靠窃取个人信息牟利私利监控他人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0: 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一零零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您，孩子厌学不是不听话，别再盲目指责了。其实孩子厌学根本不是故意跟家长对着干不听话，这只是他们成长里发出的心理信号，背后全是压力、挫败感和说不出来的情绪困扰。很多孩子一提学习就烦躁，要么逃避，要么拖延，不是他们不想学好，是心里攒了太多无力感，实在撑不下去了。家长千万别一看到孩子厌学就指责逼他学习，这样只会让孩子更抵触，把学习和痛苦牢牢绑在一起。咱们最该做的是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慢慢解决问题。先别盯着成绩不放，静下心听听孩子的心里话，问问他是觉得课程太难怕考不好，还是和同学老师相处的不顺心。让孩子知道累了就说出来，犯错也没关系，家永远是他的依靠。同时帮孩子把学习目标拆小，从能轻松完成的小事做起，让他慢慢体会成就感，找回自信。还要保证孩子睡够觉，多运动，别让焦虑压垮他。学习是场长跑，心态比分数重要多了。孩子感受到理解和支持，卸下心里的包袱，才愿意重新拿起书本。守护好孩子的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3: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13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至1.1米，表层海水温度19.3至22.1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0.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21.8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20.3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4点58分，潮高399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1点14分，潮高172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6点28分，潮高385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3点38分，潮高86厘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

药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

0: 式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

0: 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2: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4: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6: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0: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8: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9: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0: 单批花呢，能开10到

0: 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你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5: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 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

0: 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妈妈，移动电能干什么呢？
6: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7: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3: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2: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4: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2: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4: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3: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2: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4: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2: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3: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5: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6: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中国戏曲故事《拉郎配》，书接上回，张轩再三嘱咐，别走大道，走大道容易被拉。啊，你从江边绕进北门，女婿、贤婿，我明天就把女儿送过门，你小心点，回家去吧。李煜答应着，这就听从岳父的话，没敢走大道。欢欢喜喜借着月光沿江向北门走去，结果正走着呢，就忽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嘿，给我拿下啊。李煜大吃一惊，猛抬头观瞧，见前边是两个公差拦住去路，李煜以为是抓贼呢，赶忙说，哎呀，二位官差，我是个秀才，好人呢。呀哈，哎呀，秀才。这俩公差一听是秀才，满面高兴啊，满面春风啊，谢天谢地呀、啊、我等了两天两宿了，才等了一个秀才，走吧，见老爷去。啊，见什么老爷呀？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见了老爷就有意思啦，秀才跟我们走。说着，两个公差拉拉扯扯，就把李煜拖到江边的一条官船上。船舱里是红烛高照，居中坐着一位白面无须的官员。他心中好奇呀，哎呀，不对呀，这县太爷我记得有胡子呀，这怎么没胡子了呢？他正在想呢，忽听旁边有人喊他，哎，喂，秀才，怎么又是你呀？呀呵，李煜赶忙回头，一看身后不是旁人，正是董岱，吹鼓手董泰呀。哎，董岱，你怎么来了？秀才也纳闷。董岱笑了笑，嗨，我告诉你，在你们家干完活啊，或者说在你岳父家吹完那一场，我又吹了一场，结果刚出门这就把我给拉来了啊，直接拉上船。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会儿看大人怎么说吧。俩人正嘀咕呢，就听那官员清了清嗓子，你们谁是秀才？站前一步。秀才赶忙啊，往前走了一步，学生李煜。好，既然是秀才，留下陪伴下官。董岱一听，那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得赶场子去了。这大人呐，我是吹鼓手，请老爷把我放了吧，我这活都排满了。这官员微微一笑，你既然认识秀才，也留下陪伴吧。李煜一听就着急了，赶忙就说，大人，老母亲还在家盼着我回去呢，恐怕我不能陪伴大人。这县太爷也不多说话，微笑摆了摆手，吩咐赶紧开船，这就拉着李煜和吹鼓手董岱不知道去哪儿。划了半天，这船靠岸了，这当官的吩咐把李煜扶出舱来。

一直往里走，啊，你别问是哪儿，别打听。这就把李煜带到一座大宅子里，啊，弯弯曲曲走进一个书房。这官员看了看他，夜深了，秀才，你先在这里歇息，明天另有话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秀才这边着急呀，但是这官员也不再理他，关上房门，转身来到另一间屋子里。进来之后，脱下官服，换上女装。哎，说不对呀，这大人难道这喜欢穿女装？啊，这怎么回屋就穿女装了呢？啊，其实不是，原来他不是县太爷，乃是县太爷的夫人。要不怎么说白面无须呢？这是夫人假扮的县太爷。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前天县太爷就要他乔装改扮，去拉个女婿回来，自己的女儿还没出嫁呢，啊，自己不便抛头露面，选个好女婿，夫人你上。结果，这夫人也是真耐得住性子呀。等了两夜，这才碰到李煜，他怎么能不高兴呢？边化妆边说：“哎呀，你可不知道，那秀才才貌双全，好一副聪明样啊！”县太爷一听也高兴：“哎呀，那是夫人的功劳，女儿的福分呐，真好，真好啊！拉来个秀才。”夫人这边还美呢，我告诉你啊，为官的要赏罚分明，我立的这份功劳就该值一对金钗。县太爷说：“别说一对金钗，10对都给你。”但是，不对呀！哎呀，夫人呐，这圣上选美，我在这儿拉女婿，一无婚书，二无大媒，倘若被钦差知道，我是纱帽难保啊，还谈什么金钗呀？夫人一听，立刻着急了啊！那如何是好啊？县太爷这时啊，得意的微微一笑，哈哈哈！夫人，下官早已算定了，东街的贡生王夏和我交情不差，只要请他做个大媒，写上婚书，到天年月，不愁钦差查看。夫人一听也高兴，哎呀，那倒是好，快，明天呢，一大早就派人去找王夏。这还要找王夏呢，王夏在家正哭呢。怎么着？昨晚上李煜半夜跳墙不跑了吗？结果王夏一看，这怎么办呢？在家正发愁呢。但是县太爷不知道啊，这一大早就写下书信，把李乙传到内堂，让他去请王夏。李乙还说呢：“哎呀，大人，昨天王贡生女儿出阁，他忙着呢。啊，我听说了，他半路拉了个人，昨天就扮上了。今天肯定忙。”县太爷眼珠子一瞪，那好，就请他和他女婿一起到县里来陪伴新郎。别废话，快去。哎，好。这李乙接过书信，便向东街走。才过了十字街，迎面就碰上张轩父女。张轩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把女儿送到李煜府上啊，过门吗？结果碰上李乙这小子了。李乙一看，哎呀，这对父女，这满面春风的，这是干什么去呀？啊，他前天吃了一顿毒打，但是没死心，看着彩凤打扮的花枝招展，远远的他就喊了一声：“哎呦，张老爹，选美的期限已到，姑娘还没有女婿呢，眼看要骨肉分离。”

0: 难受啊。张轩一看是这小子，气得他直攥拳头啊。这李乙还在这说呢，张老弟，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打算拉女婿，拉了去，他要是不愿意，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昨天还有被逼得跳了河呢。嘿嘿，你能招我这个女婿，那就不差了。张轩一听，眼珠子一瞪，我不打你，我看你不知道马王也有几只眼。说着攥紧拳头，一个箭步，这就朝着李乙冲过去了。李乙这小子呢，早就防着呢，把头一缩，是转身飞跑。张轩刚想追，彩凤赶忙喊，爹，别和那贼子纠缠，赶紧去见李郎要紧。啊，对呀，差点忘了正事儿。我这要送女儿过门要紧呢，那就赶紧走吧。张轩气得在后边骂了几声，这才带着女儿向北街而来。很快的找到李家，张轩在这叩门叫道，秀才，秀才，快开门来。结果叫了半天，吱扭门一开，打里面出来个老太太。张轩以为是家中下人，拉着女儿迈开大步就往里走，边走嘴上边喊，李秀才，贤婿，快出来，我把女儿送来了。这老婆婆感到十分诧异，哎，你们找我儿子呀？张轩慌忙回过身来，一看这老太面容慈祥，雍容华贵的，赶忙行礼，哎呀，原来是亲家，女儿快来拜见。彩凤赶忙上前叫了声婆婆。李母一听，哎，打住，我儿在三桂书院读书，什么时候娶的媳妇啊？彩凤一听立刻着急了，他昨天没有回家跟您说吗？老太太很纳闷，没有啊，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找错人家了？张轩一听赶忙问，老人家呀，你儿子是不是叫李玉，李秀才呀？没错呀。哎呀，那就对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他肯定是又被拉走了。说完，张轩是连连跺脚啊。老太太正要细问，这时就见外边董妈走进门来，向他连声道喜。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呀。李母一听就是一愣，你报的什么喜呀？董妈这边指手画脚地说，
1: 哎呦，老太太，你可不知道，秀才昨天跟王贡生的小姐拜堂成亲，是我做的大媒。
0: 这董妈都不知道，李玉昨天半夜跳墙跑了。李母一听，当时就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又是王贡生，又是这个媳妇的，我儿子又到哪儿去了？彩凤一听，赶忙扶老人家坐下，把昨天晚上的事一一说了一遍。老太太边听边惊奇，我的天哪，还有这种事？哎呀，但事到如今也不能说旁的了。这时节彩凤说，
1: 婆婆呀，李郎没有回家，肯定又是被人拉去了，婆婆不必忧虑，带媳妇出去找寻。
0: 老太太一看彩凤这个模样，这个说话办事这个劲儿，心中喜欢，心想，你瞧瞧，这媳妇很合我的意。但是一听彩凤要出去找，老人家赶忙摆手，
1: 哎呦，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能抛头露面呢？
0: 彩凤说了，
1: 没关系，带媳妇女扮男装去找。
0: 董妈一

0: 听女扮男装，你胆儿是真飞呀，赶忙在旁边阻拦，使不得使不得呀，啊，你胆子可太大了，还敢女扮男装呢，那外边拉郎拉的，是个活人都拉了，你女扮男装，你才给拉跑了，我告诉你，连我儿子董代都不知道被拉到哪儿去了，你还敢女扮男装，你又长得这么俊，你出门肯定给拉走。裁缝一听摆了摆手，无妨，我一身武艺，谁敢来拉扯？李母想了一会儿说，事到如今只好让媳妇去找了，只是我家里没有五生衣帽啊。裁缝说，不要紧，我回家去换装。说着便向李母拜辞。可裁缝这边刚走，李母正要问张轩的姓名，心想这不是亲家吗，得先知根知底，打听打听啊，啊，你们家什么情况啊。结果还没等张嘴呢，董妈赶忙上前说，老太太，我给你介绍介绍，这老爹是东街上有名的张麦打，王共生的邻居。正在这儿介绍呢，猛抬头就见王共生王下满头大汗的跑进来，用手指着董妈，喘了半天才说出话来，
1: 哎呀，累得我好找啊，我问你，我女婿哪儿去了？
0: 董妈这边还扯呢，
1: 哎，你别问我啊，你女婿我不知道，这边是李玉的娘，这边是李玉的老丈人，你问他俩。
0: 王夏一听，什么李玉的老丈人，他急得赶忙喊，
1: 不对呀，我才是李玉的丈人呢。
0: 张轩这边赶忙过来，共生啊，李玉是我的女婿，你不能跟我争做丈人。董妈在中间拦着，哎呀，你们也别争了啊，你们也别闹了，李秀才还没回家呢，恐怕又被人拉去做女婿了。李母一听这个乱呢，就赶忙问董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这儿子怎么两家人争着要啊。董妈就把事情前后经过说了一遍。王夏这边着急呀，不行，你是媒人，我只管你要女婿。董妈摇头不认账，
1: 哎，那不对呀，你看我亲手把李秀才交给你的，如今不见了，我该向你要才是啊。
0: 张轩和李母一听，也一起向王夏要起人来，啊，对，我的女婿不见了，我也要向你要人。
1: 啊，对呀，你把我儿子弄到哪儿去了？
0: 这王夏心想，我干嘛来了我呀，我多倒霉呀，急得他在屋里乱转，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呐？县太爷要我带了女婿前去陪伴新郎，如今我找不到女婿了，便是谎报招亲，欺蒙圣上，我这小小共生如何担得起欺君之罪呀。
2: 张轩一听也不让分，你共生担当不了，我卖打的担当得了吗？你不还我女婿，我拉你见钦差去。王夏一看呢，这说不清楚了，赶紧先走吧，这就慌忙转身到了门外，坐上轿子赶紧撤。哈，这轿子飞快的就走了。咱们压下张轩、李母、董妈暂且不提，单说这王夏坐上轿子以后就开始愁啊，思来想去，怎么办？县太爷让我带女婿去，我哪儿找女婿呀我呀？他正愁的时候，哎，猛抬头就看前边呢，大街上来了一位少年武生。哎呀，看这模样，生的是英俊秀美。王下一看，不由得心

0: 心花怒放，灵机一动就来了主意，立刻吩咐停轿。这边轿夫把轿停下，王下噔噔噔噔噔噔跑到这武生跟前。壮士，请留步，在下有一事恳求。这武生一听，握了握腰间的佩剑，看了看他，心想他没认出我来，看来我这模样办得挺好。说这武生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刚在李家出去的，要女扮男装找李玉的张彩凤。你说巧不巧，刚扮上在家里出来，这就被王下当街拦住。可这不拦还得罢了，这一拦才真的拦出笑话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侧挂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

0: 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797集。15:20，在农光里小区某号楼下的停车场里，侦查员突然发现了王华丽租赁的蓝鸟轿车。张副总队长亲临现场，指挥特警支队的侦查员在蓝鸟轿车四周布下天网。因此处是居民小区，为防止犯罪嫌疑人持枪负隅顽抗，伤及无辜群众，张让侦查员将蓝鸟轿车的轮胎扎破，待犯罪嫌疑人远离居民小区时再进行抓捕。19:44，王华丽前来开车，发现轮胎瘪了。在他换上轮胎将车辆驶到修车铺补胎的时候，蹲守的特警侦查员突如天降，眉飞一枪一弹，便将王生擒活捉，当场从其腰间搜出苏制 TT 型手枪两支，每支子弹夹内均有子弹七发已经上膛，从其左侧衣兜内搜出松发式军用手雷一枚，经对其驾驶的蓝鸟轿车进行搜查，又从后备箱里搜出自制手枪一支已上膛，霰弹枪一支，内有12号猎枪子弹三发已上膛，51式手枪子弹14发，64式手枪子弹一发，12号猎枪子弹10发，伪造的警官证两个，手铐折叠刀各一把，人民币4000元等物品。侦查员对王华丽立即进行盘问，根据王的交代，又从王居住的农光里某号楼1807号房内搜出56式冲锋枪，内有子弹三发，箭位5.6毫米，小口径步枪各一支，自制手枪两支，手枪子弹107发，步枪子弹24发，小口径子弹21发，望远镜微光夜视一个，以及伪造的警官证、身份证、驾驶证等物品。在审讯中，王华丽供认，2月2号2点左右，伙同狱友郭新立，男20岁，顺义区后沙峪镇新四上村人，朱全平，男40岁，住海淀区中关村东大院某号楼5门201号，王肖清，男30岁，房山区霞云岭乡大草岭村人，等人在东便门 Banana 迪厅附近看到一辆黄色奔驰跑车，几个人密谋绑架该司机，待司机开车走了以后，几个人驾车尾随至东二环东便门桥附近，见路上已没有车辆，郭新立驾驶桑塔纳轿车将黄奔驰别住，以交通肇事逃逸为名，持枪对驾驶黄色奔驰跑车的司机实施绑架，将这名司机押到了顺义区余庄苗圃的一平房内，用铁链子捆绑以后，王华丽留下王肖清在平房内看人，与郭朱外出向其家属联系索要赎金。当晚，王华丽得知饰演皇帝的专业户演员要到朝阳区三里屯爆豪酒吧与朋友小聚的消息以后，就和郭新立、朱全平商量，绑架这名演皇帝的演员索要巨额赎金。2月3号凌晨2点左右，由郭新立开车，几个人坐到爆豪酒家之外，见到一辆白色的奔驰轿车停在停车场之内，知道这名演皇帝的演员仍在酒吧里面。王华丽故意问停车场的看车人员，这辆大奔是谁的？看车的回答，是演皇帝的著名演员和四个年轻人一起乘坐过来的。王华丽一听觉得不妙，三个人对付五个人不好对付，此时他看到旁边有一辆宝马 X5 轿车，就问看车人，那这辆车谁的？这辆车也是一名著名演员的。王华丽听完以后对郭朱二人说，咱们今天放过这个皇帝，改绑架著名演员。有人戏说，皇帝是真龙天子，命就是硬，这演皇帝的人都跟着沾光，

话里也有些忌惮。正说着，吴某和朋友出来，走到宝马轿车前，准备驾车离去。王华丽等三人于是以同样的方式冒充警察，对吴某实施绑架，将吴也押至顺义区余庄苗圃的平房之内。此后，王华丽让郭新立、朱全平、王肖清三人在平房负责看人，王华丽独自外出，和被绑事主亲友用手机联系索要赎金。在确定了人质被看押在顺义区余庄苗圃的平房以后，2月3号22点50分，联合侦破组组织警力对顺义区余庄苗圃的平房采取了突击行动。侦查员持枪上膛，踹开房门冲进屋里，当场吓呆了犯罪嫌疑人郭新立、朱全平、王肖清，他们三人均被抓获。同时将手脚被铁链、手铐捆绑在一起的人质吴某、杜江清安全解救。在这儿，侦查员又缴获自制左轮手枪一支，作案用的交通工具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一辆，并且在该车后备箱内发现了号码为京 CA、京 CG、GF3 等车牌四套，从而证实这四起绑架案都是这一伙人所为。经过初步审查，王肖清、郭新立、朱全平等人供认出其伙同王化丽对杜江清、吴某的绑架犯罪事实之外，王肖清还交代，王光军做买卖发了，就决定敲他一笔。2003年9月1号，他伙同王化丽、唐望星、董明丽等人驾车至平谷建设街烈焰理发店，冒充警察将王光军绑架，押至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北托果园的一处平房院内。9月6号，王化丽、王肖清、董明丽三人用铁链子将王光军活活勒死，在院子里挖坑，将王光军埋在院内。在得到王父送来的300万元现金以后，2004年1月6号准备再次绑架王光军的弟弟王光荣，再敲一笔，但是没想到枪走火了，没绑架成。这次绑架杜江清、吴某将二人关押在顺义区的平房里，用手铐铁链将两个人锁在一起，使得二人无法活动，并且进行殴打。王华丽叮嘱手下，他去取赎金的时候，只要出现意外就将人质杀死。事后几名团伙成员交代，杜江清、吴某二人即使交了赎金也将被杀害，不管赎金拿到与否，都要将他们杀死，绝不留活口。案件及时侦破，二人真可谓是命大。王华丽等人还供认，绑架王光军获得300万元赎金以后，几个人去了云南，订购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在绑架吴某、杜江清以后，还预谋将要绑架某银行行长，抢劫银行的金库，做一笔惊天大案。侦查员根据王华丽等人的口供，在董明丽的住家将董明丽、唐望星抓捕归案，并且前往河北省三河燕郊开发区北托果园的平房院内，在院里挖出了王光军的尸体。至此，这一系列绑架案全案告结，这一伙绑匪落网以后，为京城消除了隐患，从而制止了性质更加恶劣的暴力案件的发生，有力地维护了北京市的社会治安。最终，王化丽等犯罪分子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贼影频频闪，医院连连到。从2003年年初至2010年10月，上海的黄浦、浦东、杨浦、金山、青浦、松江、奉贤等区，以及浙江的嘉兴、桐乡、嘉善等地，许多医院的医生值班室和更衣室屡屡被盗，案发数高达100多起，涉案金额约35万元。经过半年多的艰苦侦查，警方终于将足迹遍布在各级医院的医院大盗张耀敏抓捕归案。小李是金山区丰泾镇卫生院的夜班护士。2010年4月6号清晨6点，在病房忙碌了整整一个通宵的他，终于等来了接班的同事。办好相关的交接手续以后，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向更衣室走去，准备换衣下班。可是当他来到女更衣室的门口，想要将钥匙插进门锁的时候，却怎么也插不进去。他以为是门锁坏了，便到后勤组找来修理师傅。师傅仔细查看以后，发现门锁是被人故意损坏的。经过一阵的拨弄，更衣室的门总算被打开。小李走近一看，立刻傻眼了。只见十几个更衣箱的门全部打开着，但里面的东西都被翻得一塌糊涂，有几个包甚至被扔在了地上。小李不由得大叫，不好，更衣室里有小偷来过。小李的叫喊声顿时引来其他的护士，

大家围聚在更衣室里，纷纷查看各自的东西。经过一番清点，放在包里或者衣物口袋中的现金和手机大都不翼而飞。小李的损失最大，一部新买的手机和2000多元的现金均被偷走。此时医院的院长也赶到现场，他一方面安慰大家不要着急，尽快把偷走的钱财仔细统计一下，另一方面迅速掏出手机拨打110报警电话。金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接到报警以后迅速赶到现场，侦查员的眼前是一片狼藉，更衣室里原本锁着的衣柜都被窃贼用螺丝刀之类的工具强行撬开。根据现场遗留下来的痕迹分析，窃贼主要是偷窃大面额现金和手机等贵重物品，一些零钱等没有拿。同时从作案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趁医生护士交接班的时候趁虚而入，其作案手法非常老练。由此可以看出，窃贼是一个男性的惯犯。侦查员虽然在心中对窃贼有了大致的估摸，但是医院是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究竟是内部人员作案，还是外来窃贼，还是单独作案，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这一个个谜团困扰着侦查员。此时刑侦支队徐伟支队长与侦查员一起分析说，案发现场是一个女更衣室，如果有一个陌生男性进出，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排查重点应该放在走访目击者的身上。通过走访，一名护士向侦查员反映，我在案发时间段里确实看到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抽着香烟在女更衣室门口走来走去，并不时地朝更衣室张望，我当时还以为他是陪病人来看病的家属，就没怎么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可疑。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饭的时候将存放钱款的抽屉锁上，并且锁好收费处办公室的房门。可是十几分钟以后，当他吃完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只见房门虚掩着，存放钱款的抽屉大开着，里面5000多元的营业款不见了。经过现场勘查，窃贼是从收费处的窗口钻进去的，作案手法十分的娴熟。侦查员分析，窃贼很可能早就躲在收费处的附近，一直观察着动静，一旦看到收费员离开，就立刻闯入收费处实施盗窃。此时卫生院里一名医生向侦查员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当天早上8:30上班的时候，曾看到一个年约40多岁的中等个子的男子坐在离收费处不远的一个凳子上，手中拿着一张报纸在看，可是眼神却不停地朝收费处窗口张望，看他那个样子，既不像等待候诊的病人，也不像陪伴病人的家属，又是一个年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侦查员心中不由一愣，这起盗窃案与丰庆镇卫生院的那起盗窃案会不会是同一个作案者呢？令侦查员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紧张地围绕着那个年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进行摸排的时候，分局指挥中心再次传来警讯，本区的亭林医院又发生一起医生休息室的更衣箱被撬盗窃的案子，许多的现金和物品被盗。此案让侦查员感到欣慰的是，案发现场附近安装有一个监控探头，但是监控探头是在一楼的通道上，而案发现场是在4楼，而且监控画面不是太清晰。经过反复查看，侦查员终于发现了一个不断进出医院的中年男子的身影，因画面模糊，无法查看此人的相貌特征。三起盗窃案的现场均有一个年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出现，侦查员断定这三起案子极有可能是同一个窃贼所为。与前几次的作案时间分别在早上和中午不同，第三次的案发时间大约是晚上的5点到8点。侦查员揶揄说，早中晚都有了，看来这是一个全天候的选手啊。侦查员当即决定将这三起案子并案侦查，与此同时以盗窃医院更衣室为关键词，通过公安信息系统对当时几年全市以及上海周边的江浙一带省市发生同类案件进行搜索。查询以后，侦查员们发现共有30多起同类性质的案子，不由得惊叹说，这次我们是碰到了一个技艺高超的医院大盗啊。针对信息系统查询到的结果，刑侦支队的许支队长当即决定将这些案子全部串并起来并案侦查。与此同时，为了能够让目击者更能直观地辨认嫌疑人，他们把脑海中零碎印象用照片的形式固定下来。侦查员请来刑侦技术专家，按照目击者的描述，结合监控录像中的图像，画出了那个中年男子的模拟像。模拟像画出的嫌疑人是一个身高1米7左右、圆脸、头发粗密的中年男子。根据这一体貌特征，侦查员迅速印制了协查通告，发往全市以及周边省市的公安机关，请求配合协查。很快，浙江省的嘉兴、桐乡、嘉善等地的公安机关向金山警方提供了不少线索。最后，侦查员们经过大量的信息比对，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名字叫做张耀敏的男子身上。经查，此人今年47岁，上海市人，曾因盗窃罪被多次判刑。2003年2月3号曾在黄埔区的一家医院实施盗窃，被黄埔公安分局列为网上追捕的逃犯。至此，侦查员断定张耀敏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马上对其实施追捕。可是通过进一步的追踪调查，侦查员发现张耀敏自2000年刑满释放以后，既没有到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报过户口，也没有办理过身份证。侦查员到他原来居住的地方走访，周围的一些老邻居们说，他刑满释放以后曾经回来居住过几天，但后来他住的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房间里的物品全部化为灰烬，幸亏没有人员伤亡。然而奇怪的是，火灾发生以后他没有报警，只是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将大火扑灭，接着就离家出走了。此后这么多年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人影，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邻居们说，现在别说不知道人在哪儿，甚至连他长什么模样也记不太清楚了。另外，派出所里也没有张耀敏的户籍和身份资料。虽说侦查员从他当年服刑的监狱里获取了他入狱时的照片，但其已经相隔了10多年，其外貌肯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耀敏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究竟该到哪里去寻找他的踪迹呢？侦查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针对此案，许支队长再次将侦查员们召集在一起，开启了诸葛亮会。经过反复的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采取以案找人，通过串并案件来追踪犯罪嫌疑人张耀敏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
因为哪里有案子发

0: 声就表明张耀敏在哪里出现过，只要把这些案子一一串并起来，就可以勾勒出张耀敏的活动路线。于是侦查员将串并起来的30多个案子，根据案发的时间、作案地点与手段、盗窃的物品等情况，在地图上一一标注出来，形成了一幅完整的案发轨迹图。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张耀敏选择的作案对象大都是一些地处郊区的中小型医院，其作案的足迹遍布金山、奉贤、青浦、松江、嘉定等区。由于其活动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很难通过案发地点来查找他的落脚点。侦查员马上变更侦查思路，决定从查找张耀敏乘坐的交通工具来确定他的活动规律。因为张耀敏如此走南闯北的疯狂作案，势必要借助机动车，考虑到他不会驾驶汽车，所以乘坐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可能性比较大。恰在此时，一名曾经与张耀敏有过一面之缘的目击者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这名目击者是金山区亭林镇卫生院的吴医生。当他仔细查看了侦查员发下来的犯罪嫌疑人的模拟像以后，便对侦查员说，这个人我好像碰到过。据他说，那天晚上8点钟左右，他加班回家，乘坐公交车到达松隐车站下车的时候，因为天色已晚，车站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当他走下车子的时候，只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从车站旁急匆匆地赶了过来。由于这班车是末班车，那个中年男子边奔跑边喊说，哎，等等我，等等我。所以此人给吴医生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一看到这张模拟像，一眼就认了出来。据此侦查员分析认为，张耀敏很可能是乘坐公交车进行流窜作案的，而行驶在各个乡镇的郊区的公交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末班车一般都是在晚上8点左右就结束了。为此侦查员特意将那30多起案子中发生在晚上，尤其是8点左右这个时间段，一一集中单列出来。因为如果超出8点这个时间段，张耀敏是在深夜作案的话，那就无法乘上公交车返回居住地，这样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乘坐黑车流窜作案，二是其居住地在案发地附近，徒步走到作案地点。接着，侦查员再根据这些案件的作案地点和发生的时间，调阅了案发单位以及附近的街面监控录像。让侦查员感到欣慰的是，发生于2010年5月9号晚间8点05分，丰靖镇卫生院医生休息室更衣箱被盗的那起案子的现场，恰好有一个监控探头能够拍摄到每一个经过值班室的人员画面。经过对监控录像仔细的分析和查看，画面中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引起了侦查员极大的关注。这名男子不仅身高、体型、走路的姿态都和目击者描述的十分吻合，他在走过值班室时步履匆匆，不停地向四周张望，而且还特意用左手遮挡住面部，似乎在刻意躲避什么。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张耀敏。侦查员当即决定扩大医院附近街面监控录像的调阅范围，进一步通过监控录像来追踪张耀敏的往来行踪。最终确定他经过的路线为丰靖镇医院至白牛路至北大街至中大街。随着画面的推移，只见张耀敏匆匆走进了中大街上的一家超市。在调阅该超市的监控录像，看到一个身穿咖啡色西装、头发较长、年龄在40岁左右的男子，就是张耀敏。画面显示，张耀敏在货架上选购了一支牙膏和一双男袜以后，拿出了一张消费卡刷卡结账，然后走出了超市。也许是有点劳累了，他沿着一条小街走到了一座小桥以后，就顺势坐在了桥的栏杆上，翘着二郎腿，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大约在桥上坐了5分钟，他便起身向桥下走去，身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而监控录像也到此中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点30分，重播19点30分，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9 p.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5: 宝贝，

0: 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1: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0: 这就叫气场。
1: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0: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5: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5: 100.1。
6: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秀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全新一周又开始了，这一周开启就预示着假期就真真正正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1: 再过节你就要等明年了。
0: 哎呦嚯，
1: 是这样吗？
0: 挺远的，这是是是。
1: 就我说的时候也很谨慎啊，就觉得这个消息可能有点扎心。
0: 而且这一周随着咱们全新一周开始，温度也刷拉一下就下来了。
1: 没错，你看从昨天开始吧，一直有什么橙色预警啊，包括大家也在说啊，就是比如说应该说是从明天开始吧，会有一个降温，然后今天会有雨水出现，
0: 好吗？
1: 看了一下，明天东北风4到5级，
0: 嚯！
1: 所以说，从今天夜里开始吧，就大家其实要多穿一点了。
0: 哎，对对对，要上班下班出来早回去晚的朋友们，哎，这特别得注意啊。
1: 是，包括今天出门的话，大家带好雨具。
0: 哦，对对，别淋雨啊！现在这天一淋雨就准着凉生病什么的啊。注意好，哎，这天气情况。行吧，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无厘头调查，你身边那些做事儿太粘稠的人，一辈子都在摇摆。
1: 你是吃饭快或者是吃饭慢的人吗？为你细数吃饭快慢的优缺点。
0: 民国虐恋剧叫《玉蛋秋》，这个开播在即，男女主乱世宿命羁绊。
1: 古装宅斗权谋剧《嫁亲差》，官宣定档，全员狠人，反转拉满。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都说到了，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大伙儿要注意防寒保暖。说这话不夸张吗？不早吧，确实有点需要防寒了。
0: 对，
1: 天气瞬间就凉了嘛。
0: 你看是说什么"忽如一夜东风来"？
1: 哎，这真的是。
0: 哎，当然现在啊，不至于说是这个东风啊，但是呢，就是你会感觉到，天气每一天可能都在有不同的变化。那我们的身体可能并没有完全去适应它。
1: 哎，对，而且昨天我看那热搜，昨天就是特别出乎意料的，秋裤又上热搜了。就这东西，好多人原来特别反感，现在你看稍微一凉点，好多人就想起来了。
0: 没错，
1: 这是一个特别。

0: 里面能让自己保暖，然后外表又看不太出来的东西。嗯，这个
1: 是的，而且呢，就很多人都说这个以前啊，像咱们80、90后的朋友啊，就是你在不能说是年轻有点扎心啊，咱们现在80、90，
0: 哎，
1: 就是人到中年，对吧？咱就说咱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父母让你穿个秋裤，穿它干嘛？
0: 真是的，
1: 露脚踝是我的对于时尚的态度，
0: 没错。
1: 哎，但是现在你会很自觉的说，哎，我要知冷着热，我需要把秋裤套上，
0: 哎，
1: 你会非常的坚决，天凉了就要套秋裤。
0: 对，年少不知秋裤好啊，上了年纪就知道秋裤行了。
1: 但是不乏在这里面，还有一些人他很纠结
0: 啊，
1: 他又想好看，又想保暖，
0: 哎，
1: 所以就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纠结状态，就是我到底穿还是不穿呢？
0: 你看这事儿你也纠结，
1: 哎，你看就是摇摇摆摆的，
0: 哎，对，
1: 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就一条简单的秋裤可能都让这个人很纠结。
0: 生活当中总有这些人，但凡什么事儿你一问他，他哎呀，要不这样吧，哎呀，要不那样吧，多大点事儿他也得纠结半天。
1: 没错，
0: 哎，您身边但凡有这样的人，
1: 对，
0: 咱今儿就来聊聊，我们叫做粘稠的人，
1: 哎，做事儿有点粘稠，
0: 哎，你太黏糊了，你这人就这么点小决定，至于的吗？哎，至于的啊，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在这个瞬间你也变成了这样的人？你问他个事儿，他永远说，哎，我看看吧，哎，咱再说吧，哎，可能行吧。你让他帮个忙，答应不答应，给句痛快话，他偏不，就让你在那儿等着，最后事情黄了，他一脸无辜。这种人心理学上有个别称，就叫粘稠的人。真是
1: 是的啊，这类人说话像挤牙膏，哎呀，半天挤不出一句准话。
0: 你看看，
1: 那么这类人在做事的时候呢，像在和稀泥，拖泥带水，而这类人的状态就像是一团化不开的麦芽糖，黏黏糊糊，
0: 哎，
1: 不清爽，也靠不住。最重要的是啊，一个人做人做事太粘稠的人呢，在这个时代真的很难上桌。
0: 对，
1: 你说，比如啊，你和你的朋友在交流，你朋友需要你给出一些建议，
0: 对，
1: 他可能就这个朋友就比较的粘稠，犹豫。那么现在他要征求你的意见，你比他还粘稠，
0: 好，俩人粘一块儿去了，
1: 是不是？这样的话，等于对方可能想从你那儿得到一个很确定的答复，但你始终也没给人答复，
0: 倒麻烦了。你俩回来因为什么事儿还陷入反复的横跳。
1: 哎，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唐伟，
0: 哎，
1: 比如说啊，咱俩现在就我是跟你是好朋友，
0: 哎，讨论个事儿，
1: 然后我最近上火了，唐伟啊，我好想吃口辣椒，想吃，比如想吃水煮鱼了，
0: 哎，
1: 然后唐伟说，那你想吃就吃呗，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其实我就想等你这句话，
0: 哎，
1: 其实我问你的时候，肯定是我已经想吃了，
0: 哎，对。
1: 对吧？要不然我连问也不问，我就直接有自控力了。
0: 对。
1: 但唐伟这时候说：“你看看，你最近啊事儿比较多，还有重要的事情，你别吃了，你吃你又嗓子眼睛上火了。”
0: 这也是个痛快的答复。
1: 你确定吗？
0: 这个。
1: 但是你这样一说，又让我开始纠结，我到底吃还是不吃？
0: 你吃，
1: 其实我就想听你一句说：“那你吃去。”
0: 哎，对，不就完了吗？你也不回答人家吃去，也不回答人家不吃。哎呀，你看这个左右摇摆，来回讲究。
1: 所以我需要可能对方就来一句：“吃这么一次不至于的。”
0: 哎，对。
1: 然后明天我换另外一个朋友去问，
0: 大伙儿都跟我这么说了，我就理所应当的可以去吃了。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找朋友要一些建议，对方如果拖泥带水，很粘稠，可能会影响到你。同样，对方问到你了，你需要给出一个你自己心目当中想说的一个答案。
0: 他下次可能再也就不问你了，太粘我了。那么首先，粘稠的人永远给不了你一个确定的答复。粘稠感首先体现在沟通上，你约他吃饭，他说哎，我看情况吧，你找他合作，他说我考虑考虑，这个考虑可能没有下文了。做人做事有闭环，才会让人觉得你靠谱。而粘稠的人呢，永远在制造反馈黑洞，你交给他的事情如石沉大海，他对你说的话转头就忘。这样做不是在评估可行性，而是在恐惧，他怕答应了做不好，又怕拒绝了得罪你，于是就用模糊的语言把自己包裹起来，把选择的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后果全甩给你了。哎呀，行吗？还是不行吗？我想想吧。完了，
1: 哎，
0: 没音讯了。
1: 是的，那么一个清爽的人呢，会告诉你啊，这事儿我能办啊，给我几天时间。或者说呢，抱歉，这个啊，我真帮不了。
0: 多好呀。
1: 而一个粘稠的人就会说，这事儿啊，我看情况，等临近了我能做呢，我就告诉你。
0: 你会给人
1: 如果做不了呢，你也别怪我。
0: 对，
1: 你看，这就属于会让你在无尽的等待和猜测当中，然后你会觉得他到底能不能做呀？
0: 哎，
1: 然后你心里就很。就是担忧嘛，
0: 特别讨厌，
1: 对吧？而如果说你总是给对方这样的一些答复，对方可能时间长了，他有重要的事情就不太愿意交给你了，
0: 对，
1: 你从而也会错失一些很重要的机会，
0: 不靠谱，这就是啊。另外，行动上的粘稠比沟通更要命。粘稠的人大多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一件事交给他们手上，他就想给出18种风险、24种意外，然后陷入无尽的“哎呀，如果怎么办呢？”这无限循环里，迟迟不敢开始。他不是在做准备，他是在用意念来主动拖延。他不去做，反复的在拖延，拖延，拖延，这事儿就黄了。
1: 那么说到底呢？

0: 粘稠的本质啊，其实是决策系统的瘫痪，他们永远在 A 和 B 之间反复横跳，犹豫不决，消耗自我。
1: 哎呦，
0: 那么在横跳当中，自己可能最后也坚持不住了啊。表面给人感觉就是犹豫不决，其实就是你对于自己可能下定这个决心没有，有不确定性，而且也怕自己轻易下这个决定，你无法承担后果，
1: 怕担责任，
0: 没错，
1: 是吧？他们宁愿原地打转，承受焦虑的打磨，也不愿意承受做出决定之后的风险，哪怕这风险很小。粘稠的人就是把所有人的这个课题都背在自己身上，他们想讨好所有人，让大家都满意，结果却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让自己活成了一张模糊的脸。谁跟你说你都没意见？谁跟你说你都哎呀，你这没主心骨这人、是吧？哎，
0: 那对于这样一种很粘稠的性格，我们该如何做出改变呢？
1: 怎么变呢？
0: 比如说，你推行70分的准则，这里说的是100分是满分
1: 哦，
0: 70分准则就是任何事情你不要去太要求它非常的完美
1: 哦。
0: 那么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就有的时候你做成一件事情啊，不要去纠结这件事情最后我能不能达到100分再去做。而是你觉得哎，我能够达到60-70分，这已经很不错了。然后慢慢再调整，
1: 哎，
0: 达到90，
1: 哎，
0: 接近100。
1: 哎，这不错哈，先做它啊。另外就设立截止日期机制，给大脑上面发条，任何事儿任何关系，只要无休止的权衡，事件永远无法形成闭环。给每一个决策设定一个最后期限，时间一到必须做出决定。哎，跟他吃不吃饭。一会儿吧，2点之前我必然告你。哎，你这不就是就把这事儿确定了？行吧，回来再说。这一回来没下文了。
0: 对，再有呢，就是学会说不啊，把别人的课题还给别人。那么真正的关系呢，从来不是靠无底线妥协维持的。那些什么都答应的人啊，最后往往因为兑现不了承诺，反而把关系搞得很杂。
1: 对，
0: 那么什么事儿你能去做，什么人能够去接触，你反而会因为你的坦诚而赢得更多人的信赖。
1: 你这靠谱啊，这指得住是吧？所以摆脱粘稠是一场从思维到行动的自我革命，先完成再完美，开始才是推动任何事物成功的关键啊，真是。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过了午间时分啊，午饭您吃得好吗？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人是铁饭是钢啊，您吃饭吃好了，至少还有防寒保暖的作用呢，您感觉就身上不冷了，干活也带劲了。中午饭要是您一忙碌没吃好，或者压根儿哎呀，就随便塞那么两口，有可能下午精神状态受影响。
1: 对，您看有的一些城市，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工作节奏比较的快啊，可能你经常会看到大家拿个小便当，对吧？或者说中午啊，工作餐简单，赶紧吃两口就得了，甚至不吃了啊。那有的朋友可能

0: 就是因为你工作的原因造就了你吃饭速度比较快，
1: 哎是，
0: 对吧？总觉得赶紧吃完就完了，还有事儿了啊、
1: 哎！
0: 就像现在这个点儿，我相信有的一部分朋友可能到中午还没有吃饭。
1: 你看，你看，
0: 那么稍后可能你如果要吃的话，很容易狼吞虎咽。
1: 啊，对你得花个十分五分就赶紧吃完就得了。
0: 对，那么所以呢，咱们今儿就来说说这吃饭快和吃饭慢啊、
1: 嗯，
0: 我们来细数一下吃饭快慢的优缺点。
1: 听听吧，
0: 我是觉得吃饭快和慢啊，我觉得这俩都算是比较极端的，
1: 都不太好。
0: 你就正常速度，
1: 哎，对你就是比较让自己舒适的节奏吃饭就行了。
0: 嗯、是的，别赶了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说说吃饭快的人的健康影响。
1: 嗯嗯，
0: 肯定第一个就增加肥胖的风险。
1: 是。
0: 说吃饭快的人往往在进食过程当中呢，无法充分的感受到饱腹感。
1: 嗯，
0: 可能会导致这类人摄入过多的食物，那么长期下来呢，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
1: 哎，
0: 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他们会发一些视频，就是自己工作餐嘛。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他碗里那一份饭，可能吃了好久。他并没有说不吃、
1: 嗯、
0: 而是他要咀嚼很久。
1: 你看，
0: 包括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一个面包
1: 啊
0: 咬上一口、
1: 啊、哎
0: 需要嚼40下左右。
1: 嚯、哦、还是
0: 你想象一下、
1: 嗯、
0: 咱们如果自己就是比如你吃个面包啊、
1: 嗯、
0: 咬上一口，
1: 嗯，
0: 咱别说40下，我曾经试过
1: 4下就
0: 在
1: 生吞，你那是
0: 在20下左右的时候，我就在想了，他赶紧进肚子里吧。
1: 对呀，我饿呀，我得赶紧吃啊。
0: 是的，
1: 哎，你光在这嚼，又不是口香糖，你说这光嚼嚼解不了饿。另外说，消化不良，快速进食可能会导致食物没有得到充分咀嚼而混合，这可能对消化系统造成负担，狼吞虎咽嘛，没嚼好就下去了啊，引起消化不良、胃胀等。还增加慢性病风险。吃饭快的人可能在无意识当中摄入了更多的油脂和盐分，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或者是慢性疾病的风险。就是你吃饭一旦不太认真，你不是享受吃饭的话，你身上毛病就来了、
0: 嗯、
1: 啊！这是快的人啊。
0: 哎，再来说吃饭慢的人的健康优势啊。首先第一个就更好的饱腹感。说慢慢吃饭的人呢，往往能够更好的去感受饱腹感，这有助于控制食量，减少肥胖的风险。
1: 嗯、哎，促进消化。刚才是消化不良啊，快的消化不良，慢就促进消化了。慢慢吃，给予消化系统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有助于食物的充分分解，还有营养，还降低慢性病。就刚才说的，增加慢性病。现在吃饭慢了，慢慢吃饭可以减少食物当中油脂盐分的摄入，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这么说的话，吃饭慢比较好。但是为什么大伙儿还吃饭快呢？它是因为压力造成的。我没有功夫吃那么慢呢，我只能吃快了。
0: 哎
1: 哎，
0: 再说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就是你慢慢吃饭呢，减少食物当中的油脂和盐分的摄入、
1: 哎，
0: 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1: 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首先你控制吃饭的速度，尽量的最好细嚼慢咽，给食物充足的时间被咀嚼和混合，尽量减少边吃饭边做其他事情，比如说看电视啊。玩手机啊，以专注食物的味道和饱腹感，享受吃饭这件事儿、
0: 嗯、
1: 啊，
0: 对，
1: 这挺开心的。
0: 哎，还有就是合理搭配食物啊，尽量选择多样化均衡的饮食，包括蔬菜、水果、谷物、蛋白质等等，然后避免过度的依赖高油脂、高盐分的食物。
1: 嗯，
0: 咱也说了啊，避免过度依赖，并不代表说咱不可以吃这个哎带点油盐的啊。
1: 可以。
0: 再有呢，就比如说咱们的蔬菜呢，也推荐大家就是。为了更加的赏心悦目和你的这个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
1: 嗯，
0: 大家在选择蔬菜的时候，最好是有各种颜色的，
1: 哎、对
0: 对吧？比如像这个羽衣甘蓝、
1: 哎、
0: 紫甘蓝嘛，
1: 嗯，
0: 还有像这个西兰花，
1: 哎、
0: 这个就是紫的和绿的搭配在一起了，
1: 哎，
0: 包括咱们这个彩椒，有黄的、红的、橘色的，
1: 多好呀，
0: 对吧？然后包括你还可以，比如说搭配一些坚果，
1: 哎，是，
0: 这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然后让你觉得比较有食欲的搭配。
1: 你看颜色还好，还丰富、嗯、啊，更想吃了。这控制食量啊，根据自己身体需求控制，避免过度进食、过量进食，可以通过慢慢吃饭。感受饱腹感来控制食量哦，你就知道自己的食量在哪儿。
0: 嗯，
1: 你吃得快，你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饱的，你还吃了多了。那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定时定量啊，尽量保持固定的吃饭时间和规律，就是每天可能三餐，其实大家有一定的间隔。
1: 嗯，
0: 然后呢，也能够保证就是每天都是规律的进餐，
1: 哎、
0: 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您是处于这个控制体重的期间，更不推荐大家暴饮暴食、
1: 哎、
0: 啊。不要说啊，我饥饿了一阵儿，就像有的人经常说这个梗嘛，
1: 嗯，
0: 白天一天了，
1: 嗯。
0: 都没怎么吃，到晚上了，十个外卖小哥开始为你奔波，当然有点夸张啊，但是不排除说您一天没怎么吃饭，结果导致晚上两三个外卖点上。
1: 好，这甭说减肥了，增肥都肯定是
0: 没错，
1: 哎。

0: 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咱说两部剧吧。首先来说这个叫民国虐恋剧，叫《玉殿秋》，开播在即。这个男女主诠释了乱世难解的宿命羁绊。哎呦呵，听着还挺复杂的。
1: 哎，是的啊，这部戏呢是在10月12号，就是今天啊，登陆湖南卫视的金鹰独播剧场和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一听到芒果 TV。就会经常有一些朋友，就是网友讨论嘛，说完美的避开了我所有的会员。的确，可能相对于像什么，那几个视频平台啊，大家可能我觉得芒果 TV 平台大家可能看的相对比较少啊，
2: 不太花钱不包院什么的。
1: 哎，对，但这部戏呢，其实，在之前一两年，就是他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包括从选角到拍摄啊，到拍摄完毕杀青啊，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去关注他。因为首先这两位演员成了。

0: 磊和徐若涵，
1: 哦，
0: 是新生代演员里面就是大家非常受，就是非常喜欢的，
1: 哦，
0: 尤其程磊，
1: 嗯，
0: 最近的好的作品比较多啊。
1: 嗯，
0: 那么这部戏呢被称为是良辰好景知己和姊妹篇的作品，
1: 嗯，
0: 凭借军阀少帅和清冷女学生的极致拉扯，强取豪夺的乱世情仇，未播先火。
1: 你看看，
0: 那么现在呢，在芒果 TV 平台上的预约量是突破了300万，
1: 嗯，
0: 妥妥预定为十月的剧圈黑马。
1: 真不错哈，看来好多人还挺期待的。说这个玉殿秋，这个改编自灵犀同名的小说，故事背景呢设定在军阀割据的民国乱世。该剧呢还未播出就引发了热议，网友们的讨论点呢非常密集，有人沉迷于强制爱的张力，认为少帅的压迫感，还有女主的倔强太好磕了，哎，就要这种霸总式呢啊！哎，有人吐槽说民国霸总换军装，再有人认可说把个人情感放在家国背景之下，格局一下打开了。
0: 嗯，
1: 哎，小的有情感，大的有家国情怀。
0: 嗯，是的，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发现了说剧集当中呢，就是集齐了什么强取豪夺呀、啊、替身文学、嗯、小妈文学等多重狗血元素啊。
1: 嗯，
0: 说这个在这部戏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在民国时期那种虐恋的一些要素都在里面了。嗯，在最近吧，就是看到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的剧照，
1: 嗯，
0: 宣传剧照和最早的一些民国时期的一些虐恋剧的剧照做了个对比。
1: 哦，
0: 对，
1: 嗯，
0: 但是也有人就是褒贬不一啊。
1: 你看，你看，
0: 有人觉得可能就是以前的男女主角的这个海报的站位都是属于平分秋色，
1: 哎，
0: 就是各自感觉是平等的位置。
1: 嗯，
0: 而这个剧的剧照呢，嗯、有一种让人觉得可能是这种从男人视角凝视的那种感觉、
1: 哦、你看你看，
0: 就有很多的女同胞们会觉得这个、嗯、哎，这个照片怎么是这样的呢？
1: 是，
0: 但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一个照片就影响对于整个剧的一个观感。
1: 对，
0: 我觉得好的作品啊，我们还是要耐心的去品的。
1: 没错，今天就上线啊，今天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感兴趣好奇的朋友去看看啊、
0: 嗯、
1: 完全没问题。行，接下来咱们来再说一部古宅啊，古装宅斗权谋剧，叫嫁金钗，官宣定档。这也是官宣定档，但这个就是热度更高了，说全员狠人，人设震撼，而且反转拉满。
0: 哎，来说说啊，电视剧《兰香如故》收官才2天，那么央视八套的次黄金档就马不停蹄的接上了《嫁金钗》
1: 哟。
0: 每天晚上的是9:30左右啊，两集连播，
1: 嗯，
0: 然后优酷全网独播。再有呢，就是在奈飞海外同步上线，也就是说国外的朋友也可以看到啊。
1: 嗯，
0: 那么本剧呢是由田曦薇、一帆领衔主演，
1: 嗯，
0: 然后严岸呢是担任男主角，是优酷的 S 级重点项目。那么全剧呢是24集，
1: 倒不长，
0: 每集45分钟，
1: 嗯嗯，
0: 篇幅精炼，没有过多的拖沓支线，能看出平台对于这部戏的重视。
1: 哎，为什么重视呢？你看网友也热烈期盼的是这部剧最大的看点就是田曦薇女主角啊，一个人要分饰俩角色。他一人分饰两角色，一个是真千金小姐，另外一个是假千金，这个两个角色长得是一模一样，两个角色呢都被观众叫做并蒂黑莲，一个是被踩了但随时会咬人的野猫，一个是被抢了玩具的大小姐、
0: 嗯、
1: 就是一个是假冒的，一个真实的、
0: 哎、
1: 这俩还有对手戏。
0: 哎，
1: 我这演的有点意思啊。
0: 你别说，这样的角色发生在一个演员身上，让他去诠释啊，挺有割裂感的，
1: 就自己跟自己打架呗。
0: 对，那么除了主角呢，这部剧的配角阵容也是非常的厉害啊。说剧里呢集中了好几位耳熟能详的反派专业户，咱举几个例子，比如皇后娘娘戴春荣老师，
1: 哎，那倒是，哎，这大伙儿
0: 关注系列啊，还有《知否》里面的小秦是王一楠。
1: 哎，待会儿也有印象是吧、嗯、
0: 虽然最近我看他都是在带货当中出现但是他里面这个饰演小秦氏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啊、
1: 哎、
0: 除此之外呢，像兰陵王里面的正儿、
1: 嗯、
0: 还有毛琳琳这个角色啊、
1: 嗯、
0: 就毛琳琳饰演的这正儿嘛，
1: 哎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像陈子涵、
1: 嗯、
0: 就非常妖艳的美女，
1: 嘿，
0: 然后经常演反派，
1: 嗯，
0: 包括像孔琳啊、戴娇倩这些熟脸，
1: 嗯，
0: 反正大家就会觉得说这套阵容啊被称为是宅斗复仇者联盟。
1: 你看看
0: 还有人就是起的这个名字更加的直接，说什么恶女天团，
1: 都是反派是吧？
0: 对，就是在不同的戏当中，就是当年他们所饰演的那个反派都让人就比如说有的人会恨得牙痒痒，有的就记忆很深刻。
1: 嗯，所以现在都汇聚一块了，你看着吧，这个化学反应全员演技派肯定很好看、啊、
0: 嗯，
1: 肯定会飙戏。大宅里的长辈还有妯娌各有各的算计，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处处挖坑，这个群像戏一点都不单薄，所以肯定挺好看的。这个
0: 没错、
1: 啊、哎，大伙儿可以期待一下这个。
0: 对、
1: 啊嗯、
0: 这个每天晚上9:25啊、
1: 哎、
0: 两集连播，在央视八套的次黄金档。
1: 你看央八的确实不错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我觉得晚安这个词儿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而是一个冲锋的信号，它代表着真正属于我个人的深夜时光终于要来了。
4: 不熬夜成了这个时代最难的自律。你为什么熬夜？网络调查给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工作身不由己的只占10%，超过70%的年轻人有熬夜习惯，90%的年轻人猝死、脑溢血、心肌梗塞都与熬夜有关。醒醒吧，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光明正大的惩罚熬夜的人。但你总会有一天知道，清晨的鸟语花香比冰冷的屏幕更值得珍惜，因为早起而拥有的时间更能让你靠近理想。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家里的床再硬也比医院要舒服得多。不要再假装抓住时间了，规律作息，健康睡眠，去迎接生活给予的温柔馈赠。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我是吴佳，欢迎您的光临。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相会在这里，和大家来一场心灵的对话。不要忘了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呢写邮件给我。每天呢我都会浏览一下自己的邮箱啊，看看朋友们发来的自己的心情故事或者呢一些问题。也邮箱的地址呢是 sister.xiaoyuan@163.com。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啊，将会和大家呢来看一下邮箱，看看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开启今天的午夜咖啡。

好了，听完了歌曲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邮箱啊。这位朋友说，他和前男友的年龄差不多，恋爱半年，正式分手两个月了，双方父母是都知道的。分手的原因是我作，经常一生气就提分手，后来他就说累了，没有感觉了。我一直在挽回他，没有大哭大闹，死缠烂打，就是和他偶尔的微信聊天，约他见面，但是他都非常的冷漠，或者直接就说没有空。上周他直接把我拉黑了，拉黑前说他已经渐行渐远了。他平时工作很忙，是性格有点内向，有点倔，心思也比较重，认定的事情就不能改变的那种。但是我不想放弃，这段时间也冷静地思考了很多，真的想和他重新开始，可是他的态度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看完了这位朋友的留言哈，我想说，一生气就提分手，真的分手了，你能扛得住吗？显然好像是扛不住哈。分手就应该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当然也只能应该是字面上的意思。分手的意思不应该是你必须对我更好一点，用提分手的方式来要求对方对自己更好，那就是诈唬。什么叫诈唬呢？诈唬是德州扑克牌当中的一种术语，就是指在自己的底牌非常小的情况之下，假装出一副底牌很大的样子，下大注，希望对方能够认怂，从而赢得这一局。你们只是谈了半年的恋爱，就经常提分手，确实是不太妥当的。但是你能够经常用这一招，也说明了这一招曾经非常的管用，你获得了你想要的。这种想要的可能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可能是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说从对方的妥协和顺从当中获得了权力感和控制感。你的前男友一度呢是吃这种诈唬的，因为那时候他还非常在乎你们的关系，只有他在乎的时候，你才能够通过这所谓的绑架来实现你的目的。看上去好像是你强大无比，实际上呢，你是一个站在他善意上的小孩子，一边还拼命地把他的善意继续来拼命地挖，直到挖到崩塌。所以你觉得皆大欢喜，得到了他的服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对于他来讲就会觉得比较委屈了，有怨恨，有失望，这些种子呢就暗暗地就种下了。你觉得一提分手他表现就会更好一点，这是一个驯化的过程，但是他听得多了只会觉得好像你不太在乎这个男方的感受。如果你特别喜欢用这样的方式，你可能是一个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女生。

沉迷于通过控制男友来缓解内心的不安，是很多女生都在做的事儿。同样呢，也有很多男生愿意迎合，但是对于一种健康的关系来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你让对方感觉到委屈，看到对方愿意为自己妥协，看见他低头，你就能获得一些确定感。但是这一点无法让两个人相互信任，当对方感到不被信任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已经被伤害了。于是你们就会走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就是越是考验关系就越是伤害关系，越是伤害关系就越需要确认关系还在不在。你认为你们分手的原因是自己太作，其实就是大吵大闹的戏剧化的举动。变得不作可以从行为上改变，比如说不再大哭大闹，但这只是改变外招和套路，内心可能还是想沿用原来的方式方法。你并没有改变这门武功的实质，反而开发出了新招式，给这个武功升级了。所以当你尝试挽回的时候，尽管没有大哭大闹，没有死缠烂打，但是男朋友的感受可能没有太多的不同。那么作的内容还是任性，任性的思路是这样的：我想要什么必须立刻得到什么，否则就会怎样。我心里想什么不用明说，对方就应该清楚地知道，否则会怎样。对方必须要以我想的方式来对我好，不然的话就会怎样。只要内

心深处认同前半句的规则，无论这个否则后面跟着什么表现，都会透露出你作的痕迹。你说他的态度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确实，因为这就是他希望的，他想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拉黑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达决裂态度的时候才会用到。如果说疏远是一个量变的过程，那么从多到少，拉黑就是一个质变，从有到无。他已经彻底的下了决心，毕竟只是一个发展了半年左右的关系，及时的切割可能还会更加的舒服。

刚刚呢，在前半程我们和大家呢分享了一位朋友在邮件当中啊提到的一个问题，建议这位朋友啊不要把复合当作是目标。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目标，比方说挣多少钱，或者在职场当中晋升到怎样的职位，把工作做好，在生活当中怎么来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怎么做一个好人。但说实在的，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自己的目标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心愿。当你把复合作为目标的时候，就会集中注意力在如何扭转对方的心意上。可对方的心意如何变化，这又是不可控的。相比之下，传递出自己的心意，改善自己某个缺点，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过一段时间之后，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再试着联系一下对方，接触一下，才是更为现实的。如果说你过了一段时间，开始了另外的一段恋情，那也挺好的，不妨呢试试调整一下自己。忍不住刺激对方之后呢，要立刻道歉。情侣之间生气吵架，难免会用激烈的话去刺激对方，是为了让对方也不舒服，要起到感同身受的效果。就像是小孩子打架，你打一拳我打一拳，要用同样的力量回你一拳，让你知道我有多疼。那这些呢都要改变，结果往往都是双方互相叠加，下手越来越重，这关系就没有办法改善了。当然还有一点，真的是有大牌的时候才能下很大的注。所以既然决定分手了，那么就真的是分手了。在情侣之间接触的时候，不要动不动一吵架就提分手，这样真的很不好。

同的朋友，特别感谢开了相爱那年的红酒。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谈恋爱是美好的，可以彼此得到关怀，欣赏对方的优点，但是长时间恋爱会把缺点都展示出来，势必会出现一些矛盾。矛盾没有解决，会积累的越来越多，一旦爆发，那感情就会破裂，最终走上分手的道路。

那么谈恋爱心理障碍怎么办呢？首先给彼此留一个空间，如果说感觉谈恋爱心累的话，就应该减少接触的次数，彼此要留出一定的时间。虽然说爱情是长期的，但是个人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伴侣身上。不妨和朋友一起去聚聚会，或者是参加一些社会的活动，这样呢才能够消除长时间相处所带来的压力。另外要有能够独立处理生活的能力。那么再有呢，就是给大家提一点，要换位思考。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双方的关系会变得非常的亲密，如果得不到相应的感激或者是回报，会认为自己付出太多，而得到的回报又太少，变得委屈，希望事事能够让对方迁就一下。这时候不妨换位思考，不管哪方付出的多，关系有多么的亲密，都应该给予对方一定的回报和感激，不能一直抱怨。情侣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相处时间长了，难免会出现冲动以及矛盾，这时候呢，应该冷静下来，好好的沟通一下。若是长时间处在冷淡的状态，势必会让关系濒临破碎。冷战是非常幼稚的行为，如果使用冷战的方式来对待对方，势必会让感情走下坡路。

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位朋友，他说，我和自己的女朋友在一起呢也是3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发现她的很多事情自己都看不惯，但是我现在在努力的迁就她，毕竟觉得还非常的喜欢她，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待着非常的无趣，不知道这样的感情还能够维持多久。其实情侣之间啊，要进行沟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还有就是要换位思考。如果说你现在跟自己的女朋友在一起，觉得有时候是无聊的话，那就希望能够找到两个人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若是情侣之间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新鲜感，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一些差异，可能就会有矛盾产生了，或者是现在可能会觉得，哎，待着挺索然无味的啊，没有什么意思。那不妨呢，来找一些共同的话题来维持爱情。就是每一对夫妻也好，或者情侣之间也好，他们的爱好是不一样的。大部分的女生啊，可能比较喜欢追剧啊，或者是购物啊，男性呢，可能更加喜欢看这个足球比赛啊，或者是玩游戏啊等等。那不妨尝试着了解对方所感兴趣的东西，比方说陪着女生去逛逛街，看看电影，或者是陪着

起喜欢出去旅游啊，还是一起喜欢听音乐会啊等等，有共同爱好了，那么共同的话题可能就会多了，然后在一起呢也就会更加的有意思。其实呢，情侣之间、夫妻之间、包括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都是一样啊，时间长了，那么激情会慢慢的变为平淡，那种新鲜感就会逐渐的消失。那不妨尝试着新鲜的体验，比方说现在非常流行的这种露营，对吧？露营啊，旅行啊，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新鲜感，也能够增加美好的记忆，你们会有很多共同的记忆，这个呢也是今后的谈资。包括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呢，给予对方一些小小的惊喜，能够提高新鲜感，彼此呢也会更加的珍惜对方。每个人呢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性格，那彼此之间有不同，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同时呢应该多进行交流，不能一味的指责或者是抱怨，要学会换位思考，平时呢给生活中加一点料，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呢要积极向上，要对未来充满各种信心，并且不断的奋斗。

一段感情呢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不要妄图去猜测别人的内心，而使自己变成一个让人厌恶的人。最理想的感情状态呢，就是我们能够给彼此一个最低的限度。你所做的，你所说的，要经过大脑的思考，到底合不合适，对方会不会感到不适应，这是你该衡量的标准。那么在感情当中最怕的就是不自觉和不自知，对方早已经被你伤害得体无完肤了，你却不自知。冒犯别人是两个人在感情道路上的大忌，千万不要冲动。永远和对方要保持一定的界限，使你能够给对方最大的尊重，也同样会赢得对方的好感。在感情当中呢，最怕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不自知和不自觉。天生的乐观派总是能够不自觉地拉近和别人的距离，这是自然的。在我们现如今的生活当中，这样的自来熟的性格是非常多见的。如果是一般的朋友也就罢了，但是还在感情当中和别人很要好的样子，对于初次接触的人来说是非常的不舒服。对方或许还没有和你深交的打算，

走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最重要的还是舒适。你的唐突会让别人对你产生不好的感觉，觉得是你冒犯了对方。所以这种不自知的人，还是在没有确定关系之前，要学会收敛一下自己。

两个人在一起或许已经情投意合，但是那个愚钝的一方依然不自知，对对方的不在乎会极大的伤害对方，尤其是女生的时候，一方真心托付却没有得到回应，总是有种所托非人的感受。这种没有自觉承担起爱一个人的人，也注定会伤害到对方。在《我只喜欢你》中的赵观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明明毫无一腔真心托付，他却总是若即若离。女孩子对他

的心思显而易见，他明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无数次的伤害了五一的感情，这样的感情在我们看来无不悲伤。生活当中呢，那些总也得不到回应的感情，又有几个可以像五一一样坚持很多年不变呢？恐怕很多都是以悲剧收场吧。感情呢，重在相处，懂得什么时候说出来，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在我们没有和对方确立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大家要能够看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是什么，你的言行永远要恰当，才不会让别人感觉到非常的突兀。所有的感情都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不是要求某一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做到的。在感情当中，贵在自知和自觉，珍贵的感情需要我们懂得小心翼翼，不去唐突他人，这在越来越看重人和人之间交往的今天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不想要失去一段宝贵的感情，我们就要学着将很多的事情做好，才能够获得他人的喜爱。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午夜咖啡的全部内容。我是吴佳，感谢您的关注，下次我们再见。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

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塑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

0: 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合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做

0: 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1: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2: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4: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安全稳定等工作。
0: 滨海高新区与西青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推进117项目盘活利用。
1: 生态城核发区域首张。

0: 增设环境健康管理要求的排污许可证。
1: 我市区和乡镇人大代表选举选民登记工作顺利进行。
0: 我国部署15无铁路科技创新重点任务。
1: 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将启动实施。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
1: 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互袭，多家航司宣布暂停航班。北京时间早间的7:05，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滨城快报，我是罗健。
0: 大家好，我是宋晓。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10度，今天全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南风3到5级。
0: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2和7。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我们来关注新闻。12号，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时的指示要求，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新区调研先进制造业重点企业时的指示要求，听取国庆假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区委书记连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既是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也是面向全党全国人民的动员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三农战线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充分肯定粮食生产取得的喜人成效，并就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围绕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
1: 滨海高新区与西青区位置相邻，人文相通。滨海高新区天开华苑园与西青区天开西青园是117项目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长期保持密切协作。根据协议，双方重点围绕五个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推进片区发展规划、空间规划和站产城融合发展方案编制，联合争取重大政策和试点支持，协同打造两个主导产业加四个新兴产业加三个未来产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搭建研发、孵化、服务、算力等科创支撑体系，开展产业链联合招商和信息互通，协同发挥产业基金作用，联动塑造片区统一对外形象，统筹城市风貌和基础设施衔接，建立环境共建共治机制，推动政务服务、就业、医疗、教育、文旅等领域跨区域协作。同时，双方还共同开发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应用场景，加快片区路网互联互通和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联合举办产业专场招聘会，协同完善117项目片区市政基础设施，适时开展联合执法，共同维护良好市容环境秩序。
0: 活动现场，滨海高新区信创局相关负责人发布集成电路产业协同合作计划，双方将以滨海高新区芯片设计与应用生态为牵引，以西青区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为支撑，建立集成电路招商信息互通线索共享机制，打通设计、制造、封测、应用产业链条，共同打造要素集聚、功能复合、创新活跃的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为京津冀集成电路产业协同布局提供坚实支点。本月底，双方将联合举办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重点产业对接沙龙，邀请100多家集成电路企业围绕光互联技术、抑制集成、芯片制造、半导体装备等细分领域开展精准的对接。
1: 为高效推进117项目片区建设，深化西青区与滨海高新区协同发展，根据有关工作方案，西青区选派一批处科级业务骨干赴滨海高新区相关部门交流学习，首批6名优秀干部已赴滨海高新区支持117项目盘活工作。
0: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获批生物制造行业高质量数据及建设链主单位。
2: 生物制造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够通过虚拟模拟推演替代大量传统实验，直接缩短研发时间，而开发大模型需要经过专业筛选标注的大量优质数据。今年6月，国家数据局出台相关方案，推进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工作。依托自身积累的大量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能力，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获批生物制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链主单位。接下来，研究所将用2年时间牵头搭建生物制造数据集，企业、高校、院所可以通过数据交互平台等方式提交数据，研究所对数据进行分类、标注，并开发人工智能大模型。
3: 建设生物制造行业的高质量数据集加工处理平台，围绕着生物能源、生物农业等16个重点场景构建高质量数据集。这些大模型可以把工业菌种跟工业酶的这种研发周期从数年变成数月。
2: 目前，天津市科技数据相关部门通过专场对接会，帮助天津工生所对接本地上下游企业，打通数据来源渠道。
1: 12号。天津石化供应香港机场的航空煤油装船出海。
2: 作为中国石化集团华北基地的主要炼油加工厂，天津石化每年能生产300万吨航空煤油，以往主要供应北京和天津的机场，有部分富余产能。由于集团在华南地区的炼油加工厂设备检修，保供香港机场航煤产品出现缺口，依托港口及产能优势，集团决定将保供香港机场的航煤任务交给天津。天津石化也在向集团争取航空煤油向港澳及亚洲地区的常态化出口供应。
4: 航煤产品作为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每吨的利润应该比汽柴油高40%到50%，对我们企业整体的产品结构的改善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
2: 针对现有外贸邮轮运力紧张的问题，口岸联检单位通

0: 力配合，帮助企业租赁了一条具有港澳直航资质的内贸船。海事部门提前完成航道审批及船舶出入境备案，南江海关为内贸船舶办理了转外贸的手续，为企业节省了近40万元运费。
1: 对像天津石化这样的高信用的资质的企业，可以凭借一年内有效的鉴定报告来免除航煤出口时组分等多个项目的检验，这样我们就省去了三天的检验时间。
2: 近日，生态城为区域内一家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与以往不同，这是区域首张增设环境健康管理要求的排污许可证，标志着生态城在环境治理模式创新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排污许可是我国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现行排污许可制度主要聚焦污染物浓度和总量，重点保障污染物达标排放。作为国家健康管理试点，生态城运用科学化精细化手段，探索推动排污许可与环境健康管理的有机联动。
3: 结合区域发展特点，生态城广泛调研并征求专家和排污企业意见，选定生物药品制造、汽车整车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三个重点行业先行开展试点工作。技术团队全面摸排行业特征，筛选重点健康风险因子，模拟区域污染物扩散过程，研究风险排放量核算方法，编制出台适配上述行业的中新天津生态城排污许可环境健康风险防控技术指南。这份指南作为技术标尺，可有效推动环境健康风险防控从理念转化为可量化可落地的许可证条款。依托技术指南，生态城采取事前提醒加技术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指导。
2: 生态城围绕环境健康风险防控，从制度、理念、技术、施策四个维度，系统推动排污许可与环境健康管理的有机联动，探索可复制的实践路径。生态城把环境健康风险防控要求嵌入排污许可管理体系，督促企业落实日常监测和运维管控要求，将保护公众健康的要求转化为企业履行的环保主体责任，将人群健康影响纳入到管控考量，依靠精细化的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为周边群众健康筑牢防线。借鉴成熟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方法，配套标准化工具模板，以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方案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推动健康风险管控落地见效，实行分行业差异化管控，优先选取重点产业开展试点，实现污染源风险精准治理，为天津乃至全国推进环境健康管理与排污许可制度联动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样板。
3: 古韵新生迎宾客，未城初战人气浓。日前，东方卫城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古朴雅致的古建风貌，鲜活有趣的沉浸体验，兼具底蕴与烟火的游玩场景，让首批到访的市民游客眼前一亮，纷纷为新区新晋文旅地标点赞好评。
4: 试运营首日，不少期盼已久的本地市民、外地游客早早来到景区打卡体验。浮光市集里，身着明代军事各国使节装束的 NPC 穿行街巷，不时停下脚步和游客互动。游客们积极参与游戏，赚取银票。舞狮、变脸、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场，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还有不少游客换上古装漫步街区，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当晚，大型实景演绎《永乐风华》上演两场，场场人气爆棚。
5: 我们全程的演艺人员呢达到了500名，然后其中呢有200多名啊都是这种 NPC 的形式。新龙阁内部呢它是一个超3万平米的一个大型的沉浸式体验空间，里面聚焦了大概有30多场点位的演出以及互动形式，而且我们还融入了天津本地的一些非遗文化。九河天街的话，它所有的品类包括餐饮啊都是跟天津本地老字号的一些品牌相关的。

0: 持续升温。
1: 那个给我一个震撼，视觉上一个震撼，因为我也去别的地方也旅游过嘛，然后也是不太一样，形式也不太一样。天津卫城我觉得还是有历史积淀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这个传统文化吧。希望大家全国各地的人吧也过来玩玩看看。
0: 作为本地人，能在家门口触摸到鲜活的城市文脉，涂先生感到特别骄傲。市民张女士则是典型的亲子出游爱好者，开业首日她便迫不及待地入城体验。
2: 我们非常的期待，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溜达过来，然后看一看那个开业了没有。东方卫城这次体验感非常好，妆造非常漂亮，衣服全崭新的，然后妆容做得也很精致。在家旁边有一个这么好的景点，真的是想都没想到，然后觉得特别的兴奋，然后希望它越办越好。
0: 东方卫城独有的明代海防卫所主题也吸引了很多新区以外的游客前来一探究竟。
3: 我是河南的，我在天津十多年了，这带着孩子给孩子互动，这个玩这个挣这个银票，孩子玩得挺高兴。演员演过以后给我们互动，给孩子互动，感觉特别亲近。
0: 试营业期间，东方卫城各类游玩业态将持续开放，景区也将根据游客体验反馈不断细化服务，优化场景细节，丰富文化活动，持续打造高颜值、深文化、强体验的京津冀沉浸式文旅新地标，为滨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4: 以公路为纽带串联文旅资源，10号2026的 G228 沿海公路京津冀自驾巡游活动正式发车。来自京津冀等多地的自驾车友在滨城集结出发，开启了沿海自驾之旅，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0: 50余台自驾车辆准备就绪，发车仪式上，车友代表宣读文明驾驶倡议书，在旅途中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在授旗环节后，自驾巡游车队正式启程。作为2026中国 G228 沿海公路旅游联盟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巡游全程为期三天，车队从新区出发，沿 G228 国道分向南向北双线行进，线路串联起京津冀多处优质文旅地标。车友们先后打卡国家海洋博物馆、东堤公园、风车大道以及北京日光山谷、唐山国际旅游岛、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点，沉浸式感受 G228 国道一路观海、一步接景的自驾特色。
5: 像我平时就是工作生活都在通州，这次也是第一回参加 G228 这个活动，主要是喜欢这个海上风车这个项目，我看风景也挺美的，然后也是到秋天了，可以赏下秋，然后吹一下海风。
0: 车友周女士则是祖孙三代一同出发，边走边细感受每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6: 以前就觉得这个滨海新区就是产盐呐，就是港口啊，这一次来呢就觉得现在新增了很些个好多文旅项目，挺好的，包括咱这个七彩的盐田也非常漂亮。
0: 滨海新区作为 G228 国道北方重要节点，坐拥绵长海岸线、湿地海湾，汇集了泰塔航母主题公园、东江湾沙滩、东方卫城等优质文旅资源，沿途配套自驾营地、海岸休憩驿站，方便游客体验赶海观鸟、海洋研学、海鲜美食等特色旅游休闲业态。
7: 活动作为宣推平台，有效地吸引更多自驾游客沿着 G228 到访滨城，有利于新区对接全国沿海的文旅市场资源，拓展客源互送、线路共建、产品共研的跨区域合作渠道，推动新区深度融入全国沿海自驾协同发展大格局。
8: 根据宪法法律规定，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今年我市将进行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市16个区、128个乡镇将依法直接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人大代表。日前，全市选民登记工作顺利进行，各选区已经于10月10号分别张榜公布了选民名单。这次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处在“15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对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全市上下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明换届纪律，依法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换届选举成为人民群众

0: 依法有序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1: 各区和乡镇党委切实扛起重要政治责任，把人大换届选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区和乡镇人大自觉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依法设立选举委员会，规范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工作。各区和乡镇选举委员会扎实做好选民登记工作，深入社区单位走访调研，加大宣传力度，开展政策宣讲，动员选民登记参选，全市依托选民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选民信息数据线上录入和比对。同时在市人大常委会官网、金星办 APP 设置登记入口，多渠道方便选民自主登记。针对人户分离人员、流动人口、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实行分类精准登记，采取入户上门、电话联系等方式核查有关人员信息，确保准确。经过选民资格审查，全市选民登记920多万人。
0: 上下学时段，校园周边车辆集中，停车难、通行慢是不少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期，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围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开展综合治理，坚持一校一策，制定专项方案。相关举措在天津华运枫叶国际学校率先落地见效，家长可在周边协调开放的停车位免费停车一小时，实现就近送学、即停即走。
2: 清晨，记者在天津华运枫叶国际学校周边看到，送学车辆在交警指挥下有序通行，送学车辆即停即走，部分车辆驶入周边单位开放共享的停车区域。家长可将孩子送到校门口后，返回停车位取车驶离。据介绍，华运枫叶国际学校目前附近在建工程项目较多，大型运输车辆进出频繁，上下学高峰时段施工车辆与家长学生车流人流混行，道路拥堵，安全隐患突出。滨海交管支队、海泰大队与中建三局、高新区管委会等多部门联动，多措并举开展专项治理，
3: 约谈施工单位落实大车错峰进场，避开早上学放学高峰，增设隔离护栏，杜绝人车混行，新增盘活停车资源，专门预留200个车位供家长接送临时停放，缓解停车压力，协调设立大型车辆专属挡后区，专人调度闭环转运，即到即卸。目前所有整治措施已全部落实运行，通行秩序大幅改善。
2: 滨海新区正积极推进校园周边停车综合治理，针对华运枫叶国际学校、空港益阳小学、紫云中学首批三所试点学校，坚持一校一策，制定专项停车治理方案，各项治理举措正稳步落地推进，为后续治理积累了经验。下一步，新区交管部门将继续坚持因地制宜、一校一策，在全区中小学校推行闪送快接、错时放学、精准预约等新模式，确保学生上下学期间道路交通的安全便利。
1: 日前，滨海新区妇联联合多部门举办2026年滨海新区金锤杯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职业技能大赛，通过以赛代练、以赛促学，不断夯实基层家事调解力量，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和睦。
4: 据了解，本次大赛6月底启动，历时3个多月，通过笔试答题、知识问答、现场模拟调解等多轮考核，全方位检验调解员的理论功底和临场处置能力，最终选出10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现场全部采用现场模拟家事纠纷调解的方式进行，还原真实家庭矛盾场景，重点考验调解员找问题、稳情绪、讲法理、解纠纷的综合能力。面对各类复杂的模拟家事案件，参赛选手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结合政策法律情理并举，给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展现出基层家事调解员专业、细心、暖心的工作风采。经过比拼，大赛评选出个人1、2、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同时全国人民调解专家现场点评复盘，指出选手优势与不足，为今后基层家事调解工作给出了实用专业的指导意见。进入大赛复赛的43名优秀婚调员入选滨海新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人才库，充实新区家事调解专业人才队伍。
5: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深知家事无小事，调解暖人心。本次大赛呢，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全新的调解思路与专业方法。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也会用好这把暖心金锤，把所学转化为实践，守好家庭平安第一道防线。
6: 我们多位选手

0: 同台竞技，互相取长补短，从调解技巧上，在对待当事人的这个情绪的安抚上等等，都有非常大的收获。
1: 下一步，滨海新区妇联将以本次技能大赛为契机，持续做强做优家事调解队伍建设，充分用好婚姻家庭调解人才库资源，让参赛所学、比赛所得真正落地见效。

0: 冰城快报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2026至2027年度采暖季临近，天津经开区供热主管部门连日来从热源保障、管网维修、燃料储备、服务优化等方面提前部署，统筹推进供热准备工作，全力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在各供热企业热源场站和换热站点，经开区供热主管部门现场查看设备维修、管网改造和燃料储备进度，聚焦管网检修。经开区自今年九月初就启动了供热场站管网维修工作，累计实施检修项目124大项。截至目前，经开区各大热源厂、市政管网、庭院管网检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126座换热站清洗工作全部完成，为采暖季稳定运行打下基础。
1: 在燃料储备方面，经开区各供热站统筹推进燃料采购保供，主动对接上游供气供煤企业，现已落实燃气1300万方，燃煤储备动态保持在20天以上用量，各类燃料储备充足，能够满足采暖季的供热需求。在系统调试方面，经开区已经提前开展供热系统冷态调试，9月7号起陆续开展庭院管网试水打压，9月20号启动市政管网注水，10月20号前全部具备供热条件。
0: 天津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
2: 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工作由市人社局、市教委联合市财政局启动，符合零就业家庭、低保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员以及获得助学贷款这五项条件之一的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可以申领3000元求职补贴，能够用于就业前租房等生活开销。从今天开始，各学校陆续进行情况摸排，并辅导符合条件的求职毕业生在线申报。学生资料由所在学院校就业办、校财务处进行三级审核，确认信息真实性，并将汇总材料上交给人社部门。经过审核，资金将直接打入学生账户，预计年底前完成发放。
3: 保证困难学生在毕业季的时候能够拿到一次性求职补贴，减轻他们在求职过程中的后顾之忧。
1: 近日，天津滨海职业学院开展传统手工艺植物拓印沉浸式体验活动，面向在校师生以及社区手工爱好者开放，让传统非遗技艺走出课堂，走进生活。
4: 植物拓印，古称垂草印花，为省级非遗古法技艺。活动中，参与者以天然植物叶片为素材，亲手拓印纹理，制作专属非遗手作。大家动手实操，互动探讨，在轻敲慢踏间感受传统手工艺的温度与底蕴，熟练掌握基础技艺流程，让非遗文化走出课堂，融入日常，有效丰富了区域全民终身学习实践场景。
5: 植物拓染，每个人做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设计，然后让我对美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吧。
4: 此次植物拓印体验活动以轻松鲜活的实践形式搭建起传统文化传播桥梁，让参与者近距离触摸非遗、感受非遗、传承非遗，丰富了师生课余文化生活，提升了审美素养与动手实践能力。
0: 时值秋天，秋凉渐生，昼夜温差持续拉大，不少市民出现了口干舌燥、皮肤干痒等不适症状。中医专家提醒，秋季燥邪当令，市民需要顺时调养，科学平稳度过换季节点。
6: 虽然已经进入秋节，但是暑热呢没有完全散去，秋燥呢又开始慢慢的显现，很多市民呢会出现口干、咽干、身体疲乏不适等症状。那我现在呢就在第五中心医院，关于进入秋季以后，我们老百姓在这个日常养生还有饮食等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气温上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寒热交替也比较频繁，气候上呢也是逐渐变得干燥，人体的气机啊也是跟随大自然一样，有一种生发的状态啊，逐渐变成一种收敛啊、肃降的一种状态。
6: 由于每个

0: 人的体质不同，哪些人群应该在秋天多加注意呢？
1: 一个是呼吸道的慢病人群，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哮喘、慢性咽炎，因为秋风干燥啊，冷空气直接刺激气道啊，容易诱发这种咳嗽啊、气喘和鼻塞的这些反复发作。第二个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血管这个寒热刺激啊，收缩频繁，就容易出现这种血压的波动，然后心梗、脑梗的发病率啊，也是明显的上升。还有是骨关节病的，比如说颈肩腰腿痛、慢性关节炎，因为寒风啊，也是导致这些关节啊、肌肉的一个僵硬和酸痛。同时呢，像慢性失眠的人群，俗话说秋气悲凉啊，人们的情绪啊就容易出现这种低沉啊、压抑啊、焦虑心烦呢、也会影响到睡眠。
0: 同时在饮食上，医生也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1: 饮食上呢，要少吃寒凉、少吃寒性的食物，辛辣、重油重腻的食物，同时要避免像羊肉啊这些过于温热的一些食材，因为容易加重这个秋燥啊，加重了这种咽痛啊、便秘啊这些上火的情况的出现。要多吃一些像百合啊、莲藕啊、银耳啊，还有像蜂蜜啊，还有咱们常说的雪梨啊，能够说润燥清肺。
0: 民间素有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的养生俗语，随着昼夜温差加大，不少市民开始跟风践行秋冻养生，但医生提醒，养生需掌握科学尺度，不能盲目跟风。
1: 大伙说春捂秋冻啊，其实这个秋冻啊并不是人人都适合。首先咱们说秋冻的一个实质啊，其实是一种适度的寒冷的一个锻炼，它是通过调动体表的胃气，增强免疫力的一种方式。但是下面这些人群呢，应该是要避免这个秋冻的。一个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寒凉啊，容易导致这种血管的一个突然的一个飙升，会导致这种心梗、脑梗的一个发生。还有比如说，体质比较虚弱的、容易感冒的人群，就应该避免受凉了。一受凉就容易出现感冒，诱发呼吸道的疾病。还有像这个本身脾胃虚弱、阳气不足，一受凉呢，更加损伤脾胃的阳气，就会出现像胃痛啊、腹胀啊、腹泻这些情况。比如说，老年人、学龄前的儿童，还有一些经期的女性，这时候体质本身偏于虚弱，也是要避免受凉，反而要增加一些保暖。
0: 除此之外，居家时还有哪些养生小妙招呢？
1: 咱们说秋风凉爽啊，经常开窗呢，要注意空气就变得干燥，可以使用说加湿器啊，让湿度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同时出门的时候啊，应该戴好口罩，防止这干燥的秋风啊直吹这个鼻腔、咽喉部。比如在家里呢，咱们日常的保健中啊，可以说按摩迎香穴。迎香穴啊就在鼻两旁，可以每天早晚呢、按揉1分钟，可以起到一个是润鼻通窍的一个作用。还有像这个天突穴，天突穴啊是在这个喉结的直下方，在胸骨的上窝上，咱们的手指按下去呢，会有一点酸胀的感觉，也是每天呢，按揉2次，1次1分钟，也起到一个润肺止咳的一个作用。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2: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石。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安全稳定等工作。滨海高新区与西青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推进117项目盘活利用。生态城核发区域首张增设环境健康管理要求的排污许可证。我市区和乡镇人大代表选举选民登记工作顺利进行。

稍后您将听到我国部署“十五五”铁路科技创新重点任务，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将启动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 3.1%。 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互袭，多家航司宣布暂停航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国内方面消息。记者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的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
1: 此外，我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的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

0: 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
1: 记者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大领域。
2: 八个重点领域涵盖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教育部将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等方面细化具体任务台账。
3: 我们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的方式，共汇聚了92名两院院士、大国公家和行业专家，有71所高水平学校、91家头部企业、36家行业协会来联合实施。
2: 据介绍，第一阶段将新增专业20个，升级改造专业36个，开发新课程127门，编写数字教材116种，细化教师能力清单68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2个，组建一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重点面向高校学生、企业在岗职工、转岗人员、新就业群体等，开发低空物流技术、居家照护等55个培训项目，组织开发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培训标准、能力评价标准、校企合作标准等共200余项。
0: 记者12号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教育部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优先选择产能规模大、支撑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急迫、技能人才紧缺的8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的人才。
2: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3: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2: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本次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主要有4个方面特点：一是突出政治标准，二是严守公平底线，三是坚持基层导向，四是精准科学选人。国家公务员局郑重提醒，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希望广大考生从选择报考的这一刻起，就自觉践行诚信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考试录用纪律，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诚信守约。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方面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卫生和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
2: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

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0: 冰城快报正在直播，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国际方面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滑向可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的警戒水平。据估计，2026年石油均价为每桶 95.74 美元，较2025年上涨约 41%。
1: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2: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0: 俄乌战争以来，美国对乌克兰都有哪些方面的支持，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如果真的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会有怎样的影响？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问题一，美国对乌克兰有哪些方面的支持？
4: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军事装备啊，给乌克兰提供，比如说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啊，海马斯的火箭炮啊，F-16 的战斗机啊等等重要的军备啊，以及它的这个相关的弹药。那么过去呢，主要是无偿援助的方式啊，特朗普上来之后呢，改成欧洲来买单啊，但是呢，主要的提供者啊依然是美国。第二个呢，就是情报方面的支持，也就是给乌克兰提供战场的动态感知的能力。第三类呢，就是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啊来参加这个乌军一线战术的这个规划。
3: 问题二，美国对乌支持起到过怎样的作用？
4: 美国的体系化的支持啊，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支持，实际上是乌克兰能够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俄乌冲突刚开始的阶段呢，美军的情报啊，包括反坦克、防空装备，那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乌军啊，顶住了俄军第一波的闪电战的攻势。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僵持阶段呢，应该说美方的军事装备啊，依然是乌克兰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主力装备啊。同时，美国的情报支持也是乌克兰能够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啊，把军事压力向俄罗斯本土来集

0: 短期的局部的暂停。那么如果说美国全面的永久性的停止对乌克兰支持，那我觉得乌军啊可能会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挫折，甚至啊做出过去不愿意做出的这样的让步啊。当然我想目前来看，特朗普现阶段啊可能还是做出一个威胁的姿态。那么因为如果特朗普真的要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美国国内的政治风险啊，包括欧洲盟友的这个压力会很大，短期内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1: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也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的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到冲突，那美国及其在中东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4: 你爱父母吗？
5: 爱。
4: 你爱伴侣吗？
5: 爱。
4: 你爱孩子吗？
5: 当然爱。
4: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5: 爱。
4: 你爱自然吗？
6: 你爱明星吗？
7: 你爱旅行吗？
4: 你爱发朋友圈吗？
5: 我都爱。
4: 你爱你自己吗？
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8: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9: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
10: 今天我想告诉你，孩子学习困难不是不用心，也不是笨。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学习跟不上，总觉得是孩子不用心、笨，或是故意不听话。其实并非如此，学习困难是由神经发育、认知加工等因素引发的学习能力障碍。孩子的智力往往是正常的，只是在学习上存在先天的能力短板。这类孩子常见的表现很明显，看书阅读特别吃力，写字费劲又潦草，上课注意力没法集中，理解知识点比别的孩子慢，做计算题也总是出错。学习困难大多和大脑发育差异、遗传因素以及成长环境有关。要是长期得不到重视，孩子很容易产生自卑心理，慢慢变得厌学、抵触学习。一旦发现孩子学习明显吃力，怎么努力都没效果，家长千万别指责打骂，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做专业评估，尽早干预。通过针对性的能力训练，调整适合孩子的学习方法，再加上足够的心理支持，就能慢慢改善。家长多一份耐心，用科学的方式引导，而不是一味批评，能帮孩子逐步提高学习效率，重新建立起学习的自信心。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1: 7:59，以上就是今天早间滨城快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往期节目内容。节目最后，主播松晓、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